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孔庙是祭祀中国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庙宇。在祭祀的历代先儒中，有一位被称为北方孔子，他就是我国明清之际的杰出思想家、教育家、北方学界领袖孙奇逢。那么孙奇逢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来为您讲讲孙奇逢的故事。孙奇逢，字启泰，号中原，晚年自号岁寒老人，生于明朝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原籍是直隶保定府荣成县，也就是今天的雄安新区荣成县，后迁居河南卫辉府辉县，因讲学于辉县下峰村，学者因此习惯称其为下峰先生。明清两代，他被官吏举荐，朝廷先后11次诏令他为官，甚至以革出举人的功名相胁迫，但都被他以各种方式拒绝，多次受征而不就，时人尊之为征军。清顺治二年，国子监祭酒薛所运让贤推荐孙奇逢就任其职。国子监是朝廷主办的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是官教合一的皇家大学。祭酒位居从四品，这一职务通常由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大儒担任。清政府以此尊贵的职位相邀，孙奇逢仍然借故有病，坚持不就。孙奇逢的曾祖以上世代务农，到了他的祖父孙承才才开始读书向学，并于嘉靖年间考中举人，以清廉谨慎闻名。之后其家便世代为儒。孙奇逢的父亲孙丕振以秀才的身份授予卑微的儒官，训育学生，其孝友家行为乡里所推崇。孙奇逢7岁入学，14岁就中了秀才，17岁就在顺天乡试中考中了举人，可谓年少得意。在他14岁那年，父亲曾带他拜谒明朝名臣杨继盛的儿子杨补廷。杨补廷问他，假如在围城中外无援兵，内无粮草，该怎么办呢？孙奇逢应声回答，孝死勿去，意思就是为国捐躯。杨补廷对其年少便有此志向称赞不已，对孙奇逢的父亲说，凭这句话就足以推知孩子的终身。正当孙奇逢踌躇满志在科举道路上继续拼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儿。22岁和25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先后亡故。22岁时，孙奇逢赴京应考，途中听闻父亲过世，随即弃考归乡，为父亲守孝3年。偏偏祸不单行，3年期过，又遇到母亲去世，孙奇逢伤心之余，继续为母亲服孝3年。按照当时的礼制，他在22岁到28岁的6年中，只能一直居家为父母守丧。孙奇逢已卢6载，乡里提及，每每称颂不已。双亲的离世使他求取功名之心大大降低，开始心灰意冷，转而志向学问。此后他又多次参加会试，结果屡试不第，

民族气节，宁愿背井离乡，终老山林，也不愿意为清朝统治者服务。孙其逢生活的年代正值明清易代更迭之际，天启年间阉宦魏忠贤专权朝政，大兴党狱，荼毒忠良，左光斗、魏大忠、周顺昌先后被诬下狱。为抗击阉党的暴行，孙其逢不避艰险，挺身而出，四处联络志士，与陆正、张果忠一起置身家性命于度外，冒死搭救。他们集资营救左光斗、魏大忠、周顺昌等东林党人，因而和陆正、张果忠等有了范阳三烈士的美名。然而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一伙对魏大忠、左光斗等进行严酷拷打，三人被诬受贿，各被追赃。然而三个人都是两袖清风的寒士，根本无力缴纳所谓的赃款。孙其逢便与陆善济的父亲陆正还有张果忠等人，在竭尽家资的基础上商定募捐筹款帮助他们。他们在酷暑烈日中奔走数百里，四处筹款，声闻沸腾。孙其逢说，人固当有死，为三军死，死而无憾，况且死生有命，阉党能把我怎么样？当筹集的役款送至京师的时候，三君子已先后惨死于酷刑之中，孙其逢又把筹金返还捐助者。有人不愿意接受的，孙其逢一直坚持送还到他家中。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清兵入关劫掠，荣城周边的定兴、雄县等地相继失守。荣城没有政府军队驻守，加之当时阴雨连绵，城墙倒塌，情况万分危急。孙其逢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怀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积极组织义勇队守城自保，抵抗清兵对荣城的围攻，深受世人敬佩。他率领宗族乡党调河官绅修补城垣，在城墙坍塌最严重的西北角，他亲自带领民众建筑土墙，阻击清兵。荣城坚守七昼夜，打退了清军2000多骑兵的数次围攻。荣城周边的县城相继陷落，唯有荣城得以保全。此后清兵又大举进犯，孙其逢觉得荣城残垣断壁，很难再抵挡清兵的进攻。他再三请求官府改筑城墙，结果无人响应。孙其逢认为大势已去，荣城很难再守，他三次率领家人、子弟、门人、乡亲、诸友600-700人深入益州五峰山劫寨自保。而远近闻风而来的依附者非常多，他一面兴修武备，一面讲学论道，开始了多年的避地讲习生活。有人把孙其逢比作三国时期的名士田畴。孙其逢在五峰山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制度，要求大家同心报国，团结协作，严肃纪律，对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粮秣供应等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可以说孙其逢在当时政局混乱的情况下，通过努力创造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会。尽管孙其逢忠于大明王朝，率兵抵抗清军，但大势已去，清朝统治者还是入主中原。那么在此之后的孙其逢人生又会走向何方呢？清朝统治者定都北京以后，开始圈占土地作为满洲贵族的庄园，孙其逢的田园也被侵占，他不得不于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63岁高龄的时候，开始了数年的颠沛流离生活。1649年11月初十，也就是顺治六年，寒风凛冽，黄沙蔽天，66岁的孙其逢洒泪告别故乡，举家南迁。当时众乡亲哭泣送别，直至数十公里之外。为此孙其逢还作诗一首，记录下了这次艰难

的跋涉。他说：“垂老出门直岁寒，萧萧书剑半征鞍。离家百里烟云阁，动妥方知行路难。”南迁历时半年之久，行程500余公里。孙其逢在顺治七年到达了河南辉县苏门山。孙其逢在友人的陪同下还游览了百泉书院。因为从燕赵大地迁居于此的宋代大学者邵雍曾在百泉讲学著述，孙其逢决定效仿先贤在此定居。在他到达苏门山的最初两年间，全家40余口衣食无着，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候。适逢天下大旱，生活十分贫苦。他鼓励随行众人要在苦难中磨练意志，砥砺情操，并幽默地把他们居住的茅屋定名为共饥斋，这里的饥是饥饿的意思。七月，为何使马光玉慕名来访，孙其逢写诗相赠。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4月，孙其逢的夫人杨氏不幸去世，在马光玉的资助下将夫人安葬于下风村。后来因得罪朝廷而被罢官回到山西原籍的马光玉，将其在下风的住宅田地分文不取赠送给了孙其逢。孙其逢感激涕零，对马光玉的无咎获罪，孙其逢也极为同情。为此，在马光玉回山西的时候，孙其逢还专门送给马光玉一双鞋、一条毛巾、一盏茶。礼物虽轻，却寓意深厚。孙其逢解释说，鞋子代表君子的正直，寓意走正路；毛巾取其清除尘埃之意，表现了日日更新的意象。茶取其荡涤污秽之意，是清高淡泊的象征。为此马光玉也非常感动，回到山西老家后，二人持续书信往来，切磋学问，赠诗不断。顺治13年9月，孙其逢在下风建成宅院一座，取名尖山堂。孙其逢把马光玉所赠的田地分给了同来的弟子和乡亲，从此孙氏一族才真正的安顿下来。定居于下风，一代大儒孙其逢在这里又度过了怎样的人生下半场呢？咱们接着为您讲。孙其逢在下风村生活的后25年，主要做了两件事，那就是讲学和著述。早在游学京师的时候，他就开始授徒讲学，定居下风以后更是专心讲学，规模蔚为壮观。当时国内聚徒讲学的有3支重要的力量，一是南方的黄宗羲在浙东讲学，二是北方的李融在关中讲学，三就是孙其逢在北方讲学。孙其逢和黄宗羲、李融并称为清初三大儒，学术界也有南黄北孙的说法。民国的徐世昌编撰的《清儒学案》说，北方学者大都处于孙其逢的门下。国家在丧乱之余，仍有讲学和传播文化的风气，孙其逢的功劳不可泯灭。梁启超也在《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中说，他因为年寿长，资格老，人格又高尚，性情又诚挚，学问又平实，所以同时代的人没有不敬仰他的，门生子弟遍布天下，因而从全国各地来下风问学的弟子络绎不绝，先后有2000多人，其中有的父子同为弟子，有的祖孙三代皆为弟子，也有地位尊贵的翰林，也有显达的高官。不仅如此，孙其逢去世以后，仍有学者远道而来，因未能当面领受教诲而深感悲痛。面对遗像，以所学相质证，边诉说边哭泣，观者无不感动。孙其逢的一生可以分为明末和清初两大时期。明末国难当头，孙其逢参与了许多重大事件，斗阉党，营救东林志士，固守荣城，劫寨自保等。

0: 驾亡之际，孙奇逢又因为家宅被圈占，不得不流离失所，几度迁徙，最终定居在河南辉县下峰村，至此方安定下来。此后的20几年纯粹是学者生涯，也使下峰村一时成为北方的学术交流中心。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儒家的思想才不因为清朝入主中原而中断。孙奇逢虽然一生不曾为官，但是他的弟子中为官者并不在少数。康熙年间曾传征军门生半朝廷，也就是说孙奇逢的弟子一半都在朝廷为官。他的学生申寒光称老师始于豪杰，终以圣贤。清朝初期的北方学术界受孙奇逢影响非常深，出自其门下的著名弟子有汤斌、费密、耿介、魏一敖、王于佑、申寒光、杜月、耿吉、赵玉仲等，就连当时著名的学者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也无不尊其为老师宿儒。寓居扬州的四川学者费密年近五旬，其父读孙奇逢的著述，心服其学，特命其来投师问学，这是路途最远的弟子。登封的耿介来学时，因为翰林出身，官至直隶大明道，颇有政绩。孙奇逢不忍其在弟子列，而耿介坚持执弟子礼，每日晨起随门人侍坐。同是翰林出身的汤斌，在仕途通达的时候辞官追随孙奇逢10余年，在其过世后，汤斌应召举博学鸿儒，后官至礼部尚书、工部尚书，为政清廉。魏一敖曾任山西忻州知州，为官清廉，多有惠政。孙奇逢南迁之后，他辞官离职，追随孙奇逢，成为孙氏的得意弟子。孙奇逢的讲学方式别具一格，据汤斌、耿吉编撰的《孙夏峰先生年谱》记载，孙奇逢与诸弟子约定，在孟城每月2次聚会，每次聚会使弟子就很多学术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相互质证讨论，最后有先生解答。这种集体讨论的教学方式至今仍被公认是最好的教学法。孙奇逢非常反对单方面的灌输教学。年谱记载，顺治18年，一位地方官把本县的学生召集到百泉书院，请孙奇逢讲学。但孙奇逢认为登坛讲演聚众而谈是佛教禅门家术，因而拒绝。不仅如此，孙奇逢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所著文字超过300万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他的著作主要涉及经史集，其中《理学宗传》是孙奇逢的亲历之作，是先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一部学术史著，全书26卷，3亿其稿，几乎倾注了其毕生心血。该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作者晚年的理学观点，特别是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所持的态度。孙奇逢的学术著作大部分出自晚年，尤其是定居下峰村以后，他不分寒暑，笔耕不辍。有学者称孙奇逢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学者。学术界评价其上继往圣，下开来学，振300年儒者之序，而为当朝理学之大宗。著名作家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还提到，方苞写《孙奇逢传》，人家看了不满意，认为孙奇逢的为人有3个特点：一是他的讲学宗旨比较突出，主张身体力行；二是他的侠义之计，在明末乱世，他能够率领几百家众据守险要，保全乡里；三是他的门墙广大，教育了很多人才。孙奇逢治学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不拘门户，兼采众家之长，归本孔子之道。他认为宋明诸儒是同源而异流，殊途而同归， 虽然学术思想各不相同，但都是从各自的角度对儒学进行阐发，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因此他主张对儒学两派的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推进儒学的发展。孙其逢的学术思想兼采融通程朱陆王之学，归本于孔子的义理宗旨，既强调尽心知性体认天理，又坚持躬耕实践学以致用，力剿明末以来的清谈空书的陋习，开辟了清初触虚务实的一代学风。梁启超盛赞孙其逢说，许多人见他一面，听他几句话，便下定决心发奋做人。孙其逢晚年学养深厚，越发形成他的人格之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成为北学重镇。不仅如此，孙其逢还平易近人，生平从未以道学先生自居，不好为人师，不强人所难，居乡村食粗粮，念念不忘民生社稷。他说，老百姓为善可以调养自己一身，公卿大夫为善可以安抚救助一世。我没有能力为百姓做什么，只愿官家减一分害，百姓受一分利。有千里百里来问学者，无论何人，孙其逢从不歧视。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切。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说到秧歌，很多人都熟悉东北大秧歌，殊不知在咱们河北的定州也有秧歌。这秧歌呢，从头到脚都带着一股浓厚的乡土味儿，是咱们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可是您知道吗，它的开山鼻祖居然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文人雅士，他到底是谁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说说定州秧歌。
1: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吨。

0: 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苏轼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提到定州的秧歌，咱们不得不说一位中国历史上一等一的大才子，那就是苏轼。他和咱们河北的缘分是非常深的。苏轼的祖上苏味道就是河北栾城人，因此尽管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山，但是从祖籍上来说，苏轼属于河北。苏轼的弟弟苏辙就被封了栾城伯的爵位，他的文籍也叫栾城籍。现在石家庄的栾城还有眉山发迹的石碑，建有三苏文化园，文化园里面还有纪念馆。话说在公元1093年，也就是北宋的元佑八年，苏轼奉了皇帝的旨意来到河北做地方官，管的正是定州这一带。那时候定州的地位可不一般，它是汉晋时代的中山国国都，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也是宋代的边防重镇。按说呢，苏轼到这么重要的地方去任职，临走的时候皇帝他老人家多少得嘱咐几句，鼓舞鼓舞士气。可是呢，不知道皇帝他是怎么想的，压根儿就没见苏轼的面。苏轼的性格咱都知道，那是个正经有脾气有性格的人，他遭了人家这么对待，心里自然是很郁闷。这时候苏轼的妻子也过世了，真是应了那句屋漏偏逢连夜雨。遇到了这么一连串糟心的事儿，苏轼的心情别提多差了。就像他在诗里写的那句，今日中山去，白首归无期。苏轼揣着一肚子的委屈出了门，他一路走一路愁，就怕到前面再碰到什么倒霉事儿。正是怕什么来什么，定州城里还真有一大团的乱马等着他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话说苏轼进了定州城门，发现这里面实在是一团糟。当官的就知道弄虚作假，这当兵的呢只知道吃喝玩乐。不过苏轼到底是个有本事的人，他接连奏请皇帝出台了好几项措施，没用多少日子，定州就改天换地，成了一个安定和谐的好地方。看着定州城里这一片新气象，

的父母官就得给老百姓办点好事儿。可是老百姓到底是什么想法呢？苏轼琢磨着还得是下乡瞧瞧，搞搞调研才知道。他换上了便装，到了定州城北黑龙泉边的南定村。一进村口，就只见一股龙泉喷涌，一派江南风光。苏轼心想，这么好的地方，老百姓的日子一定是不错呀。他一边想，一边找了户人家去打听。没想到这家人跟他诉了一大车的苦，说是十年中有九年发大水，家里整天揭不开锅。苏轼觉得奇怪，说你们这儿水土不错，为什么不开水田呢？老乡被问得两眼一抹黑，回答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没听说过水田这回事儿呀。苏轼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于是呢，他干脆在南定村住了下来，手把手地教老乡们开水田、种水稻，把这里变成了一片鱼米之乡。老百姓为了纪念这位爱民如子的好官员，就把村名改成了苏泉村。现如今，村里还建了一个苏东坡广场，广场的碑刻上就记载着苏轼微服私访的故事。这故事里啊，还有这么一个情节，说是苏轼看见老乡在水田里干活挺辛苦，就编了首歌教他们唱。这么一来，大伙儿边干活边唱歌，插秧的动作都有了节奏，不光能忘了身体上的劳累，还能提高生产效率。有人就把这个调子配上插秧的动作边唱边跳，这就是定州秧歌的雏形。苏轼也就成了定州秧歌的开山鼻祖。关于这事儿啊，我们展开为你说说。话说呢，夏天巡访的苏轼听到插秧的农民在唱，蛟子咬啊马鳖钻，挠挖苦啊插秧难，眼看水荒变成了米粮川，唱不尽的插秧歌，心里喜滋滋的甜。这种插秧小调深深地吸引了苏轼，他凑到近旁仔细品味，那秧歌像劳动号子。精通音律的苏轼回到府里，对那秧歌调念念不忘，生动朴实的歌词和活泼动听的曲调感动了这位既擅长诗画又精通音律的大文豪。于是呢，他专门派人去搜集，记下了大量的歌词和曲牌。他将歌曲收集起来，整理加工，丰富了曲调，提高了艺术质量，形成了定县秧歌的独特风韵。他亲自将词曲加工以后，教人们传唱，形成了苏轼版《稻秧歌》。由于是在插秧的时候唱的，所以人们就管这种小曲叫《稻秧歌》。自此，稻秧歌在定州北部的男女老幼间传唱不息。后来苏轼又填过几首稻秧歌的词，以水上白鹤惊飞处，稻田千里尽秧歌的词句，描绘当年秧歌在定州一带普及的情况。开头人们只是在田里唱，后来在地头搭台唱，开始只是唱小曲，后来就变成了秧歌剧。他们唱四时景色，唱十二月农活，唱乡土风俗人情，也唱心中的喜怒哀乐。这秧歌于是越唱越响，越传越远。稻秧歌开始时为民间歌舞，后来发展成为有人物、有情节的河北地方戏曲定州秧歌，逐步形成了独有特色的地方剧种，流传至今。于是定州秧歌自此诞生并传唱千年，发展成为河北的地方戏曲。为了纪念苏轼，秧歌艺人们还专门创作了定州秧歌情系苏东坡，赞颂苏东坡在定州的功绩。俗话说了，吃饭吃窝窝，听戏听秧歌，讲的就是秧歌戏的迷人之处。热热闹闹的大秧歌不光是好听好看，还能强身健体，而且这其中还有不少说道。早在南宋年代，那本叫《武林旧事》的书里就提到了秧歌的名字。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秧歌分出了不少门类，

还发展出了踩着高跷表演的高跷秧歌，传统的秧歌也就有了另外一个新名字，叫地秧歌。咱们河北定州的秧歌绝对算得上是秧歌队里的大将军，一来它历史特别长，二来还有苏轼做金字招牌。那么这支往日的田园之歌是怎么发展成为舞台上的大戏呢？当年古人有这么一句诗：水上白鹤惊飞处，道河千里尽秧歌。里面说的就是当年河北定州水田秧歌的盛况，这场面呢确实有一番风味。不过稻田里唱戏都是业余的文艺爱好者，后来秧歌戏里加入了更多的人物，更复杂的故事，渐渐地分出了行当，搬上了舞台。到了清朝，定州的民间艺人把有人有事的故事编成了剧本，又在秧歌调里加上了各式各样的乐器，男男女女扮上妆，把大秧歌唱成了一台好戏。定州秧歌越唱越响，越传越远。到了清朝的嘉庆21年，定州成立了秧歌班，艺人们也攒下了一大批的好剧本，有好些讲的都是反对封建礼教、歌颂人间正义的故事。这样的剧目得到了老百姓的一片叫好，却惹下了官府的怨气。当官的把定州秧歌当成洪水猛兽，还专门下了封杀令。可是好东西到底是好东西，定州秧歌凭着草根老百姓的支持，愣是挺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期。到了新中国建立，定州成立了秧歌剧团，推出了一出又一出的经典大戏，定州秧歌终于盼到了又一个春天。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定州秧歌打惊堂的唱段。打惊堂故事中，庞氏贤惠孝顺，因为在无意中得罪了婆母的干女儿秋娘，致使秋娘在其婆母面前搬弄是非。婆母信以为真，命其子姜世同拷打庞氏，并强令其子写下了休书，将庞氏休出门去。这段打惊堂唱的就是姜世同劝说老母时的一段悲腔唱调，曲调悲戚苍凉，表现了姜世同被逼无奈的心情。我们来听一听。

谁不说行、啊？街坊邻舍的没有一个仇人，也不知道我的娘听了谁的闲话，硬对着啊，将来我打我的妻身。

别人，再说不把我的气打，我的老

州秧歌之所以会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原本就属于老百姓的草根艺术。您要问这个戏啊怎么个好，头一点要说呢，就是它的唱词明白好懂，里面讲的故事是让大伙儿喜闻乐见的，唱的是四季的好光景，唱的是一年忙活的庆丰收，唱的是乡情乡韵乡土味，唱的是喜怒哀乐心中情。听到这儿，没准儿会有人问了，大家听惯了的话头里能有什么滋味呢？大伙儿看惯了的故事里能有多大的新鲜劲儿呢？定州秧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引着一代一代的观众热捧了成千上百年呢？话说呀，定州秧歌的艺人开腔亮嗓，一句高唱，凭的就是货真价实的好嗓子，既没用上假音，更不会有什么假唱，那种随心所欲的感觉，荡气回肠的气势，正是咱们燕赵之士的风度。不过你要是细细的听一听其中的曲调，还是能够体会到一板一眼的节奏，感受到那种俏皮诙谐的意味。一段秧歌戏下来，包你能把所有的烦心事儿都抛到脑后。这听戏啊，听的不光是图个开心热闹，咱们也得听出其中的门道。定州秧歌的铁杆粉丝呀，都知道秧歌戏里有好多好多的故事，讲出了很多的道理。那里面有缠缠绵绵的爱情戏，也有悲悲切切的大孝子，有铁面无私的青天大老爷，也有呆头呆脑的小丑来逗乐。这戏不单是听着高兴看得痛快，而且他还挺经琢磨，听完了戏想一想，你就能咂摸出其中包括的忠孝节义。民间的大秧歌还能有这么多大道理，难怪有学者把它整理成书，还把它称为是绝妙的平民文学。这上百出的秧歌戏该从哪儿听起呢？要说大秧歌里的剧目呀，大多数都是婆婆妈妈的家庭故事，就跟电视上热播的家庭感情戏差不多。最出名的传统剧目有双锁柜、老少换、王小赶脚、杨八姐剃头，再有的就是后来改编的剧目天仙配、白蛇传，还有白水滩、打交赞、蜈蚣岭等等一些武打戏。到了近些年又上演了夺印、血泪仇等现代戏。话说定州秧歌戏唱过了春夏秋冬，见证了燕赵沧桑，那其中的信息量实在不小，堪称民俗文化的活化石。

那眼下这块老宝贝的保护和传承就成了最紧要的事儿。好在呀，定州城里还有一位响当当的秧歌大王，平时您瞧着他挺平常的，可是一说起定州秧歌，他立马就换了模样，一双眼睛神采飞扬，就连脑门都显得那么亮堂堂，不论是吹拉弹唱还是编写戏文，简直就没有一件事能难倒他。那说了这么多，他到底是谁呢？他呀，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定州秧歌戏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占元。当年精通定州秧歌的张占元，为了把老辈艺人的艺术传承下去，不知道花了多少心思，费了多大的劲儿，终于总结出了秧歌戏的31种版式，整理出了30多个传统曲目。2004年，他还亲自当了回大导演，导了一出由老艺人黄翠和陈新军主演的秧歌小戏《爬高情》，在全国第7届艺术节中一举拿下群星奖。一直以来，张占元心里念念不忘的就是那个舍不下的老情人，曲不离口的秧歌戏。一提到从前的日子，他总要来一段忆苦思甜。他曾说，1958年我刚刚进入秧歌团，那时候正是定州秧歌最风光的时代，人人哼着秧歌戏，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流行歌曲的那个劲儿。想当年我一场接一场的去演出，一年也没几天闲在家里，就跟现在的明星赶场差不多。当年的曲，当年的情，当年的一切一切还留在那段秧歌戏的唱腔中。张占元16岁入行唱戏，几十年前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一个民间艺人会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他把这个称号放在自己的心尖上，只觉得一颗心颤颤悠悠，压力挺大。这又是为什么呢？张占元说呀，好多老艺人都没了，好多老戏目也没了，自己能为定州秧歌做些什么呢？他日日惦记着这些事儿，唯一的心愿就是让这门艺术再现辉煌。为了抢救这个古老的剧种，当地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定州秧歌研究会，组织起年轻演员排演起优秀的传统剧目，还保留下了不少音像资料。这一番努力让老一辈的秧歌艺人看到了希望，也让定州秧歌的曲调越唱越响。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段定州秧歌戏《定州情》的唱段。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望尘而

0: 拜有两个出处，一处是潘岳传，另外一处是石继龙在记。这个潘岳呀，就是潘安，西晋著名的文学家，他也是历史上最具盛名的大帅哥。那一句才比子建，貌若潘安，这里边这潘安说的就是他。那石继龙又是谁呢？他就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皇帝石虎。他建立了后赵，都城就在邺城。他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呀？杀人，堪称是臭名昭著的暴君。一个潘岳，一个石虎，哎，这两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他们怎么都和成语望尘而拜有关系呢？这里边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且听我一一道来。先说潘岳，潘岳字安仁，河南巩县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可是他为什么又叫潘安呢？根据专家考证，潘安这个说法啊，是从唐代诗人杜甫这儿兴起的。杜甫写过一首诗《花底》，这里边有这么几句：子鳄伏千蕊，黄须照万花，恐是潘安县，堪留未借车。原来潘安做河阳县令的时候，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在全县推广种植桃树李树，一到春天，河阳县是桃红李白，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了。后来啊，人们就用河阳一县花，花县令来作为潘岳的代名词。因为杜甫的诗里边写到了潘安，这潘岳就被人们叫做潘安了。说到潘岳的才华，那也不是吹的，他的一首《闲居赋》闻名天下，苏州拙政园的拙政二字就出自他的《闲居赋》。南朝的文学评论家钟嵘曾经评价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这意思就是说，陆机的文才像大海，潘岳的文才像长江。成语陆海潘江，哎，就是从这儿来的。
1: 这位大才子不仅文采高，长得更是潇洒俊逸，人们常用貌若潘安来夸一个男人长得漂亮，潘安就成了美男子的代名词。潘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模样究竟有多好看呢？
0: 南朝刘宋时期，刘义庆写了一本《世说新语》，这里边记载了从汉魏到东晋上层人物的趣闻轶事。这书上说呀，潘岳长相俊美，是无数女子的梦中情人。潘岳驾着马车在街上走着，两边的女人们呢，从十八岁到八十岁，无不为之着迷。这些粉丝们呀，纷纷列队欢迎，还拉起手把他给围住，不让他走。这大家手里头还提着果篮往车里边扔水果，就好比现在这粉丝给偶像送礼物一样。这么说吧，潘岳每次出门回去的时候，这车里边都装满水果了，成语制果迎车就是从这儿来的。如今呢，用这个词儿来形容美男子受到妇女的爱慕和追捧。据说以洛阳纸贵闻名的大才子左思也赶过这样的时髦，他呢学着潘岳坐在车上到处去游逛。虽说这个左思文采是非常的好，可是这长相实在是对不起观众。结果呢，他驾着马车出门游了一圈，这一下子就引起了洛阳女人的反感，认为这个东施效颦这家伙就玷污了他们的男神，一瞧见他呀就乱吐唾沫，吐唾沫都不算，还往他的车里边扔砖头瓦块。估计这左思出一趟门啊，收的那砖头瓦块回家都能盖房了，这留下了一辈子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啊。看来啊，即便是在古代，这颜值也是人气的硬指标。您想啊，像潘岳这样老少通吃的主，放在今天那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国民老公。这不少人可能就想了，哎，潘岳这么受欢迎，那他老婆那肯定过得得是提心吊胆的吧。这个呀，恐怕要让爱听八卦的人们失望了。潘岳不但有才有貌，而且是感情专一，从不花心，一生只爱发妻杨氏一个人。

他跟妻子12岁订婚，这一辈子是相亲相爱。可以想象啊，在那个可以三妻四妾的年代，潘岳只爱妻子杨氏。妻子去世之后，他痛不欲生，写给妻子的悼亡诗是情深意重，寄托无限的缠绵与思念，以至于到后来就没有再娶。成语潘杨之好说的就是这事儿，后来用作比喻夫妻情深，恩爱有加。绝世美男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更何况这位美男子还如此痴情，这种忠贞不渝的爱情更为美男子潘岳加了更多的印象分。治国迎车还有潘阳之好这两个故事听起来是妙曼动人呢。还有一个和这位潘大帅哥啊有关的故事是望尘而拜，没想到这一拜却让潘大帅哥弄的是灰头土脸长达

最后潘岳得出一结论，自己之所以官场失意，就是因为做人太老实，不会投机钻营。潘岳50岁的时候再一次向官场发起冲击，没想到这一冲不但赔上了性命，而且还留下了望尘而败这么一个不太光彩的成语。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啊，晋惠帝司马衷是一怕老婆的窝囊废，朝堂大事都是由皇后贾南风说了算。贾南风有一个外甥叫贾密，他靠着姨妈的裙带关系就成了炙手可热的朝廷权贵。潘岳想着再次进军官场，就只能从贾密这儿寻找出路，很快投靠了贾密，就做了贾氏集团的专业写手。贾密啊，非常欣赏潘岳的才华，经常让潘岳代替他撰写上朝的奏折。这回呢，潘岳终于迎来职场的春天，升到了给事黄门侍郎，这个就是在皇帝身边传达诏令的人。晋书潘岳传当中说道，潘岳是轻率浮躁，趋炎附势，和石崇等人是讨好贾密。每次贾密乘车外出，潘岳和石崇呢，看见车扬起的尘土就下拜，这就是成语望尘而拜的第一个出处。这个成语用来形容是卑躬屈膝的一个神态，就这么一拜，让潘大帅哥从此是名誉扫地，变得就灰头土脸了。就连元朝初年的大文学家元好问都说，要是只看潘岳的闲居赋，肯定以为他是一淡泊功名的人，可谁能想到生活中的潘岳居然是一马屁精，他看见权臣的车马扬起的灰尘都要磕头叩拜。一个大名鼎鼎的文人居然把马屁拍到这个份上，这也难怪遭到后人的鄙视。可是这个官场得意啊，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就在潘岳升官的第二年，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贾南风被废，贾密被杀。作为贾氏集团的一员，潘岳不但葬送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而且还赔上了身后的骂名。这一位满肚子都是学问的潘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呢？其实这个潘岳不光是在拍马屁上拍出花样了，而且他还助纣为虐，他参与了陷害太子司马昱，这个才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污点。太子司马昱是白痴皇帝晋惠帝的长子，据史书记载，晋武帝司马炎特别就喜欢这个孙子，明确要求啊，傻儿子要立司马昱为太子。可是这问题来了，这司马昱他不是皇后贾南风的亲生儿子，这让贾南风心里头很不舒服。司马昱呢，不仅聪明过人，而且是性情刚烈，很难驾驭。贾南风就担心，这傻皇帝一旦驾崩，那自己不是司马昱的对手啊，怎么办呢？他决定先下手，先废了他。那废太子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何况这个太子还是晋武帝生前指定的，要想推翻重来，必须得拿出点像样的理由。经过几番密谋，贾南风决定往司马昱身上泼脏水。元康九年12月，贾南风命令潘岳模仿太子说话的口吻，写了一篇意欲谋反的草稿，大意就是皇上和皇后必须马上自裁，不然的话呀，我就进宫灭掉你们。然后以皇帝生病为借口，把司马昱骗进宫中，灌醉了他，还让他呢抄写那份草稿。司马昱醉的是一塌糊涂呀，根本就不知事迹，照着葫芦就画了瓢，他抄了一遍。之后贾南风在朝堂之上就公布了太子写的这封信，说太子是大逆不道，应该赐死。大臣们明知有诈呀，可一看他确实是司马昱的笔迹，同时再加上惧怕贾南风的淫威，很多大臣呢就只好顺水推舟，就装了哑巴。这个时候啊，只有大臣张华和裴威据理力争，一直争论到天黑。贾南风也担心事情有变，就只好假托皇帝的旨意，说死罪可免，但是必须废掉他太子之位。就这样，太子就被废掉了。在废太子这件事情上，潘岳扮演的角色是非常

0: 的不光彩，他就完全沦为贾南风和贾密的帮凶。
1: 废掉太子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就算没有潘岳，也会有杨岳、张岳、王岳帮他做了这件事儿。可问题是，潘岳不但才貌双全，名声也不错，所以啊，他一旦做了坏事，人们在心理上就很难接受。那么，坏了名声的潘岳又是怎样丢了性命呢？
0: 潘岳之死和一个名叫孙秀的人有关。这个人是赵王司马伦手下的谋士，司马伦干的那些缺德事儿啊，都是这家伙挑唆的。司马伦最早被封为琅琊郡王，潘岳的父亲是司马伦的直接下属，这权力很大。当时的潘岳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少爷。至于孙秀呢，就只不过是琅琊王府的一个小吏，说白了吧，就是一跑腿的。这个人肚子里没啥学问，但是善于溜须拍马。潘岳啊，看不惯孙秀的为人，经常让人揍他，这两人从此就结下梁子了。咸宁年间，司马伦被封为赵王，镇守邺城，孙秀啊就跟着来到邯郸了。之后孙秀经常给司马伦出谋划策，就深得司马伦的信任。后来司马伦当上皇帝了，孙秀就跟着沾光啊，当成了中书令，这就相当于是宰相。这一下潘岳不淡定了，他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孙秀来找茬。有一次啊，潘岳见到孙秀居然还心存幻想，就想跟人家过去套套近乎。他说孙大人，还记得咱们当年经常一块玩吗？孙秀回答说，当年的事儿啊，我都记在心里头，没有一天我忘记过。潘岳一听这话就知道自个儿真的完了。后来孙秀以谋反的理由就杀了潘岳，和潘岳一道被杀的还有那个和他一起望尘而败的石崇。潘岳这故事咱们就翻篇了，和石虎有关的望尘而败又是怎样一故事呢？
1: 暴虐无道，后赵政权如何土崩瓦解？追名逐利，营营碌碌，为何终成一梦？
0: 石虎字季龙，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君主。公元335年，石虎把后赵的国都从襄国迁到邺城。襄国就是现在的邢台市，邺城呢就是今天邯郸市临漳县一带。这个石虎啊，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都说虎毒不食子，可是他对亲生儿子也是下得了狠手。据史书记载，太子十岁，不满父亲石虎宠爱弟弟石宣，居然带了500名骑兵闯入宫中，扬言要把石宣杀掉。石虎听说以后，马上啊就命人把十岁和他的妻子儿女26口全部杀死，塞进了一口棺材埋掉了事。十岁被杀之后，石宣做了太子，石虎的另外一个儿子石涛做了太尉。成语望尘而败这故事就发生在石宣当太子的时候。据说石虎有一宠臣叫申扁，这个人非常的聪明，善于决断。石虎是只图享乐，不管朝政，石宣石涛这哥俩整天呀，不是喝酒就是打猎，这位申扁呢就成了实际上的一把手，官员的升迁任免甚至生死都由他一个人决定。一时之间，申扁是权倾内外，文武百官都对他是望尘而败，这个就是成语望尘而败的第二个出处。石虎本想着呀，是让这两个儿子互相扶持，没想到这哥俩那都是扶不起的阿斗。石涛呢，在太尉府就自个儿家里头建了一座宣光殿，就把石宣气的是七窍生烟。他对手下亲信就说，谁要杀了石涛，就把石涛的封邑封给他。当天晚上，石涛就惨死在自己府中。石虎得知石涛被杀，就又把石宣骗进宫里头，他残忍地杀死了自己曾经最疼爱的儿子。那对亲生儿子尚且如此，那可想而知后赵的那些文武百官和平民百姓那

不定遭了多大的罪呢。处死石宣之后没多久，这石虎也染病死了，后赵政权就此灭亡了。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认为，潘岳之死纯属自找，因为他望尘而拜，这目的就是溜须拍马、投机取巧。那些对着石虎宠臣身贬望尘而拜的后赵官员们，他们倒是值得同情，因为他们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命。自古文人讲究的是气节和傲骨，如果潘安真能像他名字那样一生安守仁义，不过分的追求显达，那他的人生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然而历史不能假设，时光也不会倒流，透过千年的历史烟云，面对飘然远去的潘安，后人只能留下一声长长的叹息。这正是潘才如江貌无双，望尘而败一命亡，失足变成千古恨，后来之人

0: 伟道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璞玉浑金又称为是浑金璞玉，出自《世说新语·赏玉篇》。璞玉呢，指的是未经雕琢的玉，浑金就是指未经冶炼的大块金矿。浑金璞玉通常是用来形容人的品质高贵淳朴。这个词儿啊，头一回出现的时候说的是山涛这个人就像是一块璞玉浑金，人们都知道这是一件宝贝，却是不知道到底能派上啥用场。用现在的话来说呀，就是人们都能看出他的卓越，但是却不知道他的能力到底有多大。那么这一位璞玉浑金的山涛又是谁呢？嵇康有一篇文章名头很大，题目就是《与山巨源绝交书》。文中的山巨源指的就是山涛，巨源呢，它是山涛的字。这一位山涛是魏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也是建成于史的竹林七贤之一。一提起这竹林七贤，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嵇康和阮籍。不过这两位岁数都比山涛小，阮籍比他小五岁，嵇康啊比他小十九岁。山涛跟嵇康、阮籍都是好哥们儿，跟另外一个名叫向秀的是同乡。虽然从才气上说，山涛比嵇康和阮籍差了那么一点儿，不过呢，也正是他的气度和雅量，促成了这个团体的聚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山涛就是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山涛的后半生啊，仕途走得挺顺的，司马师和司马昭对他都非常信任。当时山涛统领吏部，位列三公，长期担任西晋王朝的组织部长。他晚年时期有好几次称病想退休，晋武帝都没批准。最后啊，这位老先生是以79岁的高龄终老在司徒的任上。山涛在世的时候被司马师看作是姜太公在世，同时代的人都说他深不可测，度量宏远。现代作家蔡东藩的《两晋演义》当中更是对他发表了山涛谢世而晋无贤臣的高度评价。
1: 同代人的点赞，后来人的好评，两样事情凑在一个人的身上绝对不是偶然。山涛的过人之处究竟在哪儿？他又是如何赢得璞玉浑金的赞誉呢？
0: 山涛堪称是那个时代的五好模范。他第一个优点就是认得清形势。曹魏正始年间，山涛管着河南郡，他的顶头上司是曹爽的心腹。曹爽和司马懿那都是魏明帝的托孤大臣，共同辅佐小皇帝曹芳。这两个人是面和可心不和，天天窝里斗。曹爽啊就忽悠着小皇帝下诏尊司马懿为太傅，这其实是明升暗贬，削去了司马懿的兵权。然后呢，曹爽又安插大臣把持军政，还把小皇帝控制在自个儿的手中。这么看来啊，曹爽好像是稳操胜券了。你再看司马懿呢，日落西山的势头就越来越明显。他说自己身体不好，一天到晚闹毛病，就连朝也不能上了。有这么一天，山涛跟石建睡在一块儿，半夜里啊突然踢了石建一脚，说都啥时候了，你还能睡得着啊？知道太傅司马懿称病卧床是什么意思吗？石建回答说，宰相三次不上朝，干脆打发他回家得了，这里面有你什么事儿啊？山涛说，傻小子，等着瞧吧，天下啊就要大乱了。第二天一早，山涛交了辞职信，脱离了官场。果然不出所料，不过两年的功夫，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了曹爽。山涛呢，凭借着灵敏的政治嗅觉，提前脱离险境。等到司马氏彻底控制局势，山涛又重新出山了，就转投到了司马氏的旗下。后来司马懿娶了山涛的远房姑姑张春华，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司马师，一个是司马昭。 就凭借这层关系，山涛在地方上就拿了一个秀才的名分，取得了做官的敲门砖。他是先在朝中做郎中，后来呢又成了骠骑将军王昶的幕僚。司马昭上台之后提拔山涛为赵国相，这个就相当于是郡太守。这个时候的山涛啊，手握实权，官邸就设在邺城。从这儿开始，山涛进入了实权派的圈子，他与邺城的渊源也就此开篇。后来钟会在蜀地作乱，司马昭决定御驾亲征。当时的情况是曹魏的王公们都住在邺城，司马昭这一走啊，担心他们趁机作乱，就把山涛叫到跟前说，西边的事儿我亲自去处理，这后方的事儿只好拜托你了。于是司马昭拨出500亲兵交给山涛去镇守邺城。司马炎篡大魏的时候，护送废帝曹奂前往邺城的也是山涛。晋武帝太史年间，山涛又以北中郎将的身份镇守邺城。乱世之中，山涛得以明哲保身，同时还能平步青云，施展抱负。不得不说啊，这一切得益于他的人生智慧。
1: 璞玉魂金，才子如何忧国忧民，兼济天下？忠肝义胆，山涛如何尽心尽力接济故人？
0: 山涛的第二个优点是对得起朋友。山涛呢和嵇康、阮籍那是莫逆之交，《世说新语·闲园篇》记载，山涛的妻子韩氏很有才识，她看丈夫跟嵇康、阮籍关系挺好，就问起这两位情况。山涛说，现在啊，能跟我做朋友的只有这么两位了。听了这话呢，韩氏就更加好奇了，想偷偷看看这两位长什么模样。有这么一天呢，嵇康和阮籍又到山涛家里头，朋友们是饮酒作乐，整个一个晚上都是有说有笑，很是开心。韩氏呢在隔壁房间里偷眼这么瞧着，整整一晚上都没动地方。后来山涛问起自家媳妇儿，说这两位朋友怎么样啊，韩氏说了，你的才情啊比人家可是差远了，人家交你这个朋友就是因为你的见识和气度。山涛虽然是有点不好意思，这心里头也不得不承认妻子看人看的是很准。哎，说到这儿听众可能就糊涂了，那既然山涛和嵇

0: 嵇康是铁杆的好哥们儿，这俩人为什么又会绝交了呢？嵇康又为什么写了那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呢？原来啊，嵇康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孙女儿长乐亭主，阮籍的父亲是建安妻子之一的阮宇。因为这层关系，这两位都在心里边拥护的是曹魏政权，他不乐意跟司马氏合作，而山涛又常常劝他们识时务者为俊杰。也正是因为有这政治做绊子，随着时局的变化，嵇康和山涛就从朋友变成仇人了。嵇康啊是个才子，脑子快，嘴也快，这心里啊放不下一点事儿，下笔千言就断了友情，口无遮拦惹上麻烦了。他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宣称和山涛划清界限，又因为政见招来了司马家族的追杀令。嵇康被处死的时候年仅39岁，家里一双儿女还没有成年呢，孤儿寡母的，这托付给谁呢？这个时候嵇康想到的是山涛，他知道虽然这两个人之间闹了矛盾，但是凭着山涛的人品一定不会计较。史书上说，嵇康在临行之前告诉儿子嵇绍，山公尚在，不会让你成为孤儿的。成语嵇绍不孤就是打这儿来的。嵇康去世之后，山涛果然是把嵇绍当成亲儿子一样对待，生活上关心，学业上指导，18年之后还推荐这个孩子进了朝廷。嵇绍呢也算不辜负山涛的厚望，成了一位名扬千古的忠臣。山涛的第三个过人之处就是管得住自己。山涛为官清廉，为人正派，官做了10几年，最终是位列三公。他临终之际，家里的房子呀，就连孩子们都住不开了。最后还是晋武帝实在看不下去了，赏了他一套新宅子。还有一件事儿也很能说明问题，说有一叫做袁毅的县令，曾经到京城洛阳跑官，大肆贿赂公卿大臣，这礼物呢，也就送到了吏部尚书山涛的手上。山涛一看，好家伙呀，足足100斤的真丝啊，这在当时那可是最贵重的东西。山涛是不愿意接收贿赂，但是呢又不便当场拒收，于是他就把这真丝包好了，贴上封条挂在梁上，还反复地告诫家人无论如何都不准动用。到后来啊，袁毅这黑事儿露了馅儿了，凡是从他那儿受了贿赂的人全部都受到追究。当时办案人员也到山涛府上，就看见那100斤真丝啊还挂在房梁上呢，包袱皮上的灰尘呢有铜钱那么厚，封印还是完好如初。从此山涛又多了一个雅号，叫做玄思尚书。再往后，西晋一统天下，皇族穷奢极欲，人人是大吃大喝，个个是玩命糟钱，世家大族是有样学样，还出了一个食虫豆腐一类的案例。在这样的世道当中，山涛依然是保持低调，踏实干活，朴素生活，就跟结发妻子韩氏相濡以沫，一辈子啊连一小老婆都没娶过。有时候朝廷赏赐了钱物，他总是拿出来接济穷人。山涛为人讲究，凡事呢也讲究一分寸。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件啊，晋武帝啊听说山涛酒量大，有8斗酒的量，他想来个眼见为实，就先摆上8斗酒让山涛喝着，同时呢又悄悄让人啊多拿了一些。可是山涛喝到8斗的时候，就觉得这酒量够了，然后呢是任谁劝也不喝了。
1: 有了上面这三点，山涛就凑齐了三好，已经足够难得了。不过呢，对于璞玉浑金的山涛来说，三好不算最好，他另有两个优点更是难能可贵，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0: 山涛的第四个过人之处是担得起重任，胸怀安邦定国的志向，具有兼济天下的理想。太史年间，山涛为保护朋友得罪权贵， 一度就被贬为冀州刺史。

0: 当时这个冀州还没有兴起推荐贤才的风气，山涛一到任就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选贤任能的政策，选拔出了30多位德才兼备的人物加以表彰。山涛慧眼识英才，这一批人才啊，都在后来的日子当中是显名于世。山涛任职时间最长的工作岗位就是尚书吏部郎，主管官吏的选拔。史书上评价他前后选举，周遍内外，也无遗贤。就说呀，全天下的贤才都被他选拔出来了，就再没有一个遗漏。可以说，西晋之所以出现太康盛世，山涛的存在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加分项。璞玉浑金的山涛就是一枚金子，到哪儿都闪闪发光。国事、家事、天下事就没有他搞不定的事儿。工作当中，山涛那能耐也挺大，那他在自己的家里边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1: 父慈子孝，山氏后人如何继承先辈遗志？名垂青史，贤才轶事如何流传千年百世？
0: 山涛这官当的出色，这爹当的呀也挺不错。他还有一项优点，就是教得好子弟。山涛有5个儿子，长子山该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官至并州刺史。次子山纯没有出世。三子山允最有才了，官至奉车都尉。四子山摩这智商也挺高的，官至司空院。五子山简脾气好，人缘也好，跟父亲的相似度是特别高。成年之后和吉少等人齐名，在职场上历任太子舍人、青州刺史等职位，最后官至征南将军、都督荆襄交广四州的军事。山涛这一家子父慈子孝，个顶个都是好样的。山涛和妻子韩氏以身作则，教导有方，在家庭教育当中就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反观山涛这一生，无愧于成语璞玉浑金的赞誉。虽说后世有人在他的人品问题上有些争议，其实得这么说，根据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只言片语来推测山涛做人，这就不地道，很片面。咱们读读前面讲过的故事，想想山涛的为人之道，就可以肯定他绝非是趋炎附势、卖有求荣之徒，而他却是把儒家圆融通达的传统用到了实际当中。他懂得如何顺应时势实现理想，如何在动荡的时代有效地施展才华救百姓于水火，同时保住自身的太平。山涛低调做人，清廉做官，正如璞玉浑金一般，默默地闪耀着温和的光彩。这正是璞玉浑金真良辅，知人善任大丈夫。玄思尚书山巨源，气度恢宏世间书。

0: 韦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鹤立鸡群出自晋朝戴逵的竹林七贤论，这意思就是说仙鹤立在鸡群里边呢非常的抢眼，通常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才能或者是相貌非常出众。成语鸡翅中穴出自晋书鸡少传，鸡翅中啊指的是鸡少，翅中是一官名。当年晋惠帝北伐邺城，鸡少以身护主就丢了性命，鲜血溅了晋惠帝一身。晋惠帝来到邺城之后，依旧穿着那件带着鸡少鲜血的龙袍，迟迟的不肯脱掉。后来呢，鸡翅中穴就成了忠臣之穴的代称，鸡翅中也就成为了忠臣的代名词。鹤立鸡群和鸡翅中穴这两个成语故事，它的主人公都是西晋名臣鸡少。都说英雄莫问出处，不过鸡少的出身呢还是有必要说一下。他的父亲是谁呢？就是那位名流千古的嵇康。嵇康从小是聪明好学，博览群书，长大后呢是一表人才，帅哥一枚啊。都说才子配佳人，嵇康娶的夫人也不一般，那可是曹操的曾孙女。嵇康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曹魏王朝担任过中散大夫，世称鸡中散。后来呢，司马家族掌握了朝廷大权，嵇康就远离官场，躲进山林了，跟阮籍等人就组成了竹林七贤，一起喝酒弹琴吟诗作赋，用这种方式来躲避政坛的纷纷扰扰。
1: 嵇康远离朝堂只为求个清静，可人世间的麻烦事啊，偏偏就是躲不掉。当时大将军司马昭发话，邀请嵇康来做官，其实就是逼着这个文坛大咖表个态，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可是嵇康说什么也不肯出山，因此种下一世的祸根。嵇康的人生又将出现怎样的变故呢？
0: 司马昭身边有一叫钟会的人，他出身名门，是著名书法家钟繇的儿子。这个人是精通文墨，脑瓜也机灵，曾经是帮着司马昭出谋划策，立下了不少的功劳，成了司马昭身边的大红人。钟会三番五次在司马昭面前说嵇康的坏话，他是要置他于死地。那么钟会为什么要在背地里下黑手？他跟嵇康有什么过节呢？要知道啊，嵇康不但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美男子，更是当时文学界数一数二的人物。据说钟会成名之前呢，曾经写了一个玄学著作叫《四本论》，书稿写完之后，他想请嵇康指点一下，可是呢又怕嵇康瞧不上眼，就把书稿啊偷偷的扔进嵇康家的院子了，然后他自个儿拔腿就跑。后来钟会官场得意，就特地邀请一帮子人前去拜会嵇康。嵇康呢当时正在大树底下打铁呢，他就直接把钟会就晾在那儿没搭理他。钟会这人丢的可是丢大了，扭头就要走。嵇康这时候却开口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当时钟会是恼羞成怒的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次拜访让钟会是丢了面子，从此就对嵇康怀恨在心，总想找一机会给嵇康穿上小鞋儿。后来嵇康的老朋友山涛到朝廷做官，为司马政权做事，他还给嵇康推荐了一个官职。嵇康很不高兴啊，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把老朋友给骂了一顿，含沙射影的讽刺司马政权。这一次钟会可算是就逮着了机会，他就又跑到司马昭那儿去告状。司马昭心想，既然管不住你嵇康的嘴，只好就让你永远闭了嘴吧。嵇康被杀那一年年仅39岁，他的儿子嵇少这个时候才刚刚10岁。都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按理说嵇少应该为父报仇才是，那么他怎么会又成了司马氏的忠臣呢？还为保护一个白痴皇帝送了自个儿的性命。 鹤立鸡群的成语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
1: 宽宏大度，嵇康如何摒弃前嫌，临终托孤？鹤立鸡群，嵇绍为何抛却仇恨，走上仕途？
0: 嵇康临终之前，没有把儿子托付给哥哥嵇喜，也没有托付给一向敬重的阮籍，而是把儿子托付给了自己曾经公开绝交的山涛。你别看嵇康给山涛写了绝交书，可是他心里头啊清楚得很，山涛是一个正直的人，值得自个儿信赖。他临终之前啊，对儿子嵇绍就说了，只要有你山伯父在，就不会让你成为孤儿的。这个也正是成语嵇绍不孤的来历。嵇康还给儿子留了一篇真情意切的书信，史称嵇康诫子书。在书信之中，嵇康明明白白地告诉儿子，老爸不希望你当英雄，也不希望你当名士，只希望你是没病没灾，踏踏实实地过一辈子就行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儿子托付给山涛无疑是嵇康最明智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山涛不仅度量大，讲义气，而且办起事儿来那很有办法。对山涛来说，要完成嵇康的重任，至少得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开嵇绍的心结，二是要打消司马氏的疑虑。要知道一个10岁的孩子，他不会对杀父之仇无动于衷，要是不能解开他的心结呀，摆在他面前的无非就两条道，要么破罐子破摔，要么走上反抗的道路。这问题在于，在司马氏的统治之下，这两条路那都是不归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嵇康之所以写下洋洋千言的家诫，他所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嵇绍长大之后，对前途感到十分的迷茫，就不知道自个儿该何去何从，于是呢，就前来向山涛讨教。当时山涛已经70来岁了，那他给嵇绍指了一条什么样的出路呢？《世说新语》记载，山涛给的意见是，关于你今后的道路，我已经想了很久了。天地四时还要随着季节的改变而改变，那人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啊？这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不要纠结于父辈的恩怨，这人活着呀，就要向前看。为了完成老朋友的临终重托，山涛必须为嵇绍找到最好的出路。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山涛主管吏部，让嵇绍入朝为官才是最好的选择。有人要问了，嵇绍入朝为官，就让他帮着司马氏做事儿，那不是对父亲的不孝吗？其实啊，对嵇康来说，他压根儿不希望儿子为自个儿报仇。山涛为嵇康做出的选择也是符合嵇康的愿望的。山涛是苦口婆心做完了嵇绍的思想工作，又开始说服晋武帝任用嵇绍。这晋武帝倒是挺痛快的，给了一个秘书丞的职位。就这样，嵇绍21岁出任了秘书丞，也就是掌管书籍的负责人。成年以后的嵇绍这模样啊，和才华都跟父亲一样风流洒脱，一表人才。他刚刚来到洛阳，就有人议论说了，昨天呀，在人群中看到了嵇绍，这个小子呀是风度翩翩，气宇轩昂啊，就像是一只野鹤飞进鸡群里一样。成语鹤立鸡群就是从这儿来的。晋武帝临终之前，把皇位传给了儿子司马衷，史称晋惠帝。晋惠帝这个智商比较低，朝廷的大权呢就把持在皇后贾南风的手里头。这样一来，贾南风的外甥贾密就成了朝廷的大红人。这个家伙是飞黄腾达，身边聚了不少的文人名士，就少不了有人拍马屁吹捧他。贾密呢觉得嵇绍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就想把他拉拢到自个儿的阵营，但是却被嵇绍一口拒绝了。
1: 皇位上坐着一个痴痴傻傻的皇帝， 朝廷大权还掌握在一个女人手中，司马家的诸侯王有哪一个肯服气呢？没多久，八王之乱正式上演，晋惠帝被人撵下皇位，后来又重新当上皇帝。在这场纷乱之中，鹤立鸡群的姬少又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有一天，

0: 辅政的司马炯召集几位大臣就谈论朝政，姬绍也在其中。事情谈完之后，有人撺掇司马炯说，我们都听说姬绍的琴弹得很好，可惜是没听过，那您何不请他弹奏一曲呢？司马炯这时候也在兴头上，就命人把琴抬出来请姬绍演奏。可是姬绍啊，当即就回绝了他们的要求，说什么也不肯弹琴。司马炯这时候有点不高兴了，就质问姬绍，你为什么要扫大伙的兴啊？姬绍回答说，您既然以匡扶社稷为己任，就应该处处树立榜样。我的官职虽小，但是却也是朝廷所授。按照规定，席前弹琴那是乐官的事儿，我怎么能干这事儿啊？如果您非要让我弹琴的话，请允许我脱去官服，以私人的身份来演奏。就这一番义正辞严的说辞，就把司马炯臊了个满脸通红，还真的就挺囧的。再后来，各个诸侯王为了争权夺势就杀红了眼，最终成都王司马颖上位，强迫晋惠帝封他为皇太帝，把持朝政。司马颖在洛阳住不惯，就又搬回了自己的大本营邺城，临走的时候把皇帝的车马服饰就都带回了邺城。他在邺城遥控着朝廷大权，那个时候邺城啊就成了真正的政治中心了。司马颖霸道专权，就引起了东海王司马越的不满。公元153年7月，司马越挟持晋惠帝御驾亲征，打着皇帝的旗号北伐邺城。这个皇帝傻乎乎的不知轻重啊，这身边就得有一个人来保护他才行，那选谁好呢？司马越这个时候想起了姬绍，就把他招来为晋惠帝护驾。姬绍是二话没说，当时就应下来了。司马越跟司马颖的较量才刚刚开始，那究竟谁能笑到最后？成语故事姬氏中穴又将怎样上演呢？
1: 惊慌失措，司马越如何落花流水大败而归？忠肝义胆，姬世忠如何舍命救主血溅龙袍？
0: 要是论手中的兵力，司马越根本就不是司马颖的对手，但是司马越觉得自己手上有一傻皇帝当挡箭牌，这司马颖肯定不敢动真格的。没想到啊，这个司马颖压根儿就不把那白痴皇帝放在眼里头。两军在汤阴开战的时候，司马越被打的是落花流水，就扔下晋惠帝啊逃走了。可怜的晋惠帝傻愣愣的在那儿，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战场之上那个箭就像是雨点一般就飞过来了，晋惠帝脸上中了三箭，鲜血直流，疼的是嗷嗷直叫。那些个官员侍卫谁还顾得上管傻皇帝呀？个顶个只管逃命去了。这个时候只有姬绍一人登上御车保护晋惠帝。后来司马颖的手下冲上来要杀掉姬绍，晋惠帝是一把抓住姬绍高声喊道，他是忠臣，杀不得。司马颖这手下当时说了，皇太帝有令，不伤害陛下一人，其他人格杀勿论。说完一刀下去就砍掉了姬绍的脑袋，鲜血就喷了惠帝一身。司马颖听说逮住晋惠帝简直乐坏了，他假惺惺的派人把晋惠帝迎进了邺城。过了些日子呀，洛阳有人来到邺城来探视晋惠帝，见他仍然穿着血迹斑斑的龙袍，就请他脱下来洗干净。没想到的是，晋惠帝竟然把嘴一咧就哭了，说这上面都是忠臣姬世忠的血，不要洗，不要洗呀。你说人家是个傻皇帝，白痴皇帝，可这方面人家是有情义的。这段故事就是成语姬世忠血的出处。姬绍死后，司马氏对他进行了三次表彰，姬绍的追封官职也由世忠光禄大夫一直升到了太尉，祭祀姬绍也用上了诸侯的礼仪。到了南宋时期，爱国诗人文天祥曾经写过一首正气歌， 其中就有为鸡市中穴的句子。

姬少凭着自己的忠义名留青史，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这正是借刀杀人阴损招，义不复有有山涛，鹤立鸡群传美名，鸡氏中穴立。

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中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5度到6度，其他地区7度到1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4号夜间到15号，东北部地区阴转晴，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驰。
2: 什么病？重不重？
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3: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您是不是发现枕头上、地漏里、梳子上的头发越来越多了？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我国脱发人群已经超过2.5亿，平均每6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脱发困扰。这不再是中老年的专利，也越来越年轻化。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整形外科的主治医师、毛发移植专家周刚大夫，为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头等大事，科学认识脱发，并且深入了解目前非常热门的毛发移植技术。姐妹见点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中药侧柏叶和滋补生发片，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的《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达到0.48张，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区，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近日，河北省2026至20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启动。据了解，河北省聚焦农村地区一老一小人群，落实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政策。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按照知情自愿免费原则，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烈碱疫苗。鼓励医务人员、托幼机构及学校教职工、6月龄至5岁儿童等流感高风险人群

0: 到交通系统、适老化基本设备与设施配置通用技术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围绕老年人进站、换乘、候车、乘车、出证、出站完整出行链条，从多维度对城市轨道适老化设备设施提出新要求。据报道，辽宁沈阳市一家三口食用炒鸡蛋后集体中毒。据调查，中毒原因是食用了变质鸡蛋，而鸡蛋变质的诱因是存放前被清洗。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水禽体系蛋品加工岗位科学家孙静介绍，蛋壳表面有一层可溶于水的胶状保护膜，这层膜是鸡蛋天生的防护服，既能阻挡外界细菌、霉菌进入，又能减少蛋内水分蒸发，保持新鲜度。如果用水清洗或浸泡，这层膜就会直接遭到破坏，导致蛋壳气孔失去屏障，环境中的沙门氏菌等微生物就会侵入蛋内，即使放入冰箱冷藏，变质过程也会显著加速。如果市民不慎清洗了鸡蛋，应该尽快烹饪食用，或者是放入冰箱冷藏，并且在三天内吃完，通常风险可控。国庆长假过后，出游与亲朋好友聚会，让不少人欠了睡眠债。欠了睡眠债之后，猛睡能补回来吗？补觉能补的是困倦，但是不能把之前熬坏的身体完全补回来。这是因为补觉往往只能在主观上补充精神，但是需要睡眠恢复的注意力、记忆力、反应速度等等，在长期缺觉后很难靠补几觉就能补回来。大脑代谢啊、免疫损伤等等更不是睡一两天就能抹平的。有不少人在熬夜后会猛睡到中午，试图通过补足睡眠时长缓解熬夜的疲惫，但是一觉醒来反而会觉得更累。人从深睡眠里被叫醒，或者是睡太久之后再醒来，会有睡眠惯性，大脑仿佛没开机的电脑一样昏沉，加上白天光线亮、噪音多，闹钟一响一停，大部分人只能进入浅睡眠，所以越睡越累。如果熬夜了，如何科学补觉？少量多次，稳住节律，别暴饮暴食式补觉。从时间上来看，熬夜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可以晚起30分钟到60分钟，但是别超过上午9点，更别一觉睡到中午。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养生。
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您是不是发现枕头上哈、地漏里梳子上的头发越来越多了哈？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我国脱发人群已经超过2.5亿，平

0: 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院整形外科主治医师、毛发移植专家周刚周大夫，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头等大事。我们来科学认识脱发，并且来了解目前非常热门的毛发移植技术。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周刚，河北省中医院整形外科主治医师，河北省美容主诊医生，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毛发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毛发移植学组委员，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整形与美容专业委员会毛发移植分会常务委员，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皮肤专业委员会毛发医学与头皮健康管理学组委员，好大夫 APP 受邀入驻医生，中国第一部毛发移植规范的联合制定医生。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院整形外科主治医师、毛发移植专家周刚周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脱发的问题，以及现在非常热门的毛发移植技术。好，周大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那首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中医院整形外科的毛发移植医生，我姓周，叫周刚，我是2009年开始做毛发移植工作，今年已经做了第16年，然后呢，可以说这么多年。做毛发移植的工作当中，确实是能感觉到这个发病的年龄也越来越年轻化。所以呢，我之所以想来参加这个节目呢，也是向广大的这个听众来，大声呼吁一下，还是要多注意这个毛发健康。所以呢，今天呢，在这个贵节目呢，我也希望通过我的一些讲述，来提醒大家对这个毛发健康的一些注意点。
0: 好的，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这个脱发的问题和毛发移植的问题哈。那我首先说说这个哈，我们这个头发的正常的生理周期是怎么样的哈？就是我们每天这个掉头发是不是正常的哈？首先大家说说这个正常的头发生长周期是什么样的？
2: 是这样，我们这个一个头发呢，它这个生命呢，大约是它是在不停的循环当中，它在这一个循环里面呢，它是分为三个周期，一般呢就是我们大家如果平常看这科普节目也应该知道，就是生长期啊，这个退行期啊，这个休止期。一般来说呢，生长期这个好理解，就是它在不停的生长，这个时间呢一般呢就持续这个2到6、7年的这个样子，然后呢到了这个生长期结束以后呢，它就进入到退行期，退行期呢就是一般来说呢就是1到3周，进入到那个退行期，它外观呢就会从这个原来的一些这个粗度，它就会慢慢越来这个变细，然后颜色呢也开始这个渐渐的这个变浅，然后过了这个退行期以后呢，它就进入到这个休止期，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一个毛发它开始脱落了，然后呢就进入到1到3个月的这个休止期，然后呢就。那过了1到3个月休止期结束以后，它又重新长出来，进入到生长期，然后呢，它就不停的这样进行一个循环。一根毛发呢，它这一生大约有20到22个这样一个循环。然后它这些循环都结束了，那它这一个毛发的这个最终的一个生长周期也就结束了，它就脱落，它就不会再长出来了。当时这么一个情况。
0: 就会再长头发了，是吧？
2: 对，所以呢，你按照这个比例来说，它属于休止期的这个头发呢，它一般呢占我们这个整个毛发的这个10%到15%的这个样子。所以呢，在这地方要提醒大家一点是什么呢？如果那个你每天它会有头发脱落的情况，你先别着急，大致的那个评估一下自己能脱落多少这个头发。我们正常的这个人，无论男女老少啊，他正常的一天要脱50到100根头发，这个呢是正常的一个新陈代谢，因为它具有10%到15%的这个属于休止期嘛，它就是要那么掉下来的，这是一个新的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大家不用着急。我们针对治疗。

0: 疗的是那种病理性的脱发，就是说他这个那个每天脱落量要超过100，并且持续2到3个月，哎，这个那个属于病理性的脱发，我们才有治疗的意义。
1: 哦，生理性的就不用担心哈。
0: 哎，生理性的不用担心，所以你会发现，每到那个换季的时候，尤其是我一些头发长的女同事，哎呀，她们就疯了，周主任，周主任，哎呦，我现在头发又脱了，然后一拍，我想那你发个照片过来吧，一发照片其实还好，因为她就本来她一天脱50了，然后换季了，她现在脱80了，但因为小姑娘头发长，所以即使每天多了3、4根，但是她一拨也是一把。然后他就疯了。其实我们还好，对。
1: 哦，对，其实就女性因为头发长，所以显得看起来比较多哈。
0: 看起来好像是脱
1: 但
0: 得
1: 是也没
0: 多，
1: 那么多哈。
0: 其实也没有，他只要不超过100，他就是正常的，对。
1: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头发的生长期，您刚才讲大概是2年到6、7年左右是吧？正
0: 对，
1: 常的时间，就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头发不是说无限制生长的是吧？
0: 不是，
1: 不是无限制留长的啊，就是你哪怕不剪头发，一直留，到6、7年之后，它也不再长了，是吧？
0: 对，然后他就进入一个脱落的，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他再留长发，他不会留的像有一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那些长发的人，他能一直到脚跟，就是因为他的生长期不一样。
1: 大家可能也留那么长是吧？
0: 所以在这里面，我想那个。就是说到解释一下，那个别的那个有这个发友问我的这，就是说我们头发能长得很长，那眉毛为什么长得不长呢？对，所以其实不是它长不长，你知道，它就是最主要是它生长期那个比较短，它那个长到一定是时间以后它就掉了，所以眉毛它不会长很长。但是呢，我们到了老年了以后，它生长期延长了，所以呢，还有的人就开始出现长寿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出现长寿眉的这个情况，并不代表你真的能够长寿，它只不过是提示你要进入到衰老了，是这个意思。
1: 这个反倒不是好现象了，证明你老了。
0: 他并不说你一定要长寿，但他提示你进入到衰老的这样的情况。对，
1: 当然我们头发这个生长期会年龄增长，它会逐渐的变
0: 也会变的。
1: 剪短的
0: 也会剪
1: 哦，不会说一根头发生长期有2到6、7年，没那么长时间了啊。
0: 没有，我们平常那个做手术也会提醒你，像有40、50岁、50、60岁的这个年纪的，我们就依然会跟这个这样的发友去说，他因为他非常关心这个存活率这个事嘛，那我们就跟他说，你说你是个50岁的这样人，你这个存活率能像20、30岁这样小姑娘、小伙子，这不现实的，人家年轻气血就是强，对，
1: 那我们说说这个脱发的问题吧哈。您刚才讲我们每天生理性脱发100多根哈，这个不用担心，但是病理性脱发我们是需要这个治疗的。那您说说我们这个病理性脱发都分哪些类型呢？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最常见也是最容易的一个方法呢，就是给它分为疤痕性脱发和非疤性疤痕性脱发。疤痕性脱发这个好理解，你比如我头上那个受了一下外伤呀，然后他这个那个以前有一些车祸呀什么这些东西，做了一手术呀，一个头皮有一些炎症呀，引起了这个损伤，影响了这个真皮层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对这个脱发这个造成一个就永久性的一个伤害，然后呢它就那个长不出来了啊，从而形成一个疤痕。这是疤痕性的一个脱发。非疤痕性的脱发呢，我们临床当中最常见的就是雄脱。雄脱呢，它一开始呢它叫直因脱发，所以呢在这里面跟大家说一下啊，就雄性激素性脱发、直因脱发、男性脱发，事实上它都是一个病，只不过它是在不同时期，它是不同的叫法而已。一开始叫脂溢性脱发，那时候呢人们会注意到有这样的人，他会油脂分泌比较旺盛，就像那个油那个溢出了这个皮肤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叫它脂溢性脱发。然后呢后来他发现不对，他是这个病的临床表现 并不是他的病因，
1: 嗯，
0: 所以呢他就给他改名了叫男性脱发，
1: 嗯，
0: 为什么呢？他会发现男同志得了比较会多，
1: 嗯，
0: 所以呢就让他改成男性脱发，
1: 嗯，
0: 那现在呢我们重新的进行了一个规范，因为毕竟女同志尤其在绝经期的时候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名字统称为雄性激素性脱发，
1: 哎，
0: 这个呢这个大家要记住啊，雌性脱发、男性脱发、雄性激素性脱发它都是一个病。我们临床当中呢最常见的就是门诊最常见90%都是雄脱，其他呢那个非发育脱发还可能有休止性脱发，但我不知道大爷大妈那个有没有这种生活那个阅历，哎呦我打了一夜麻将我第二天掉了好多头发，哎是有休止期的这个脱发，然后呢我们的最近压力太大了，然后我脱发大把大把的掉，哎这也是属于休止期脱发，换季的时候呀什么我们好热呀什么就一些精神刺激呀那大量失血呀它可能都会造成一个休止期脱发，对，然后呢还其他的还有斑秃，就是我们那个老百姓讲的什么鬼剃头呀什么这些东西的，然后呢还有一些生长期的脱发，你比如我们最看电视剧我们这个哎呀他又去做化疗了，做化疗的时候他又要掉头发，哎这个就是生长期的脱发，等等等等，包括一些毛发的扁平苔藓呀，就是一些那个炎症引起的叫原发性的一些脱发，就很多很多原因都能够引起脱发，但是这么多原因当中，我们大致的分为这两种，就是发生性脱发和非发生性脱发。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发现，就是很多人就年龄越来越大，就是我们的发际线越来越高哈。您说这是脱发导致的吗？
0: 这个呢，就是那个衰老的一个标志。我们就那个把这样的一个那个就它也分男女，它也分男女，女性呢就是头皮纤维性脱发。怎么叫头皮纤维？我们讲这个人年轻，哎呦，为什么叫他年轻呢？他满满的胶原蛋白，他真的是满满的胶原蛋白。然后年龄的越来越大了以后呢，体内的这个胶原蛋白流失，但是你这个空隙必须要有东西来给它填充，这时候机体会给它产生一个成纤维细胞，产生这些纤维化，然后呢把这个上面给它填充了。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大家那个有时候能观察到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就尤其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哎你会发现这个女同志她一点皱纹都没有，一点就脸平工了，她也没做医美，但她一点皱纹都没有，但是她发际线高，就像我们的洋娃娃呀，就像我们的洋娃娃的那个外观呀，这是典型的叫那个纤维塑性的这样一个脱发。
1: 哦，这也是脱发的一种。
0: 这也是它一则提醒你脱发了，二则它提醒你已经步入老年了。我们年轻人满脸都是纤维那个胶原蛋白，它不会产生那个纤维性脱发的。
1: 哦，这个您说这个脱发你需要治疗吗？它有治疗办法吗？
0: 那个前不久呢我们才发布了这个纤维性脱发的一个中国专家共识，对，那个还是要积极的治疗一下，然后呢到这个稳定的时候，然后呢那个体内炎症也不多的时候，或者那个通过那个羟氯喹啊什么那个这些生物制剂的一些治疗以后没什么炎症了，也可以选择植发手术，但植发手术反而在这个病当中它是一个辅助治疗。对，
1: 不像这个雄脱一样是一个
0: 雄脱是那个植发手术是一线的治疗，是首选的。
1: 但是我发现就是其实好多人这个年龄大之后发际线上移也不太关注它啊，这是不是可能也是跟年龄大了有关系啊？
0: 年龄大了有关，
1: 在意这个外貌了哈。
0: 对，年轻人呢谈恋爱呀找工作呀，有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爱美，所以呢他关注点会比较强。对，
1: 所以这个也不是这个特别重要的治疗办法，大家也可能也不是特别关注哈。
0: 对。
1: 另外您说哈，像有些女孩特别喜欢扎这个扎辫子哈，这个梳的头发特别紧，也导致前面这个发际线后移，这种情况她这个是也是这个脱发的一种吗？这个头发如果说把头发放下来还能长得回来吗？
0: 他是看那个时间， 看时间，就是它的那个病程时间越长了，然后呢，你这个可以那个来我们医院来做一个这个毛环镜的检查，这个在毛环镜下看得很清楚了。如果是确实是没有毛囊了，那个就直接做植发手术嘛。因为它这个呢就叫牵拉性的一个脱发，然后呢它属于物理性脱发的一种，物理性脱发呢它是一大类。你比如说我们经常那个晒太阳，太阳比较毒的时候晒太阳，引起一个头皮炎症，引起一个毛发一个脱落，这也是一那个一

0: 种原因，
1: 嗯，
0: 然后呢，像这个女同志的这个牵拉性脱发，尤其像那个空姐呀，公司里那个办公室的这个文员呀，因为她要经常的这样扎头发，
1: 嗯，
0: 经常的，大家就会就是像这样，就往往她这个发际线往上移，
1: 嗯，
0: 就是她老是属于一个牵拉的一个状态，然后她这个局部的一个血供，她会出现一个问题，
1: 嗯，
0: 时间长了以后，哎，她真的这个毛囊可能就就没了。在这种这个情况下，哎，我们就那个在医学上除了这个做植发手术呢，他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像这样的我们这个从业人员呢，上班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是吧？要讲究仪容仪表呀，什么这些东西没办法。下了班就尽早的要把这个头发给它散了。
1: 嗯，然后尽量梳得别太紧，是吧？嗯，
0: 别尽量不要梳得太紧。
1: 嗯，
0: 当然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他这样显得会比较干练。对，当然这我是能够理解的。
1: 嗯，
0: 但是呢，我只想说，就是别老是处于这种状态，并且呢，那个平常分分这个分分，每两个月左右就要换一个这个分分的位置。
1: 嗯，
0: 你如果老是一个地方来进行分分，时间长也会造成你的牵拉性脱发。
1: 哦，这还有关系。还有一个问题，我发现就是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戴这个假发片哈、这假发片戴的时间长了之后，对下边头发有影响吗？
0: 有影响，
1: 也会脱发、是吧？
0: 也会脱发，因为它是那个堵住它的这个呼吸、
1: 嗯、
0: 然后呢它让它的这个油脂的这个分泌它都是给它挡住了、
1: 嗯、
0: 然后呢它在脏都就是讲的脏东西吧，就在这个堆积、
1: 嗯、
0: 长期以往以后它形成一个局部的一个炎症、
1: 嗯、
0: 我们说炎症的这个临床表现就是那个红肿热痛功能障碍、
1: 嗯、
0: 有一个叫功能障碍、
1: 嗯、
0: 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它也确实能够引起一个长发，以前我们都做过这方面的手术、嗯、
1: 哦
0: 就戴假发那个时间长了，你很明显就是戴着假发的那一个区域脱发，就那一个脱发，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就做手术给它补一点。
1: 哦，还需要做的移植，所以我们最好就少戴这个假发片，是吧？
0: 少戴一点，对，少戴一点。
1: 嗯，
0: 像这个戴假发呀，做纹发啊，当时我不是反对啊，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我只是觉得它应该是在医学上的一个补充，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医学上已经束手无策了，因为医生他也不是神呀，他所有的他都那个都是有办法来解决的，包括我们这个毛发的这个问题，如果确实是没有办法，医生也束手无策了，那你就去做这个假发，就去做纹发，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但是呢，在医学有手段的这个情况下，尽量的还是不要选择假发跟这个纹发。
1: 哦，主要是其实现在戴假发片的不一定是脱发的人，就大家
0: 对
1: 就觉得这个好看是吧？
0: 因为我最近看我不说恐怕不合适说、
1: 嗯、
0: 那个，因为我看有三个明星他出来以后都是这样那个做这个就戴着这个那个假发，其中有一个还是非常火的一个叫什么小鲜肉的，小鲜肉，
1: 对，就自己头发其实挺好的哈，就是为了发型，
0: 其实我还替他挺着急的，因为他这么年轻，他20多岁，如果老是这样那个通过这个假发来进行这个遮盖呀、修长做造型，时间长了不是好事。
1: 对头发是有影响的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脱发哈，就是这个脱发，刚才分了有好几种类型，您说这个脱发都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0: 这个刚才那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分类的时候，大致也说了这个情况。你像那个，我们大致就分这个疤痕性脱发、非疤痕性脱发嘛。对，疤痕性脱发，事实上呢，这个它也分为原发性的和继发性的。原发性呢，就是一些这个疾病，你比如毛发结冰、扁平苔藓呀，就这些炎症，它的这个引起的这个这个脱发，这个呢一般皮肤科会比较常见，比较常见。我们这个整形外科呢，一般呢就见到的是继发性的一个疤痕，就头部一些外伤呀、什么手术呀、什么这些东西引起了一个继发性的一个疤痕，这是一大类，那就提醒主持人和观众，这是那个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那个常见的一个疾病。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工科上的一个朋友，他就是后脑勺一个横切的一个手术疤痕。我现在就劝他那个，这不天冷了嘛，也就找个时间把那个疤痕给他修复了。他很不好看，因为我们头部他没有什么衣服呀什么这些东西来进行。

0: 一个遮盖，你后面一个这么长的一个手术疤痕，确实是不好看的。
1: 哦，
0: 对，
1: 这疤痕也是可以移植的哈，移植头发。
0: 疤痕也可以移植的。然后最近吧，最近我们可能要发布的叫这个毛发移植治疗继发性疤痕的一个专家共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非常荣幸啊，我也是这个专家共识的联合指定医生。
1: 嗯。
0: 所以呢，他既然能发布这样的一个专家共识，那他是一定是有这样的病人的需要。
1: 嗯。
0: 因为他需要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文件，
1: 对，
0: 就是个手术应该怎么做呀，
1: 嗯，
0: 那个怎么选择这个病例，
1: 嗯，
0: 所以呢，是说明他这个临床当中是非常急需这样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文件的，
1: 嗯，
0: 这个问题并不罕见，我们经常会看到，前一个半月才做了一个那个3-2岁的一个小孩，
1: 嗯，
0: 眉毛那个上面一个疤痕给他修补的。嗯然后过几天还约了一个疤痕的一个小姑娘，知道那个车祸，车祸然后做了这个脑外科手术，然后形成了一个疤痕，当然这个小姑娘我得要先面诊一下，然后再决定那个能不能跟她做手术，对，就是一踏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病人，所以呢这个病人并不罕见，对，这是疤痕性脱发，其他的一些呢就刚才我说那个雄脱，雄脱是我们是最常见的，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遗传。它这个有60-70%的概率都是这个遗传因素引起来的，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你比如激素的一个原因呀，然后呢这个熬夜呀，什么饮食呀，什么等等吧，就这方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遗传，因为我们有做了这个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欧洲的捷克呢它这个秃头就这个雄脱发病率是最高的，说明这个呢跟他这个遗传是息息相关，并且这个病的这个就基因缺陷是在哪一段上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只不过现在还没有一个药物或者手段来对他进行干预而已，是这样一个情况。对，那斑秃呢，它一般来说呢我们就叫它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什么叫自身免疫疾病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并不是都是好的，也有一些坏的免疫力，那个就是这个免疫性的东西，你比如我们最常见的肝炎，那肝脏那乙肝病毒我们那个进入到机体以后，那机体要对它反应也形成一些抗体，但并不是每一个都是保护性的抗体，我们有一些那个抗体反而对肝细胞它有杀灭那个杀伤的这个作用，对，我们这个斑秃也是的，我们这个机体它受到一些这个影响，它引起一个免疫一些反应，这些免疫反应反而攻击了一些毛囊细胞，引起了一个这个毛发的一个脱落，所以我提醒大家如果是对这方面有疑问，我提醒大家你可以注意一下，就是白发的人他不得斑秃，或者如果这个人他是一半白一半黑，你会发现那个黑的那个地方他受斑秃的影响，白的地方他不受影响。
1: 哦，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斑秃的致病因子他不攻击白发。就是直接证明，就是这就是我们平时在临床上是直接证明，就是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一些疾病。
1: 哦，其实我发现就是现在人的这头发哈，大致就是两种情况，就是正常的人特别少，大部分人要么就是又多然后又白，好多人就是还有就是又少又软，是吧？
0: 他那个现在就是毛发基因相关的这个问题很多很多，因为是是前年还是大前年，国家卫健委出的这个数据是这个2.5亿，但是我说句老实话，就作为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数据恐怕还是不是有点偏小了，
1: 还会更多是吧？
0: 对，因为他是做的这个问卷调查，但是他只能是那个带入到这些计算的，因为他不可能去14个人都做这个调查，因为这个工作量太大了，对。然后呢，这最近我看到厂家的报告呢，这个数据已经翻到2.9亿了。当然那个厂家的报告它不如国家卫健委的这个报告这么权威啊，但是无论怎么说这个基数都太多了，因为我们中国总共才14亿人，
1: 对，所以这头发出现问题的人真的特别多啊，
0: 太多。
1: 对，除了这个刚才这个原因哈，这个遗传的因素，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免疫的因素哈，其实您说像我们不良作息啊，还有一些饮食习惯啊，会不会导致我们脱发呢？这些问题导致脱发，也它能够自然的痊愈吗？
0: 这个讲到这个啊，就像说那个，就像您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就像这个饮食，台湾人直接做了一个研究，因为台湾的士林小吃这个举世有名的嘛，然后呢，他就那个研究了那个，就台湾的这个医生就研究了这个，就经常去士林小吃去吃的和不经常去士林小吃那个去吃的，然后两个做了一个对比，做了一个对比，什么叫小吃？不就是那些什么高油呀、高盐呀、高辣呀，就这些东西是比较丰富的嘛？他最后出了一个问题，他就是啊，果然就是经常吃这些东西的人，他往往他的脱发的概率，他是要比不经常吃的要概率多得多。你包括吸烟，包括吸烟，英国人做了研究，吸烟人群也确实这个比我们这个就是不吸烟的概率要高。然后华西医院做的这个研究，肥胖，尤其是以腹型肥胖，就是肚子，大肚子，肥胖，这样的人群也确实比不肥胖的要这个脱发的概率要高。是这样的。所以不良的饮食习惯，它现在被越来越多的这个研究证实，确实是对这个脱毛发这个健康它是有影响的。以前我们都认为恐怕也只是影响它的质量，就是说会让它变得这么粗，变得这么黑了。但现在近两年的这个研究就直接告诉我们，它非但会影响质量，它还会引起脱发。对，
1: 这个如果改变饮食习惯，能变回来吗？它能自己去痊愈吗？
0: 这个呢，就是看阶段。看阶段，就一切的这个目标，就是你看它有没有损伤到毛囊。如果这个毛囊在持续的这个影响之下，确实是没了，我们叫凋亡了。那这个就长不回来了，那就得找我。在这个情况下，那个就是在之前。我们这个可以常规做一个毛发镜看一看，这下面还有那个毛囊这个情况，如果毛囊还在，就还可以再保守治疗。对。
1: 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关于这个毛发移植的情况吧，哈，给大家说说我们这个毛发移植是怎么个情况，是怎么移植的，从哪儿取头发，然后怎么来移植呢？
0: 我们这个毛发移植呢，它这个。是一个那个典型的一个叫微创手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那个作业有一些这个就别的地方就本来该有这个毛发的这个位置，现在出现了一个光裸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就从别的地方有毛发的这个地方来用显微外科的这个方法，然后转移一部分这个毛囊到需要种植的这个部位，并且呢按照它本身的一个方向角度生长的自然规律来进行一个种植，这个大体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我们最常见的这个供区就是我们的后脑勺。我们在医学上叫后枕部，假设因为我们平常枕头接触枕头的部位，所以我们叫后枕部。当然这是最常见的，并不代表我们其他部位那个不可以，这些发源不可以那个用。你比如我们胡子，男同志有的胡子很旺盛，那我们
1: 胡子也可以啊。
0: 我们也可以取一些胡子来种植到他这个头发上。然后呢，我本人那个还取过阴毛，取过阴毛给他修复这个，就上唇这个地方有一个疤痕，给他修补上。然后呢，这个我的同事的那个。我的那个朋友，那个他姓张，张主任，他是一个那个科研的一个课题，然后就取了这个腿毛来种植到这个头发上。对，还有我一个朋友，他姓潘，潘主任他提取的是胸毛，来进行这个头发一些移植。对，当然我们最常见的还是这个后脑勺，这是最常见的，但是呢并不代表。
1: 但是这些不同的毛发生长周期不同啊，你像如果说胸毛啊，或者是这腿毛啊，移植到头发上、头上，它能长那么长吗？
0: 所以呢，我们就是什么呢？不跟它种在发际线上，就发际线最外面， 我们只让他做补充，
1: 哦，
0: 我们不让他做美容。
1: 哦，
0: 对，我们跟他做那个做了三天以后，嗯，就后面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因为你不可能每天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头发在那个往外刷刷的，
1: 嗯，
0: 往外在那生长，
1: 嗯，
0: 哎，他只要在这个地方来起到一个干扰的作用就可以了。
1: 哦，
0: 对，
1: 哦，
0: 哎，事实上他不会改变他这个那个头，就是其他部位毛发的一个性质的，那这个他不会的，
1: 嗯，
0: 对，但是呢，他只要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能进行一个地级性立体性的遮盖就行了。我说的叫立体性的遮盖，
1: 嗯，
0: 你要我们这个做纹眉啊，
1: 嗯，
0: 这女同志会经常的碰到，但是当我很尊重纹眉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它是最后一步，
1: 嗯，
0: 为什么是最后一步呢？就是它是平的，它是平面的，
1: 嗯，
0: 它就不像我们种植这个头发和这个种植眉毛，它是立体的，
1: 对，
0: 用我们其他的这个头发和这个眉毛怎么可能是一个平面的？这是不可能的，
1: 嗯嗯，
0: 对。
1: 哦，
0: 它能起到一个立体的一个遮盖。
1: 哦，所以我们就整形外科其实也可以做植眉的是吧？
0: 也可以做植眉。
1: 哦，
0: 眉毛你要这个地方缺一块，我们可以给它植过来。睫毛
1: 如果就是眉毛比较少，是不是也可以植眉啊？
0: 是这样，我当然我代表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
1: 嗯，
0: 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确实是说要修复重建，就是我这个地方缺，你比如我这个地方眉毛这个地方有一个疤痕，
1: 嗯，
0: 没有问题，你可以到这个来修复一下，
1: 嗯，
0: 但你想就美容，
1: 嗯，
0: 我想更漂亮一些，
1: 嗯嗯，
0: 那千万不要去尝试做植眉，
1: 嗯，
0: 因为为什么我们最常见的还是这个头发，所以它头发我们只能改变它这个生长的部位，性质改变不了，
1: 嗯，
0: 所以呢它到前面呢它该多出多长，它还是多出多长，
1: 嗯，
0: 并且呢它要不停的增长，
1: 嗯，
0: 所以一般一个星期左右就要修剪一下，
1: 哦，
0: 所以也挺麻烦，最主要不好看，
1: 哦，
0: 我觉得，
1: 哦，嗯，是这样，
0: 但是如果是你这地方，你比如你有个疤痕，
1: 嗯，
0: 你说我给它修补上了，它总比没有好，
1: 哦，
0: 你说是，
1: 哦哦，
0: 也没有，
1: 嗯，还是
0: 包括睫毛呀，这你质量确实是那个少一点，
1: 嗯，
0: 那我给你种点睫毛，总比没有的好，
1: 嗯，
0: 对，
1: 嗯。但是为了美容也不值得哈，不值得就去做。
0: 如果是为了美，你本来是有的，
1: 嗯，
0: 我想更漂亮一些，
1: 嗯，
0: 这个最起码我个人是不建议的，
1: 嗯嗯，
0: 对，
1: 嗯，
0: 其他一些，
1: 嗯，
0: 你像那个胡须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可以做，
1: 嗯，哦，
0: 对，
1: 那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哈，一般来说这个毛发移植的技术大概是现在什么样的情况呢？
0: 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去看一些广告呀什么的这些东西的啊，就是但是无论是他是怎么说，就是目前在国内和国外就是都认可的，都认可的这个植发技术呢，目前来说呢就只有两种，一个叫 FUT， 一个叫 FUE， 这个具体呢那个怎么这个方式呢，我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去具体说，就是大致的来说，就是 FUT 呢就是用开刀的方法来提取毛发，那个然后呢这个 FUE 呢就是用微创的方法来提取这个毛发，这是两个区别，但是呢他们打孔和种植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1: 嗯嗯，对，一般就是这个毛发移植之后哈，它容易脱落吗？
0: 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种植的头发它是不容易脱落的。这当然，你至于你以后老了，你以后老了整体都要洗漱，那种植的也要洗漱，因为毕竟它还是头发嘛。
1: 嗯，
0: 对，种植的它一般来说它不容易脱落，
1: 嗯，
0: 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头顶上原生有原有的那些头发，它还依然受了一些这个脱发原因的因素的这个影响，针对他们还是要治疗，所以呢现在无论是哪种脱发，我们提倡的呢都是要综合性治疗，这一点我必须要声明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推荐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想故意多挣这个患者两个钱，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也确实是每一种毛发疾病我们提倡的都是综合性治疗，一定包括植发手术，千万千万不要单打一，你即使做一个发际线调整，即使那个种一个这个胡子，哎呦，有一段时间都周杰伦非常火的时候，都来种周杰伦的那个胡子，你即使种过胡子，我们也提倡术后你用一用这个明道地尔，对，所以一定不要单打一的一个那来进行一个治疗，你一定要一个综合性的治疗才好，
1: 嗯嗯。 我们最后说一说这个我们怎么来预防脱发吧，最好我们就不需要来治疗最好是吧？
0: 这个是我们说的那个叫那个上医治胃病吧，就是这最棒的医生，事实上他应该是就把这个就还那个那疾病那个时候没出现或者刚出现，就给他掐了，当然这样是最那个最好的，对。但是呢，就目前我们知道的，就引起脱发的原因，它是那个就是这疾病，因为脱发它只是一个症状，它并不是一个病，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原因都能够引起。现在我们能知道的大概有30多种，所以呢，你让患者自己没有事，天天在家里面，我每一个毛发一病都像专科医生这么去了解，这是不现实的，不现实的。所以呢，我只能是说什么呢？就大致做好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多做点对头发有利的这个事，你比如这个雄脱，我们这是最常见的，基因这个遗传我们这个没办法进行改变了，没办法进行改变，但是我们尽量的饮食清淡能不能做到，荤素搭配能不能做到，不要熬夜，一定不要熬夜，当然我有的是因为这个工作呀学习的这个原因，当然因为我们也是从这个过来的，当初我们考试的时候考大学的时候我们也都经历过，说我可以理解，就尽量的不要去熬夜，因为我们现在提倡11点之前就尽量的要这个入睡了，这些东西能不能做到，对吧，我们把这些一些生活的习惯首先先给它改了，然后我们的暴晒，就因为阳光当中的紫外线是能够直接引起一个头皮炎症的一个就外界主要的因素。我们那个早上10点到下午4点的这一段时间阳光比较剧烈的这个时候，我们出门的时候你比如戴个帽子呀，或者你搭个遮阳伞呀，注意遮光防晒。早上和那个傍晚阳光不是这么强烈的时候，我们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阳，因为我们需要温度低来促进毛发的一个生长，但是呢维生素 D 它是在皮肤当中合成的，所以呢我们也需要适当的晒晒太阳，这些我觉得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可以并能够做到的，那我们干嘛不去做呢，是吧，对。其他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吃一些富含这个铜铁锌，然后呢富含这个维生素 D 呀、维生素 C 呀、B 呀，这些这个食物，如果你觉得有这些东西我实在是记不住，没事，有口服的补剂，有口服的补剂，你就花点钱，买点这些口服的补剂，去吃一吃，它也没什么不良反应，对吧？在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这是第一点，就多做点有对头发有益的事，然后呢。第二点呢，就少做一点对头发有害的事，就把我刚才说的那些给它反过来，我们来想一想，你干嘛非要天天熬夜呢？
1: 对，
0: 你干嘛天天要那日光暴晒？我特别反对这个西方人的那所谓的日光浴，你知道？因为日光浴以后，我不知道他头发的那个，因为我们拿到最确切的那个数据，但是他确实让皮肤癌的这个发生率增高了23%呀，我们干嘛非得要做这样的事呢，对吧，其他一些这个我那个一些这个就那个饮食上这个穿的，当然我们也是人啊，我们也你现在那个前阵那个夏天的时候那小龙虾我们也爱吃，对，但是你现在不要就偶尔的去吃一下，尝尝鲜，我觉得这样就行了，要不要天天以那个为食，我们天天以外卖为食，我觉得这样不好。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哈，周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我一般是周三周四休息，
1: 其他时间都出诊。
0: 对，不过呢，一般我可能周六周天可能要去出去开会，有些协会学术会议可能我要去参加一下，然后呢大家可以那个关注就微信和支付宝上来关注那个河北省中医院的这个小程序，然后书上我的名字，我姓周，叫周刚，书周刚，看看我那天有没有出诊。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好，谢谢，今天也学到了很多，谢谢，祝您工作顺利，
0: 不客气，
1: 好，再见，
0: 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 君臣佐使是妙才，
3: 是妙才，
2: 杏林意馆花争艳，
3: 花争艳，
2: 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
3: 经典
2: 妙药良方，
3: 妙药良方。
4: 今天啊，给大家说的这味中药是侧柏叶，也就是侧柏树的枝叶。侧柏树在北方很常见，它的枝叶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一味可以生发的中药，用水煮开后洗头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这个侧柏叶啊，全身都是宝，它的叶子、果实以及嫩枝都可以入药，服用起来味道苦，色性寒，对于大肠经、肺经以及肝经等都有非常不错的保健效果。生活中若是出现了由于血热妄行所导致的疾病，特别是咳嗽、白发以及血热、高血压等毛病，都可以将侧柏叶泡水服用。在中国药典中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书中是这样说：侧柏叶苦，色性寒，归肺、肝、脾经，具有凉血、止血、化痰止咳、生发、乌发的作用。侧柏叶性寒，对于血热引起的脱发最为有效。当然，如果能合理搭配和不同的中药进行配伍，对于不同原因引起的脱发都能起到调理的作用。有一种脱发呀，是头发干枯容易断，通常认为是血虚的原因，血不足头发就会掉，而且没有光泽，就像是枯萎的鲜花碰一下花瓣就纷纷地往下掉，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以补血为主。况且中医里边经常会提到，发为血之余，头发长得好本身就是气血旺盛的表现，可以说气血对头发的生长是至关重要。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和侧柏叶有关的一个中成药，它的名字叫滋补生发片。这个滋补生发片的组成是这样：侧柏叶、当归、地黄、川芎、桑葚、黄芪、黑芝麻、桑叶、炙何首乌、菟丝子、枸杞子、熟地黄、女贞子、墨汗莲和鸡血藤。我们说呀，发为血之余，血有余头发才能长得好。当脾胃把气血生化出来以后，一部分供给到人体，余下的就储藏在肝脏。所以说脱发这件事儿啊，可以通过补肝血来解决。在滋补生发片中有一个名方，就是大名鼎鼎的四物汤。四物汤走肝经，以补肝血为主，顾名思义，四物汤，四物汤，它里面有四味中药：当归、川芎、熟地，再加上白芍，这就是完整的四物汤。用四物汤把肝血补起来。除了熟地，在滋补生发片中还用到了生地。熟地是经过反复蒸晒，性质偏温，生地就比较偏凉。生地熟地一起用，既能补血又不至于上火。炙何首乌也是一味可以生发的中药，在这方面它和侧柏叶一样，名气都是如雷贯耳的。炙何首乌是通过补肝血达到生发的作用，和四物汤是相辅相成。再来说桑葚，桑葚是桑树的果实，果实补血，而它的叶子呢却是驱风的，因为血虚就容易生风，这时候的风啊破坏力极强，被风一吹头发就更容易掉。既然有风，那就要驱风，驱风就需要用到桑叶。另外这个桑叶还有一个作用，它能引血上乘，气血不但要充足还要通畅。再来说黄芪，黄芪是用来补气的， 气行则血行嘛，所以黄芪能让气血活跃起来。再来是鸡血藤，鸡血藤通行于经络，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鸡血藤的疏通性很好，能把道路里的淤堵疏通，配上前面说的桑叶、黄芪共同发挥作用，使气血在

0: 在经络里顺利地游走起来，当气血上到巅顶，就能更好地滋养我们的头发。再有，血是属阴的，伤邪也就是在伤阴，用女贞子、旱莲草、枸杞子补肝肾之阴，黑芝麻滋补肝肾，滋阴养血。而菟丝子性质温和，既能补阳又能滋阴，这样一来就是阴阳兼顾，所以滋补生发片这个中成药是滋阴补血，适用于脱发症、头发干枯毛躁的人更适合，它能让头发不易脱落的同时更有光泽。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道和侧柏叶有关的药膳，就是侧柏叶赤豆粥。首先我们要准备侧柏叶十克，赤小豆十克，鲜紫苏叶十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5: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镜头。马先生很会。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为了剿灭绿林军起义，新莽政权纠集全国主力攻打昆阳，派王寻、王毅作为总指挥，42万人马炸成百万，直扑昆阳，要消灭南阳的赤林军。而这会儿形势应该说对起义军很不利，这位更始皇帝刘玄兵分两路，刘秀他们占了昆阳，而更始军的主力在刘秀的哥哥刘演他们那儿呢，刘演带队正在攻打宛城。现在王莽派来40多万军队先包围了昆阳，这种局势太危险了。为什么说昆阳跟宛城同时打呀？不就是为了互为映衬吗？互为犄角之势。刘秀很聪明，占昆阳的时候又拿下了这定陵、郾城两个县城，自身先寻求稳定，同时等的这宛城到底有没有消息啊，打下来没打下来。刘演他们带队攻宛城，这可是一场硬仗。应该说在王莽大军包围昆阳的时候，宛城还没拿下来呢，这就出现腹背受敌啊。宛城拿不下来，昆阳再丢了，那么宛城里边的莽军 跟外边这43万人马一夹击，刘演他们那更始主力就麻烦了。当时昆阳城里是人心混乱，刘秀看出来了，跟他一块出来的王凤、王长跟刘秀观点都不大一样，士兵更是人心惶惶，要不咱们都散伙得了，化整为零，回来咱们再找个别的什么地方再重新聚集起来多好啊。这是怯战的表现。刘秀心想，散将容易聚将难呢。啊，一说解散，呼啦一下钻庄稼地都找不着了，想再聚起来谈何容易呀。刘秀坚决反对，他告诉王凤、王长二位将军，你们是愿意搬救兵啊，还是愿意守城啊？王凤看看王长，王长瞅瞅王凤，哪儿搬救兵去啊？现在定陵、郾城也有咱们的人马，宛城也有咱们的军队。俩人点点头，是，这问题是定陵、郾城加一块儿，那才有多少人呢？不到10000。宛城那儿还没打完呢，合着打一半不打回来，那宛城里边的敌人再冲出来，那不还是麻烦吗？刘秀摇了摇头，看来二位将军这耳目不灵活呀。我已经知道我的大哥刘演已经攻下了宛城啊。王凤、王长一听，真的吗？刘秀将军，那我还能骗你们吗？拿下了宛城，里面有粮草，军队比咱们出兵前又多了很多人，调集出来咱们里外夹击，城外这些乌合之众必败无疑呀。哦，要这么说来，刘将军，我们哥俩守昆阳，您去搬兵得了，好吧。刘秀怎么会比这二位消息灵通啊？他怎么知道宛城拿下来呢？有道是兵不厌诈，刘秀为了安定昆阳城里的军心，只能这么说。到现在宛城拿不拿下来啊，刘秀根本就不知道。实际宛城打得怎么样？宛城打得别提多累了，到现在已经打了几个月了，还没拿下宛城呢。宛城的守将叫岑彭，这个人骁勇善战，懂得兵法，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守，他心里跟明镜一样。刘演再能打再能攻，带的人马再多，就没打赢宛城这硬仗。你说这多着急，现在已经听说王莽的大军扎成百万逼近昆阳城了。刘演是心急如焚，他哪知道他的兄弟刘秀在这最危急最关键的时刻稳定了昆阳的军心。现在刘秀自告奋勇，我去调军，只要二位将军守住昆阳，死守不放，等我的好信儿吧。那谁跟着您去呀？刘秀点了点，那人马得留着守城啊，那一共才8000-9000人，你再带出2000去，那不更让人心慌慌了吗？有敢跟我去的吗？刘秀挑了半天，才有12个人愿意跟他出城搬兵。也好，算我是13个人，咱们只有夜间行动了。大伙都纳闷，平时我们这刘将军文质彬彬的，据说原先呢是个大秀才，不敢打仗就敢种地，今儿怎么这么大胆呢？13个人闯100万军营啊。刘秀早就把外边王莽派来的军队怎么一个布阵形式都摸透了，站得高看得远吗？哪儿最薄弱他心里有数。一看那大营扎得乱七八糟，那里边的士兵左冲右撞，这军纪散乱，就找那最软的去掐。刘秀明白这个，集中优势打弱势，趁着夜色，这天晚上月亮不太亮，还有点下雾，这可是好机会。刘秀他们13个人每人一匹快马，趁夜色笼罩是冲出重围啊。我们说时候简单，四个字，冲出重围，那得一刀一枪的杀，光凭那勇气吗？更需要毅力跟信念呢。把这城外王莽大军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呀，人仰马翻，不知道来多少人。你看看下着雾呢吗？好些人左逃右奔的， 大伙都乱套，这么些人呐，昆阳城到底有多少啊？这带出了多少万呢？实际都他们自己人在那乱打一锅粥，

这时三位特别着急，到这眼城定陵有多少人恨不能都带出来。不过他们也知道刘秀的心理，刘秀知道王凤王长已经下了死令啊，死守昆阳城。你甭管你王莽是驾楼车，你还是挖地道，王凤王长已经24小时不睡觉了，没黑没白就在他们死守盯着，有挖地道的现堵，拿着开水往下泼，烫死好些人；有上城池的也拿开水往下浇，节约弓箭，弓箭要往远射，近处的就用这刀展开肉搏，用枪往下挑啊。刘秀告诉12位弟兄，咱们得抓紧时间，有多少人掉多少人呐。来到定陵的时候，刚刚到定陵城下，上面就得着信了，杀出人来了。嘿，没想到昆阳城里居然能杀出一队人马，哪是一队呀，就13位。赶快把刘秀请进城中吧。刘秀这刚进定陵，有人送来战报，宛城拿下了。后边跟那12位瞅着刘秀，这怎么意思啊？刘秀微然一笑，摇头不语啊。这12位都明白了，感情我们这位刘秀的在昆阳城里把胸脯子拍得啪啪山响，那骗我们呢。大伙暗竖大指，这要没有刘秀假传战胜的喜报，我们12位有勇气跟他冲出来吗？兴许都没力气冲一半就被人杀了。还是刘将军浑身是胆呐。刘演攻宛城，取得了宛城胜利，这给定陵的刘秀还有所有绿林军的将士们就跟打了强心针一样。话是这么说呀，刘演这宛城攻的也够费劲的了，这几个月让刘演的汉军吃了很多苦头。当时拿下宛城，抓住了宛城的守将叫岑彭，刘演就问手下，你们说说吧，这几个月咱们吃了这么多辛苦，你们打算怎么解气，得告告我有什么法子吧。大伙说还用告您什么法子吗？您就把那岑彭杀了不就完了吗？刘演摆摆手，怎么能杀岑彭呢？岑彭是奉命镇守宛城啊，他跟咱们对抗这么久，那叫尽心尽力尽守职责啊，这是岑彭为将为人的长处，像他这样的将军理当受到尊敬啊。我想请求咱们的更始皇帝封他官爵，这样才能鼓励别人来归附我们刘汉王朝啊。刘演这话说的大伙是口服心服啊，马上向更始皇帝刘玄进行报告。更始皇帝是一个懦弱书生啊，手下人怎么同意他就怎么来呗。大伙一商量，刘演提的这很对，那就下一道旨意，封岑彭为侯爷吧，封为归义侯，岑彭就归了刘演的部下了。这绿林军再加上王莽宛城的守军，队伍壮大了，老百姓听说是刘氏兄弟在这儿呢，从军者慎重啊，队伍嗡的一下就膨胀起来。恰在此时，刘秀闯出重围到定陵调兵，那么他哥哥刘演知道信儿了，赶忙也带队相随啊。定陵的、宛城的还有宛城三路兵马合在一处，大队扑奔昆阳。带了多少人呢？哎呀，也就是2万人不到吧，这跟人40多万怎么比呀？刘秀已经很知足了，城里的不到1万，城外边1万多点，就这么2万来人，只有以一当十，以一当百，才能取得昆阳之胜。急行军刘秀还觉得慢，他在队伍中跟大哥刘演商量，兄长，要不先拨给我3000人。刘演一愣，你要干嘛呀？我想带着这3000不怕死的弟兄先往里边冲，杀乱昆阳外边敌军的阵脚，然后您带队随后掩杀，让他们不知道咱们有多少人，打乱他们的军心。城中的二王王凤王长将军一看城下大乱，必然会拼死往外冲，趁乱要趁快打退敌人，要咱们这么一块儿去，只恐怕被他们反包住，倒难以冲杀了。

咱们分两拨走。刘岩想了想，好，我就让你挑三千士卒。三弟呀，你打仗行吗？刘岩这会儿想起来，我三弟喜欢看书，这是书生啊。刘秀摆摆手，兄长，不行，我怎么出来的？啊，对呀，刘岩早听说了，带12个人就闯出来了，这是浑身是胆呐、啊！贤弟，你要多加谨慎。刘秀带着3000人马，就直扑昆阳外的守敌。昆阳外边，王莽派来的那两位骄傲的将军王寻、王毅，以为来了多少救兵啊？一看，3000多人，包围。包围说的简单，他架不住生力军，那都拼了命啊！说白了，那是敢死队。这位刘秀才冲在最前面，手中一条长枪啊！您看我扎蛤蟆没有？一串一串的，噗噗噗噗，马快枪沉，刘秀都杀了红眼了。那12位将军跟着他，3000人马都跟小老虎一样。我们的主将都冲在最前面，咱们怕什么怕呀？抡刀的、舞枪的、挥盾牌的、射箭的，呜啦的一下就冲起来了，杀了一个大乱呢、啊！好些人边杀还边议论呢、啊。刘将军平时胆儿最小，今儿怎么跟发了疯一样？那咱们得跟他一块往前冲，千万别给刘秀丢脸。这样一看，汉军来这3000人，以一当百，这一下杀伤力可太大了。王寻、王毅没想到，这包围圈就合不拢啊！汉兵冲到哪儿，哪儿就散了，往哪边杀，哪边就得退却。哎呦！刘秀带着这3000人马可帮了大忙啊，把这王寻、王毅部队冲了个大乱。王寻、王毅还纳闷了，几千人就能闯进我几十万大军，我们就拿不住他吗？我要活的。这二位还在那犯轴劲呢，他要抓活的刘秀。突然有人来报，不好了，外边又有人往里冲。外边来多少人呢？看不真，好嘛，这雾可能还没散净了。刘演带着那10000来人也冲进来了，哇啦一下，王寻、王毅的部队彻底的找不着北了。这左一波右一波，还要来多少人呢？那甭问呢，外边的绿林军一波挨着一波呢，这太狠了，打不过，要咱躲躲吧，这不倒霉吗？哗啦一下，跟那分波裂浪一样，潮水一般，队伍就给打散了。城里的王凤、王长带队厮杀呀，王寻、王毅再怎么喊口号喊命令没用了。这王寻最可怜，被手下这帮逃兵给挤的，坐在马上，他想往哪边走都不算数了。这当兵往哪涌他就往哪涌，当兵往哪去他就往哪退，退着退着退到刘演跟前了。嘿，刘演一看，我这找你不到寻你不着啊，王寻呐、啊、王寻，你就这儿吧，你咔噗一刀把王寻劈为两截。王毅一看王寻都死了，我就别再往前跑了。他自己说了不算，那战马被人挤着呢，这家伙一着急奔又在那战马上蹦下来了，混在士兵之中逃离昆阳。里应外合的昆阳大战用2万多的人马打退了王莽40多万，这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大仗。杀人杀了多少啊？反正据史书记载，在昆阳城外100多里方圆内，满处都是死尸啊。正在汉兵杀得高兴，刘氏弟兄在调集人马整顿队伍的时候，忽然间就见敌人又往上扑了。哇，出现了一批很可怕的野兽，狮子、老虎、豹子，哪来这么些野兽啊？就见敌人的阵营中出现了一个怪人。这怪人史书记载，他身高有1丈开外，身子像汪牛一样。人家驾那车4匹马就足可以了，又威风又快，他这车倍儿慢，一数头了有16匹马，真拽不动他。这位叫巨无霸，巨无霸也是套餐吗？那会儿没这个，反正他有他的特长，他的特长是会驯兽，驯了一匹老

0: 虎、豹子、犀牛、大象，这都听他的。这不大拿请来的，这是王莽请来的，拜他为校尉，特地到昆阳城外来增援呐。那刚才那王毅一看王寻被杀了，他不化妆成士兵也往外退吗？退出来正碰上巨无霸，两边这么一接头，您帮我往回杀吧，丢了昆阳回去我也活不了啊。巨无霸高声断喝，您放心吧。好嘛，跟打雷一样，一声令下，狮子、老虎、大象、犀牛往前冲，后边那些王莽的军队早就把那兽皮准备好了，嘣嘣嘣都套脑袋上，都披着兽皮往前攻啊。老远一看，可不跟野兽一样吗？真就把这些汉军给吓着了。刘秀也一愣啊，他没想到怎么杀出这么多野兽来呀、啊、正所谓天助汉军，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么个功夫，天空中突然是乌云密布啊，把昆阳城上面照的是一片漆黑。汉军更紧张了，严阵以待，不知怎么往前冲，那狮子、豹子、老虎那怎么给他打呀。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耳轮中就听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嚓一声沉雷啊。这沉雷过后接着几道电闪，咕噜噜咔嚓嚓，连续几个霹雷，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呢、啊、您看这动物它不怕人呢、啊、它怕这雷。这雷声这么一打嘣儿，那老虎先掉头了，跟着什么叫犀牛哪个叫豹子掉过脑袋往回冲，大概是被这雷声给惊着了。好嘛，后边这些披着兽皮的王莽士兵可倒了霉了，心的话这怎么训的这是啊，不分敌我呀。巨无霸也傻了，那16匹马哪经得起豹子这么一通闯啊，老虎豹子一冲，那16匹马简直都乱了套了，有仨奔东的，四个奔西，俩奔北，还有后边要上车的，把这巨无霸连拉带拽，气就咔嚓咕咚掉河里了。你想就这块头掉河里边，当兵的高兴了。怎么呢？昆阳城外这条河不宽，叫叶河呀。这叶河虽然不宽，但是附近没桥。巨无霸一躺那儿，就算桥吧，嘿，巨无霸站不起来了，大伙踩着巨无霸，连那老虎都在他身上溜达过去呢。算渡过叶河，四散逃命。巨无霸摔在叶河里，连踩带呛，被水那么一冲，是再也没起来。雷也停了，风也不刮了，雨也不下了，转眼间天又晴了。刘秀告诉诸位汉军弟兄，看见没有，这是天助咱们更始皇帝呀。昆阳大战基本上消灭了王莽的主力部队，打扫战场获得的那物资那就多了去啊，现盖仓库都不赶趟，就在昆阳城里找空地儿往起堆吧。昆阳胜利的消息鼓舞了天下多少起义军呢、啊、他们都响应南阳起义军的号召，不约而同都奔南阳城来。刘演战的宛城，刘秀取的昆阳大战，这哥俩的声名是越来越高了，也使得原有的绿林军将领越来的越嫉妒。他们暗中劝那个没主意的更始皇帝刘玄，陛下您看看吧，刘演、刘秀兄弟这威风比您可大多了。尤其是这刘演占得宛城之后，天下都知道他骁勇善战，昆阳也是他救的，刘秀也是占尽了风头，他们要是取代您怎么办呢？这刘玄最大特点就是悬，他老在那悬着，提心吊胆。那诸位你们说的，我看不如把刘演除了，或者是把刘秀除了，杀去一个人，他们的势力就会减弱，就不会取代您呐。这事情闹到这一步，更始皇帝明白跟刘演不能并存了，农民起义军在关键时刻要闹分裂了。刘秀已经感觉到那些绿林军的将领嘀嘀咕咕背后议论，那眼神都能看出来，他提醒自己的哥哥刘演，您得多留神。可是刘演没往心里去， 告诉自己的兄弟刘秀，放心吧，都是一家人，难道还会自残骨肉吗？真让他说着了。这帮绿林军的嫉妒的将领们抓了个一差半错，把刘演抓起来，没让刘秀知道就给杀了。刘秀听说他哥哥被杀，他大叫一声，扑通摔倒在地，他痛哭失声，最后压制住了悲痛，心想哥哥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2: 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

0: 真是可笑！<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 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 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 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 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17: 陈议员说的对，
5: 商会
17: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8: 商会
19: 一定支持我，
18: 没有什么
5: 可能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8: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爷爷，
2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9: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19: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9: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9: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1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3: 什么呀？
1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

0: 气氛的紧张。
1: 你们抄家抄完了？
2: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4: 1、2、3。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0: 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老婆，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内源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

0: 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十九

0: 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活大咖购，
1: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1: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1: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0: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1: 哎呀，对不住大家啊，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0: 是，
1: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我不管您是怎样的，因为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很多老听众啊，全部都是一开始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已经形成了习惯，
0: 先来打电话翻出来，
1: 然后就要先打电话，
0: 对，
1: 先跟我们的话务人员说，哎，今天的东西先给我留一份啊。
0: 因为毕竟嘛，咱们每天就是通过我们的砍价环节也好，努力也好，它这个是低于厂家的成本价的，
1: 对，
0: 人家毕竟要给我们限个量，
1: 对，
0: 所以说呢，经常会有朋友们听得晚了，没有抢得着，
1: 是，
0: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个遗憾经常落在您的身上，
1: 所以您听到这儿，您就已经取得真经了啊，先把名额占下来，待会儿就不怕抢不上了。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啊，
0: 对，
1: 也是有我们节目组的一份责任和担当，我们这个叫做祭品出祭系列，祭呢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
0: 对，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正从原产地给大家选到甄选到的好的特产，真希望成为我们河北特产的一个名片，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它传播出去，
0: 是，
1: 所以呢今天您更要抢占这个名额，不光您自己要好好的品尝一下，我更希望呢有亲戚朋友来河北看您的时候，或者您带着他走出家乡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了解感受我们河北的魅力，
0: 对，这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啊。
1: 对，
0: 那说到这个骄傲和特产，那今天这个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那就是我们的板栗，
1: 哎，就是我们的干栗仁儿。
0: 经常我会看到，就是在某商业区的这个街边啊，经常会有某某品牌的这个排长队的现象。
1: 对，
0: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挺好奇的，去看看多少钱。有一听价格，我真的想转头就走。你说我排那么长时间队，我只能怯怯的说，给我来10块钱的吧。
1: 哎，关键是就那么几颗，
0: 对，
1: 你知道吗？
0: 是的。
1: 然后每次买栗子的时候啊，就是我就说，给我来点来点啊，唰一装，我说多少钱？40。啊，我怎么这么贵呀？
0: 对呀。
1: 哎呦，就觉得栗子怎么那么贵？
0: 其实栗子好吃，我特别讨厌剥皮儿。
1: 对
0: 啊，而且呢，它虽然有送那工具，但弄的手也脏脏的。
1: 对，而且呢，一旦是不是那种给你剥好的话，你就弄得满手黑，吃的也是满嘴黑。
0: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买了之后啊，你可能为了过瘾吃的比较多，有时候可能就辣的脑袋后边就忘记了，
1: 是这样的。就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刚买回来吃的特新鲜，
0: 对，
1: 然后到后两天全部让我
0: 隔一两天
1: 熬粥了，就
0: 真的就硬了，
1: 对，
0: 就变硬了，
1: 就太难吃了，
0: 没错。
1: 所以说啊，相信这种经历大家都感受过啊，都遭遇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直接让你开袋即食的干栗仁，
0: 对，
1: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是非常美味的。当然呢，我们说今天的板栗仁能够进入到我们祭品出祭的这个系列，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过硬。
0: 是，
1: 那还是要请出我们的厂方代表唐总，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唐总你好。
2: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开心啊，又做客两位的这个栏目，很开心。这档栏目呢，为大家带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著名的咱们唐山的迁徙的板栗仁给大家。
0: 可以说呢，这个板栗仁咱们河北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咱们这个唐山的这个板栗是好板栗啊，
1: 燕山山脉，
0: 对，
1: 优质的板栗，
2: 是的，是的，
0: 没错，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样。要么贵，
2: 一说到咱们这个燕山板栗仁的话，对，因为一说到咱们燕山板栗仁的话，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河北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的，就是种板栗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个迁徙板栗呢，一说到咱们这个产地的话，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由于咱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日照条件比较久，然后而且我们的土壤当中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咱们这个板栗树啊，我们长得都特别大个，然后每一个结出来这个板栗仁呢，那都是非常饱满，并且里面那个仁的那个果子呀，你吃在嘴巴当中是非常香甜软糯的。所以就产地而言的话，全国的板栗都可以说卖不过咱们唐山，卖不过咱们迁徙的板栗仁。
0: 其实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幸福的一刻，就莫过于把这个袋子撕开。
1: 我跟大家说，一撕开的时候，真的整个板栗仁的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啊。
0: 咱们今天这个袋子也很好看，是这种黄黄的袋子啊，上面有这个祭品出祭的这个标志，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认证的标志。
1: 哎，我也替大家扫码过了哈，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来查询，它是有机认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品名就叫有机干栗仁，
0: 没错，
1: 而且还写着不添加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让孩子老人吃都没问题，因为它就是真正的有机板栗啊。
0: 那这个有机是从种植开始一直到整个加工过程，它全部都是这种纯天然的感觉，是吧？
2: 哎，没错，主持人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有机认证啊，它的这个标准啊是非常严苛、非常高的。
0: 嗯，
2: 它怎么能拿到有机证书呢？就是从这个板栗仁下土开始种的那一刻开始，第一个我不能打化肥，第二个呢，我不能够人工的去干预它的生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整个它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打任何的激素或任何的化肥农药残留在其中的。所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经过后面的严格的检测员来检测它的土壤，包括它的整个板栗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抽检出来的整个营养物质含量，保证里面是正儿八经真正有机长大的，它才会颁发这个有机认证给我们。您像现在在外面您买那个有机鸡蛋、有机大白菜、有机的老母鸡，它一定会比大家伙儿在外面买到的激素鸡、白条鸡或者养殖长大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它要贵上几倍。您像咱们这个板栗仁为什么要做有机的呢？因为现在大伙肯定喜欢出去买那个炒板栗仁儿，但那个板栗仁呢，我说实话，为什么吃在嘴巴当中越吃啊，舌头越齁啊，越吃啊，这个嗓子越腻啊？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添加剂呀、啊。您像咱们老年人小朋友啊，还是得少吃为妙，吃完上火。
0: 对。
2: 但是我们这个板栗仁呢，由于是咱们有机种植的，包括咱们今天整个都是冲淡包装，并且它整个为大家做到的是脱壳处理之后，您尝在嘴巴当中那个甜味儿，那是板栗从小长到大吸取日夜精华本身。真的味道、那个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任何一滴白砂糖的、它就是板栗仁果本身的清香味儿。所以第一个，老年人小朋友包括咱们大人吃了之后您身体健康。第二个呢，您像咱们板栗的话不是剥壳最难嘛，您要在外面买到那种不剥壳的板栗仁，您可能指甲都给抠坏了，
0: 还得壳买单呢。
2: 哎，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开袋即食打开来之后啊，都是满满的完整的大颗的、然后您直接就可以塞到嘴巴当中吃、因为壳我全部给大家去掉了，真正做到真材实料。
0: 在您说的过程中
3: 我们俩就没停嘴
2: 一直在吃
3: 的、真的就是你看它比我平时买的那个个的大好多。
0: 对，
3: 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非常干净，就平时我剥栗子真的像你说的把指甲都 K 得特别疼。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抠了半天还有一层皮儿贴到那上面，
0: 对，特别难剥那层皮。
3: 还有呢，经常就是人家图省事的就连壳带肉一块吃，那基本上就全浪费了、就把壳吐出来那个肉也吃不完整。
0: 哎，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跟妈妈买那个还不太一样。
3: 对，
0: 妈妈买那个烤的不管是那个炒的它都
3: 是有点干有点干。
0: 对， 对，但是咱们今天这个呢是
3: 软
0: 软
3: 糯
0: 糯的。哎，真的是
2: 对，这个就跟咱们工艺有关了。由于我们今天为大家做这个板栗仁啊，我全部都是为大家高温烘焙的，所以呢这个板栗仁呢您会尝在嘴巴当中啊，一个是不干，一个是不涩，而且它吃在嘴巴里面就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
0: 真的，
2: 并且呢您在每个包装袋的左上方啊，我们都有一个二维码，您通过手机 iPad 或者任何这个能扫的这个软件，您只要一扫完之后您都能够追溯到咱们这个有机证书的一个查询。所以真正为大家做到咱们品质一流、口感一流、健康一流。
3: 哎呀，我们俩吃的真的太开心了。
0: 这个
2: 对对对，因为很香甜嘛，
0: 咱就该说说价格了。
3: 对，
0: 因为我们能轻松拥有它吗？这个一袋
3: 是
0: 50克，
3: 这一包咱们在外面卖多少钱？
2: 哎，这一包在咱们专柜当中您都能找到，因为正儿八经的有机板栗，而且还是咱们唐山的非常著名啊。这一袋呢，我们专柜当中、超市当中是卖到的是12.8一袋。
3: 12.8，那您今天给我们多少钱多少包呢？这我俩特别期待。
0: 对
2: 对对对，这样子吧，既然上了两位主持人的栏目，那您得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咱们吃板栗的时候多，您不管煲汤啊、炒菜呀、或者是您自个当零食
3: 吃，
2: 您都得吃。所以我今天直接一次性给大家带到的是25袋。
3: 哦。25袋，
0: 那
3: 市面上300多块钱了吧？
2: 你自己算一下，300多块钱，
3: 320左右。
2: 我今天价格直接帮大家压到199块钱。
0: 哇，真的很给力！
3: 对，唐总真的太给力了，
2: 绝对
3: 好喜欢你啊！
0: 对，我觉得唐总真的是，虽然这是给咱们河北老百姓咱们自家的这个产品啊，
3: 祭品出祭，
0: 对，但是也更多的是我们肩负着这个一个责任。
3: 没错，
0: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省级媒体，把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宣传到更多的这个朋友身旁。
3: 是这样，
2: 对。
3: 哎，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因为你看，毕竟。我们刚刚说到了祭品出祭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担当，
0: 对，
3: 我们也有义务把我们河北的好特产像唐山这么好的有机板栗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所以我觉得25袋呢，虽然您给的确实不少了，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么好吃我自己可能就能吃好多，
0: 对，
3: 不够分享。那好，今天也是破天荒的，因为是我们祭品出祭系列生活大咖购，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在25袋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大家再加赠10包，
0: 那就是35袋。
3: 对，19935包，
0: 那市面就400多块钱了。
3: 赶紧打电话40006371818，
0: 40006371啊，
2: 胖呀，金老师，你们没搞错吧？你们
3: 没有搞错，
0: 我不让你们买单，
2: 加了10袋啊，
3: 这是我们来承担的，
0: 我们来承担，
3: 这您不用紧张，不用流汗，
0: 对，
2: 哎呦，
3: 我们来承担。
2: 这一家，我这作为厂家来讲，我怎么好意思呀？这么大的活动呢，你们网上加了10袋，我们能在
3: 这我们从来没有过，
2: 旁边眼巴巴这么干瞪眼呀？
0: 那您打算怎样？
2: 这样吧，你们这网上加了10袋，我要是不给大家伙加一点，我这过意不去，我这还开这么大的板地厂呢，哎，对吧？
3: 这样子吧，您这个性格了。
0: 那您给我们来多少？
2: 您敢网上加10袋，我今天就在您加10袋就上面，我来个3倍，我也加10袋，您看怎么样？
3: 天哪，
0: 哇，真的呀！
3: 哎呀，真的，我们以往这个组合的组数真的都最多都也就到30，
2: 最多顶多就是做到30袋。
3: 今天
2: 我们
3: 再加10袋，那就成45袋了。
2: 啊，现在就变成45袋了，
0: 还是199是不是？
3: 1999。我天哪，
2: 哎，
3: 赶快抢！
2: 我还真没想到。
3: 40637181。
2: 哎，等一下，欢迎老师，哎，我这没有想着，我这。一脑门一热，往上一加加到45袋，
0: 特喜欢您这性格。
2: 我这就是太冲动。这样子吧，金老师，您也不能让我亏太多。
3: 嗯，
2: 您这199，我做45袋，这个组我以往我真的没做过，因为前面
3: 大家跟
0: 我们也没见过，
3: 对，
2: 真的没见过。您这样啊，您跟我限个量吧，不然我这真不好给我的这么几百个员工交差。
0: 这样吧，咱别小气了，既然咱双方都做出，
3: 人家说了100个。
0: 真的呀，我想，哎，真的达到我预期了，我真的想要100个。
3: 那可以让我们踏实抢了，赶快加油啊！只有100个名额，
2: 真的
3: 破天荒的从来没有啊！
0: 嗯，
3: 甘丽人有机的甘丽人也是祭品初级系列，今天199，满满的45袋，40063718188，
0: 真的前所未有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别错过，40063718188，
3: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3: 哎呀，我得吃个丽人压压惊。
0: 哎，真的特别好吃啊！我们想跟大家说，这个味道真的是我们去买的那个炒的那种栗子是完全
3: 达不到
0: 的，
3: 因为它真的非常软糯，而且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香甜，
0: 对，
3: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0: 如果是小宝宝啊，就是哪怕说小宝宝不能吃，有添加糖啊或者
3: 盐的。就你家孩子现在牙长齐了吗？
0: 还没有太齐。
3: 没有太齐，他完全可以吃，
0: 完全可以吃，
3: 因为很软糯，
0: 对，
3: 对吧？
0: 因为这个我看了，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我们是通过这个冲淡来保鲜防腐的，所以说没有防腐剂。
3: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
0: 是，
3: 但是。唐总，我能不能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今天的力度实在太给力了，我这个稍微压压惊缓和了一下啊。我想问问您，我们俩吃的这么开心，能不能破天荒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申请一个，就开放一
0: 试吃装？
3: 对，其中的一袋免费试吃，行吗？
2: 这个没问题。我跟您说，胖丫老师，您这个要求我绝对满足，因为我对咱们讲出来这个板栗仁啊，因为我们是达到出口品质的，很多外国人呢，都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唐山的板栗。您只要是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话呀，我就送给大家这一袋板栗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呢，这也仅限前100位，请大家吃板栗仁，好不好？
0: 好，
3: 就在45袋当中任意打开一袋先尝一尝，可以是吧？
2: 没
3: 问
2: 题，
3: 好嘞，那咱啥也都别想，赶快抢试吃的机会。咱到底说的好不好，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您尝一尝，对吧？
0: 对，
3: 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3: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3: 咱家谁嘴刁，咱家谁爱吃，您就让谁尝。
0: 对
3: 啊，他说好了，您就放心的吧。
0: 我俩这么刁的嘴都被他俘获了，而且真的是完整的，
3: 对，
0: 他没有说拿半个的给您充数的这种，
3: 没错。而且这些果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0: 是，
3: 你有没有发现外边那种它都是带壳的，里边到底是什么样你根本
0: 不
3: 清楚，
0: 对
3: 吧？买完回家你只能自认倒霉。
0: 嗯，
3: 没准有的是放干了，有的还有可能天生就是坏的，
0: 还有嘎啦味儿的。
3: 对，还有这种馊了的味儿的，你都不想吃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真的颗颗让你吃到的都是美味，都是鲜美的味道。
0: 是，
3: 就像我们刚刚给您做好了剥开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其实啊，本身你有没有觉得，我刚刚说了甘丽人你带回到家中，就是你基本上吃上新鲜的几颗，后面的你就不想再吃了，
0: 对
3: 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立包装50克真的非常方便，
0: 对，
3: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想吃，随时可以说让你解解馋，但是又不至于让你对它不想吃了，
0: 对，一下吃太多，
3: 对
0: 吧？是吧？所以说这个包装也很人性化啊，
3: 这个量控制的非常精准，
0: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吃的这个甘丽人既方便又简单，味道又好，没有任何添加，还安全。
3: 您还犹豫什么？
0: 哪怕是小朋友、小宝宝都可以来吃啊，
3: 没错。
0: 你看，咱们可以给他做点什么丽人粥，
3: 对，
0: 或者用你家如果有破壁机或者豆浆机，可以直接和大米、小米一起
3: 打
0: 碎，
3: 一起
0: 打碎，那种味道特别好，
3: 没错。包括咱们炖鸡肉的时候也可以放上几个栗子，
0: 对，
3: 对吧？其实它做美食的这个 搭配方法我相信大家比我们知道的更多。
0: 嗯，
3: 关键前提是咱们得有好东西，得有好原料。
0: 是，
3: 那所以今天每一包给大家说到呢，全部都是咱们祭品出祭，这是咱们河北的名片啊，
0: 嗯，
3: 河北的特产的象征和代表。你想想这品质能差了吗？而且都做到出口，而且都做到的是有机甘丽人，有机认证，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0: 是，
3: 我们在这个袋身上都有标签，欢迎大家直接扫码，你都可以来查得到它。
0: 同时咱们是不添加任何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的，
3: 嗯，
0: 所以是吃起来都是最天然的那种口感，又不需要您剥皮儿，所以说又方便又简单又好吃。
3: 哎，而且呢咱们配料表当中是只有机板栗，这个真的学问非常大。
0: 对，
3: 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0: 嗯，
3: 那不是说他说有机就是有机，如果说配料表当中他只写的是板栗，那说明他不是有机的。
0: 是的，
3: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到配料表让您消费的明明白白，关键是市面上你单独去买是12.8一袋啊。
0: 嗯，
3: 我们今天199块钱，没想到
0: 45袋。
3: 天哪，45袋，我算了算每袋的这个价格
0: 4块多钱，
3: 你就连一包薯片都买不了吧？
0: 那吃那多不健康呀。
3: 对呀，垃圾食品多不健康啊，
0: 比那吃瓜子都便宜。
3: 很多孩子这个在学校门口非要吃那个什么臭豆腐啊、烤香肠啊、
0: 嗯、
3: 鸟蛋呢、啊、等等这些，
0: 那一串都得2-3块。
3: 对呀，我们说都没有咱们今天的营养丰富，
0: 没有
3: 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样一个健康、
0: 嗯、
3: 是吧？关键您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能给大家做到这样的组合，就是为了不光让您自己吃，还要跟您的亲朋好友分享、
0: 嗯、
3: 前两天我朋友从北京过来，我就四处发愁，到底给他带点什么特产能够代表我们河北。今天真的我知道了、
0: 嗯、
3: 我一定要多囤两组，
0: 是，
3: 只要有朋友来河北来找我玩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带走。
0: 其实啊，这个吃板栗也是非常健康的哈、
3: 嗯。
0: 你看咱们就是大诗人苏轼啊，他曾有这么两句诗，叫老去日天腰脚病、
3: 嗯、
0: 山翁福利救船方。
3: 嗯，
0: 就是这个人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腰腿啊可能就都不太好了。
3: 对啊，
0: 这都和咱们这个肾有关，是不是、
3: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吃板栗对咱们的肾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3: 你行不行啊？
0: 对呀、啊、你看它本身就像一个腰子一样哈。
3: 你这说忒通俗了。
0: 嗯，
3: 但是你会发现它今天品质都特别高。
0: 对，
3: 对吗？哎，我是因为我撞大运了吗？我再打开一袋看看。
0: 哎，我俩打开这两袋都很好啊。
3: 对，
0: 那咱们再打开一袋，
3: 随机再打开一袋，给大家倒出来。嗯、哇
0: 哦，也不错，
3: 哎，真的不错、啊，
0: 真的不错，都很完整，
3: 而且都感觉这个特别湿润，油亮油亮的。
0: 是，
3: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软软糯糯的，一点都不干。
0: 而且个头很均匀，都是大颗的哈。
3: 哎，真的非常棒。
0: 嗯、
3: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真的做到出口品质，
0: 嗯、
3: 也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河北特产的甘丽人的这个名片，
0: 嗯，
3: 还是有机的好的甘丽人。但是，唐总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吃甘丽人到底有什么好？谁特别适合吃这个呢？
2: 哎，一提到咱们这个板栗仁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3: 嗯，
2: 因为这个板栗呢，它是属于坚果类的物质，所以您会发现这个老年人啊，他就爱吃咱们这个坚果类，
3: 嗯，
2: 喜欢吃这个坚果类。关键您选择咱们今天这个有机的，又健康的，而且还给大家把壳剥掉，没有加一滴白砂糖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够更高。除了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以外呢，您像它当中的这个氨基酸呐、啊，然后包括蛋白质啊，含量都特别丰富。
3: 嗯，
2: 但是对人体有害的那些东西啊，这个板栗里面偏偏一样也没有。
0: 哦、嗯，对啊，您说完这么多，我又赶快吃了一个。
2: 您看这个板栗，我们走在路上能吃，您跳广场舞呀，去上班的时候呀，
3: 嗯、
2: 或者。到了下午小饿小困的时候，您当零食吃啊，您都特别合适。
3: 嗯，
2: 然后您到了晚上做饭的时候，您看现在这个板栗烧鸡，对吧？
0: 嗯，
2: 或者板栗炖汤，
3: 嗯，
2: 哪怕您做一个板栗直接炒个菜熬个粥，
3: 嗯，
2: 都特别合适。
0: 没错，
3: 没错，
0: 吃法多样，营养健康，
2: 嗯，
0: 再加上今天咱们简单又方便，您没有理由拒绝它。最重要是什么？太便宜了。
3: 是啊，太实惠了，199块钱，满满的45包，每包有50克。无论您自己想怎么吃，您还是跟亲朋好友分享，您还是出门给孩子带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45袋当中，咱唐总也特别支持大家开放一袋免费试吃。
0: 是的，
3: 所以啥也别想，就抢试吃的名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3: 4006371818。看直播间外都排长队等着咱们发栗子呢。
0: 那咱们也跟唐总说再见了，特别感谢您啊，唐总，希望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嗯、
3: 有更多的好特产都要给我们推荐，好吗？好，谢
2: 谢
3: 您，
2: 谢
3: 谢
2: 魏主任，谢谢各位听众。好的，好的
3: ，
0: 再见，
2: 再见。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难得的机会啊！199块钱，满满的45包，有专人免费送和上府。4006371818，
0: 抓住最后的名额，我们只限100位朋友是这个机会啊！赶快加油，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精彩继续。
4: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 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5: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6: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7: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6: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8: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6: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

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塘》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迷塘广播版进行音频传输，同时呢，也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以及燕赵迷塘的微信视频号进行视频同步传输。那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路有情肿瘤防治系列科普，围绕防筛治康四大篇章，邀请到省内肿瘤领域知名的专家教授，结合各自领域的特长和经验，为大家来科普解读肿瘤领域最前沿最有用的一些防治的知识，帮助我们公众可以早预防、早发现、早行动。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邀请到的专家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永红教授。王主任，下午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1: 大家好，我是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科王永红。
0: 好，王主任今天下午将跟我们来科普解读护肺的九字诀哈。王主任给大家总结的是远离烟、管住烟，还要留个心。好，我们也提示咱们各位听友和各位网友朋友哈，大家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的这个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有关于呼吸系统、关于护肺的一些问题，咱们今天下午都可以来跟王主任来提提问哈。这个护肺九字诀，你有什么疑问，咱们可以随时来聊一聊。好，那其实我们说到肺部健康的问题，很多朋友就说了，为什么有人啊一直抽烟，有的人这个一颗烟也不抽，但是却得了一些恶性的肿瘤呢？那二手烟、三手烟，包括厨房油烟，对我们肺部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查出了肺结节，它离肺癌到底有多远？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哈？今天呢，王永红主任通过咱们燕赵迷塘的线上科普，会给大家把这些问题一一解答清楚。那王主任，首先咱们给大家说说吧，就是大家一提到我们呼吸系统的这个恶性的肿瘤、肺癌的话，会非常的恐慌。它的话，我们看到数据也说是咱们国家发病率和死亡率排在第一的这个恶性肿瘤，是这样的
1: 啊？是的啊。
0: 它离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真的有这么近吗？
1: 确实很近的。就说句实话，你看肺癌吧，实际上是我国这个发病率及死亡率，它实际上排名第一的这种癌症的这种杀手啊。那么你说这个肺癌到底离我们普通人有多远？实际上肺癌呢就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我接触的肺癌的患者确实是很多，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患肺癌的小女孩，因为我看的基本上都是成人的，17岁就得了肺癌。当然呢还有很多的，就是说一些个40岁以上的男性啊，长期抽烟的这种患者，他的发病率呢会更高一些。但是还有一部分呢，比如说一些女性，她可能她从来她就不抽烟，
0: 是
1: 她怎么也发现了肺癌呢？我们追究一下，就可能就和他呢接触了一些个二手烟，也就是说他不抽烟，但是他接受二手烟。还有呢，就是他非常爱这个家，经常的去每天给大家去做饭啊。但是有些个细节的问题呢，可能也不太去注意，比如说这种控烟呢，怎么样把这个烟雾减少到最小，不太注意。长此以往，然后呢，可能呢有一部分女性呢，也会呢患有一部分就肺癌。
0: 所以王主任给我们总结的这个护肺的九字诀是要远离烟，还要管住烟，还要留个心哈。具体的这每一个部分到底有什么精华，王主任接下来也会好好的给咱们讲一讲哈。那主任要是说这个肺癌的，它的怎么说呢，最高危的一些人群，最先警惕的是不是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比方抽烟的朋友啊？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家里有抽烟的。
1: 对，
0: 您具体跟我们说说，就是哪些人群他应该最佳来警惕这个肺癌的发生？
1: 实际上，警惕肺癌来说的话，有几大类人群啊。几大类人群来说的话，一个呢就是生活习惯不好的。比如说长期的就喜欢抽烟呀、喝酒啊。就是说，尤其是有些人形成一些习惯，早晨起来了以后，第一件事不干别的，先。

0: 抽根烟，躺在床上先抽个烟，就烟瘾特别大的那些个人，啊，这部分人，啊，是一些高危的因素的。再一部分的来说的话，还一部分人呢，就是说，他虽然不自己主动抽烟，但是家里头，哎，有人抽烟，
1: 被动吸烟，
0: 哎，被动吸烟，
1: 这种，
0: 比如说他的老公啊，或者是他的那种工作的环境，他周围的人都在抽烟，他工作的话，但是他又不好意思去劝阻人家不抽烟，
1: 被迫在这种烟雾的环境，
0: 被迫在这种二手烟这种环境里，又不好意思去阻止。还一部分人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虽然我也不抽烟，我家里头也没有抽烟的，但是呢，我每天呢做饭，或者是我的工作环境，啊，比如空气质量不太好，我是一个厨师。或者是我每天要给家里人一天三顿啊，然后呢，我在这个厨房那个油烟，但是呢，可能有些个习惯吧，就是说这个抽油烟机的这种使用啊、排风啊这方面都不太注意，长期的这种工作环境里面，让他每天在吸入这种油烟的这部分人。第四类人是什么呢？就是说有家族史的，比如说，祖辈儿、父亲或者是母亲有这种。有癌症的，因为癌症死亡的或者什么的，到他这一辈儿呢，然后呢，有可能有这种肺癌的这种发生，也就是说和因为有些个这个肿瘤肺癌得的话，它是和基因相关的。是这样的。
1: 所以有些朋友就说，您看有的人他老烟民，老抽烟啊，但是好像也没听说人家得什么严重的肺部疾病，但有的人像您说的，可能从来不吸烟就得了肺癌。
0: 对，
1: 您说17岁的小姑娘，这是不是背后跟这个遗传因素还是有一定关联？
0: 跟这个遗传因素有关系，有的可能是和遗传相关的，因为得肺癌的话，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很多因素可能综合到你这一起，然后有所表现，发到一个人身上，它有可能和基因有关系，它有的还是呢没有和基因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参加全国会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报了一个病例，对我就是。印象特别的是怎么触目惊心，就说发现了一个孩子，你知道是什么？他最早就说什么？他8岁发现了肺癌。
1: 八岁的孩子
0: 发现了肺癌，然后呢，就是我们再去探讨为什么8岁的孩子就得了肺癌，然后原因呢，就是其中有一方面，因为他那个家庭他住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正在那个主车道的旁边。然后也没有什么小区啊，什么绿化，就是一出门就是马路边儿。然后这个孩子呢，平时没有什么其他的空间，他玩的时候就是在马路边儿玩，就是这样的。常年的就接触这种
1: 灰尘，
0: 灰尘呢、污染的这种空气啊。然后家里头可能也没有这种防范的意识。当然这个故事呢是就是说好多年前的。然后我们就是接触到的。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我们经过环境的治理，大家可能也都有所感受，我们的环境是比原来好多了。
1: 是。
0: 你看包括雾霾也少多了。
1: 对。
0: 原来咱们石家庄、邯郸、邢台经常是在前10名。
1: 是。
0: 就是雾霾的前10名，然后你看出门都看不到人儿那样子的感觉。那我们你想想，我们吸进去这样的空气，会怎么样？会不会对我们的肺造成损伤？常年的吸这种空气的话，必然的会对我们的肺的黏膜造成一些损伤。
1: 所以就是您说8岁这孩子是很触目惊心的一个案例，虽然是个个例哈。
0: 对，
1: 但是能看出来这个环境对肺的损伤是长年累月的这么一个积累的效应。
0: 所
1: 以今天啊，来自咱们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永红主任啊，来给我们总结了这个护肺的9字真言哈、远离烟，管住烟，还要留个心。那大家伙呢，可以来通过燕赵明堂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或者即时新闻 APP 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咱们广播的朋友呢，你也可以通过每天下午4点到5点河北三农广播、河北生活广播并机直播的燕赵明堂的广播版，同步的收听到我们今天王主任非常悦耳的声音，给您进行一个健康的科普和解读哈。那主任，咱们说这个远离烟，管住烟哈、咱们来讲讲这个戒烟的这个问题吧，就是很多朋友，您比方说这些抽了20-30年烟的朋友，我相信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朋友不乏有这样的情况哈。就这种情况，常年抽烟的朋友，如果现在还在戒烟，还来得及吗？对我们肺的这个损伤，就是大家觉得是不是已经没用了？比方50-60岁了，抽了20-30年烟了，
0: 来得及。确切的说是来得及。实际上，我们的

0: 现前面是一条死胡同了，
1: 嗯，
0: 是吧？我是要再继续踩油门，咔嚓把它冲过去，我还是要踩个刹车，我要退回来，选择一个安全的路去走呢？
1: 嗯，
0: 那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是的话，正常的情况下，我就肯定是要踩刹车，要退回来，要选择一个安全的，选择一个安全的方法是什么？
1: 嗯，
0: 我现在就是要把烟戒掉，
1: 嗯，
0: 把烟戒掉。当然，这个戒烟的话，肯定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比较难啊。也因为我们有戒烟门诊，也经常会遇到一些个想戒烟的一些个朋友，就说，哎呀，我想戒烟，但是戒烟太痛苦了，一戒烟了会出现一些个烦躁啊、易怒啊、情绪不稳定啊，或者也吃不好饭啦，这种情绪，实际上啊，觉得会影响他这种戒烟。实际上这种反应呢，并不是说是你在这种戒烟过程中，然后这些必然出现的反应，实际上是什么？你这些反应实际上是你原来的这种尼古丁，
1: 嗯，
0: 对你造成的这种伤害，它的一个反应。
1: 哦，
0: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如果你戒不掉烟的话，
1: 嗯，
0: 我们现在很多的城市都有这种戒烟门诊。
1: 对，
0: 戒烟门诊的话，就是根据你的这个患者的具体的情况，你抽烟多少年了？你有什么习惯呢？你是什么时候一早晨一起来就抽烟呢？你还是在比如说焦虑紧张的时候再抽烟呢？你是不是？你还是就是说我就在特定的环境下，比如说我去什么麻将馆啊，然后工作的环境呢，或者什么抽烟呢？我们根据这些个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吸烟的情况，我们会做出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就跟你做出一个初步的一个评分，
1: 嗯，
0: 然后根据你的情况跟你呢制定一个就是说一个戒烟的计划，
1: 嗯，
0: 啊，这些计划呢可能不会马上实现，但是呢它会循序渐进的提醒你我要戒烟了，甚至呢就是说把这个情况呢，比如说我想戒烟，我告诉什么？我告诉我的家人，我
1: 周围的朋友，
0: 哎，我周围的朋友，
1: 大家一起努力，
0: 哎，对，就是说我要戒烟了，
1: 是，
0: 就
1: 是
0: 说起一个监督的作用，帮助的作用。这样的话，另外呢，还有一些个戒烟的一些个药物。
1: 哦，
0: 如果把这些个呢都综合的运用起来的话，实际上是戒烟也并不难。
1: 嗯，
0: 就是看你是不是真正的想去戒烟，
1: 这个决心大不大，我觉得很重要，是吧？
0: 对，决心大不大，是不是真的想去戒烟？
1: 嗯，
0: 如果真的想去戒烟，就是我们你看，包括我们邯郸吧，我们就有戒烟门诊，就在我们科。
1: 嗯，
0: 啊，我们就专门针对想戒烟的朋友，给他量身定做，
1: 嗯，个性化的一个方案。
0: 哎，对，每个这个戒烟的方案都是个性化的，
1: 嗯，
0: 量身定做一个方案。
1: 包括您说的咱们这些医学的手段，像一些药物，是不是会帮助大家减少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戒烟过程中有一些身体的不适？
0: 可以的，
1: 是会让他这个反应变小，是吧？
0: 反应变小，但是不能完全依赖这些个药物。
1: 哦，
0: 啊，
1: 嗯，
0: 但只是你在戒烟的方面中的一个起个帮助的作用，
1: 嗯，
0: 但并不是说有些朋友，我也会遇到这样的朋友啊，我让我吃个药吧，我就不会再抽烟了。
1: 嗯，
0: 我说这不是，
1: 也不对，
0: 也不对的啊，这只是你能够戒烟的一方面，啊，对。还有很多的细节的问题，实际上，
1: 是。那其实这个戒烟的部分也是王主任今天给我们总结的护肺九字真言第一部分，咱们怎么远离烟，怎么样管住烟啊？咱们先说怎么样远离烟。主任，其实说到这个戒烟呀，你像现在啊，在年轻人当中啊，我发现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可能这个电子烟啊等等一些其他形式各种各样的烟，好像是有一种感觉比较流行哈。就像您说这个电子烟或者是一些比较味儿淡的烟，现在好像还有一些什么水果烟呀，等等之类的，它会稍好一点吗？怎么理解这个？
0: 哎呀，这个问题吧来说的话，怎么说呢？就是一些个，因为我从来也不抽烟，啊，但是从事这个戒烟的工作，啊，我就说
1: 遇到过这样的，
0: 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啊，
0: 患到这样的患者，或者是在我生活中也看到这样的现象，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就非常的痛心，尤其是你看你坐高铁的时候，你坐高铁，然后
1: 上车之前
0: 那些瘾君子话跑到外面，先。或就抽根烟，更让我发现的痛心的是，我发现现在好多年轻人，甚至有些个年轻的女性，
1: 是
0: 啊，你看她很稚嫩的面孔在那叼着根烟，
1: 是学生，
0: 就学生在那抽烟，我就觉得非常的这种痛心，就是这样的。他们可能认为这种抽烟可能是电子烟是一种时尚啊，或者是什么的，
1: 好像从心理上就觉得它是不是对健康影响小一些
0: 啊？对，可能有这种
1: 传统烟草，
0: 对，包括这种传统的烟草，实际上我们在讲，无论是你这种 单味烟呢，或者电子烟呢，实际上来说的话，

0: 它呢只是换了个包装，
1: 嗯，
0: 啊，换了个包装，换了个味道，换了个包装，但是最核心的东西还是没有变的，
1: 嗯，
0: 啊，所以说的话，你维持的来说的话，那么蛋的话呢，也只是它这种口感上的一种错觉，
1: 哦，
0: 啊，它呢也是为了维持我们说尼古丁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大脑的那一点点的舒服啊，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并不是说我吸了这种。淡味烟、电子烟对我的肺呢，就造成的伤害会小一些，实际上是不会的。
1: 嗯
0: 嗯
1: 嗯，这是说的咱们这个怎么样能够远离烟哈、
0: 嗯？
1: 确实说到这个戒烟哈、
0: 嗯，
1: 主任其实也是非常有体会，
0: 嗯、
1: 因为咱们海南市中心医院的戒烟门诊啊、
0: 嗯，
1: 可能也在咱们呼吸科啊、
0: 嗯，
1: 主任可能在这个门诊上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
0: 嗯嗯
1: 患者的非常鲜活的情况啊，您看我们这有一位朋友就问了，他说自己的爸爸是患有肺气肿，其实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咱们呼吸系统的疾病了。他说有肺气肿，但是还是在偷偷的抽烟，
0: 嗯，
1: 就子女挺头疼的。他想问问，王主任，说到这个地步了，已经肺气肿，他这个时候再戒烟还管用吗？是不是应该来咱们戒烟门诊寻求专业的帮助？
0: 嗯，实际上我们在讲啊，就是讲到这个肺气肿来说的话啊，肺气肿的话，它和肺癌呢，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病。
1: 嗯，
0: 但是呢，有很多的在临床中，有很多的患者呢，他是什么呢？就是说，既有肺气肿，就是说我们有慢阻肺，又有肺癌。
1: 哦，
0: 因为慢阻肺和这个肺癌来说的话，它同样有一个高发的因素，就是长期的。大量的吸烟室对你的肺造成的一些个的这种伤害，
1: 嗯，
0: 只是说呢来说的一方面是形成肺癌，另一方面呢是形成肺气肿。
1: 哦，
0: 肺气肿用个简单的通俗的话来说的话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气道，尤其是小气道变窄了。
1: 嗯，
0: 再用通俗的话来说的话，我们每家都有抽烟机，
1: 嗯，
0: 是吧？你抽烟机到年底了都要清洗，
1: 是。
0: 到清洗的时候，你会发现
1: 油啊、
0: 油啊、污啊，都很脏、很恶心，是不是？
1: 甚至有的堵了
0: 啊！对，把那个烟道就把那抽烟机都堵死了。
1: 是。
0: 实际上我们抽烟呢，实际上是什么样的话？是你把抽的这个烟吸到肺里面，吸到肺里，尤其进入我们的小气道。就等于是把你的气道里面就有很多的这种烟油就堵死了。
1: 哦，
0: 实际上还有呢，这是你看不到的，因为它太深了，太小了，小气道。但是你能看到的来说的话，比如说你主气道，我们在临床实践中也会看到，就是说我给患者去做气管镜，啊，他需要做气管镜，我就发现他的肺里面他有那些个就是那种。碳沫的一些沉着，一些黑的一些东西。
1: 哦，这就是跟吸烟
0: 有关系，跟空气污染、跟这吸的东西有关系。所以说的话，你即便是告诉我你是欺骗大夫，说我从来不抽烟啊，我也没有什么，
1: 一看就能看出来。
0: 对，我也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的患者他不会告诉你，啊，他怕你说他或者啥的。但是我们。比如说大夫来说的话，不是说火眼金睛吧，然后你一进来的话
1: 是
0: 就能看出来你大概的生活习惯，
1: 嗯，
0: 你大概你抽烟不抽烟，或者说的话也能够观察出来，
1: 嗯，
0: 往你跟前一站你都能闻到他的烟味儿，
1: 是
0: 啊，撩开胸一看桶状胸都出来了，
1: 哦，
0: 你说他是不抽烟吗？
1: 嗯
0: 啊，所以及早的戒烟还是要好的，你就戒啥的这种油烟的继续的往里头灌，
1: 嗯，
0: 要不然你灌的越多，
1: 嗯，
0: 你把你的肺越堵越死，
1: 堵得越严重，
0: 越堵越死，哦，越堵越死。你想想，如果说你在合并一个感染，比如说冬天了，
1: 嗯，
0: 啊，呼吸道感染、流感啊，
1: 嗯，
0: 什么肺炎又多，
1: 是
0: 感染了以后分泌物多，痰也多，
1: 哦，
0: 本来这个气道就很窄了，
1: 雪上加霜了，
0: 雪上加霜堵住了，
1: 嗯，
0: 那你能喘得上来气儿吗？都天天躺到床上。就天天
1: 上不来气儿，
0: 上不来气儿呗，就这样天天的，多痛苦啊！
1: 哎，那您像他这种已经肺气肿了，还抽烟，去了戒烟之后，如果真戒成功了，他这个肺气肿会变好一些吗？这个病情本身来说的话，
0: 就是说我们，你想他这个肺气肿，他不是说这几天形成的，
1: 是，
0: 他是长年累月的这种生活习惯，
1: 嗯，
0: 或者吸烟，
1: 他还可逆吗？能这么问吗？
0: 怎么说呢？形成这个肺气肿来说的话，它有些东西可能这么讲，对肺的造成的一些个伤害来说的话，
1: 嗯，
0: 气道的阻塞来说的话，有些呢能够改善，有些呢是不能够改善的。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能做的时候就尽量的减少对它继续的这种伤害，可以就这么讲。为什么这么讲？有时候可逆不可逆的，就像刚才我们讲，你吸进去的很多

0: 抽的烟油子，我怎么样把它弄出来？我不可能像清理抽烟机一样，我去捅一捅它吧，是吧？我们的废气道下面越来越窄，小气道越来越窄，越来越细，啊，你怎么能把它捅出来呢？减少它的这种继续的这种伤害，
1: 对，
0: 是吧？但是肺气肿并不是说得了我就不能治，我们治疗肺气肿有很多的这种方法。是吧？今天因为咱主要不聊这个肺气肿，主要聊这个肺癌，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帮助你来控制症状，让你稳定。你即便得了肺气肿，我让你稳定，一直稳定，哎，也能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生活。
1: 那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王主任？就是我们远离烟，我们说哈，管住眼，包括你说留个心，这个护肺的九字真言哈。我们从远离烟，从戒烟的这一刻开始，其实别管我们的肺，我们的呼吸道，我们的身体都在变好，都在进行修复。
0: 对的，对的。你实际上你远离它了以后，我们肺的来说的话，我们自己的有强大的这种修复的这种功能。你得让它怎么说呢？避免这种伤害，让它自己。怎么说呢？去修复，去好好的去恢复，把这些不好的去排除。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肺是有这种机能的。所以说的话，啥时候戒烟都不晚。
1: 对，
0: 只要你有这个意识。
1: 是，有这个决心哈，咱们如果正在观看或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别管是您或者说您的家人啊，这可能作为像刚才这位网友说，作为子女或作为爱人，咱们去劝一劝身边的这个正在抽烟的朋友，如果说自己啊觉得这个戒烟有些痛苦，有些困难，咱们可以去到医院，现在很多医院都有戒烟门诊啊，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一个帮助。刚才王主任说了，可以有这种个性化的一个戒烟的方案，包括一些药物帮助您可以成功戒烟。咱们这个肺的健康从戒烟开始啊，也是王主任今天说的护肺九字真言的这个远离烟啊。远离烟其实还有一部分内容啊，王主任刚才您也提到过了，很多女性包括孩子，其实我觉得挺无辜的，她本身不抽烟，但是他长期在这个烟的环境当中，你像二手烟咱们听得多了，像三手烟这个怎么理解？你比方这个爸爸他如果抽烟，家里面这个环境家具上是不是会遗留下这些东西？是这叫三手烟吗？
0: 你看啊，实际上大家很多关注的是二手烟，一说啊被动吸烟二手烟，但是往往忽视的这个三手烟。三手烟实际上是它也是对人体是有很多的这种伤害的。就说你比如说，你看比如说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这种家庭，他爸爸可能也有这种意识，
1: 就出去吸烟了。
0: 对啊，对，抽烟跑阳台上，
1: 对对，
0: 然后
1: 楼道里边，
0: 哎，对，楼道里抽，抽完了以后回来还洗洗手，还知道洗洗手或者什么的。但是他有一点他忽视了，你是把楼道抽或者往外的抽，你回来洗洗手，你觉得你自己身上就没有味儿了。但是呢，就说你回到家里面，实际上我们你看有的抽烟的，你把它往边一站，他身上的衣服
1: 还有那个味道，
0: 对，还有那些味道，这些是看不见的，它隐藏的特别的深，也还有这些味道，你走到哪儿，然后呢这些个残留的这些味道呢它还是有的，这些它会持续的这种释放，包括你和你空气的这些个粉尘呐、尘土啊结合到一起，然后呢我们就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呼吸道。我们想孩子来说都比较好动，孩子来说的话，他有的时候可能在地下玩，或者是在沙发上滚，或者是到处去跑摸着什么了，有的时候会吃到嘴里头，他这种小孩嘛好多都不知道，但是在无形当中，或者他抓你一把是吧，
1: 或者抱抱孩子，
0: 对，或者抱抱孩子抓你一把，你觉得你把外套脱了，但是你这个身上还有那些残留的东西，你根本就是看不到的，你认为没有了啊，我都处理干净了，实际上还不是的。通过这种跟孩子一接触，或者孩子在这个家庭环境里头玩啊，或者沙发怎么着，他无形当中有的呢就通过就吸进去了，有的呢通过呢吃，把这些脏东西就吃进去了。所以这种三手烟来说的话，也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更要注意。而且呢，你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果说还容易，比如说呢，也沙发呀、地毯啊、窗帘啊这些地，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都是我们容易忽视的地方啊。并不是说我这孩子闻不到烟味儿我就安全了。实际上，你要你的屋子里的空气，就是是不是真正的干净了？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呢，是往往就是家里
1: 很容易被忽略
0: 了，
1: 是，
0: 对对。所以说的话，为了孩子， 我觉得
1: 还得戒烟，
0: 也应该自己那个什么啊，要注意嘛，为了下一代嘛，是吧？
1: 哎，主任，那如果从这个防护的角度来看哈，可能这个也有一部分朋友还没有下定决心戒烟，或者说还在吸烟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办法能最大程度减少咱们说这个三手烟对于妇女，尤其是对于儿童的这个伤害呢？
0: 刚才
1: 彻底的消毒是吗？
0: 也倒不是说消毒，实际上你来说的话，刚才我也才谈了，你认为你已经我洗了手了，换了外套了，是吧？我就已经很干净了，
1: 还不够。
0: 但是你的头发上呢？说句实话，你身上的味道呢？
1: 是。
0: 你闻一闻，实际上你要是对一个不抽烟的，或者是比如嗅觉比较敏感的，或者你抽烟的，你往跟前一站，他都能闻到这些东西的。你能做到？说句实话，你抽了烟，你回到啊，天天。你抽了烟回到家，你天天我衣服也都换了，我天天冲个洗个天天洗个澡。你说句实话，你真正能做到的很多吗？你进到家门了以后，孩子向你扑过来了，你说你还没有什么呢？你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有的时候也挺麻烦的啊。有时候细节东西做不到。实际上最好的你就是别去抽，别去接触。
1: 抽了的之后要戒，
0: 为了你的家人，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你的下一代，是这样。也是要把它戒掉比较好的。
1: 好，那正在观看我们直播还有收听咱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啊，您正在观看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永红教授，我们来围绕护肺防癌的这个九字真言啊，远离烟，管住烟，还要留个心。那刚才主任其实讲了好多这个远离烟的一些部分，像二手烟、三手烟，咱们都提到了。还有一部分，节目一开始您也说了，有一些女士啊，做饭，这个厨房油烟，它也跟肺癌、跟这个肺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0: 对，你看我们就是这部分，就是这部分人群，实际上是我在就诊的时候、接诊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心疼的一些人，
1: 你一问他们，确实是这种情况。
0: 对，我就特别心疼的这部分女性，就是我从来也不抽烟，我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我也特别爱我的家人或者什么的啊，但是我还是得了肺癌。你问一下他的这种，生活习惯吧，就他一般的像这样都，就每天呢做一大家子的饭，一日三餐。然后呢，甚至有些个女性特别节俭，可以这么讲，做饭的时候从来不开抽油烟机。她有这样
1: 为了省电。
0: 对，为了省电，就是为了省钱省电，就没有那种防护的意识。所以说每天的在这做饭，
1: 煎炒烹炸的，如果厨艺好的，那这更是
0: 对，你想我们有的那个你看那个，有时候我也看那个什么做饭的节目，我也挺喜欢看那个节目哈，咵那一上来那烟雾那什么的，就是这种。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你一看它就吸进去了，你又不做好防护，你也不往外抽，或者说你虽然也开着抽油烟机了，但是你的抽油烟机可能多少天都不带清洗的，
1: 用处不大，感觉
0: 对，用处不大，对，所以说的话没有这种意识，所以这种就吸进去了。常年的这样，他不当然肯定得这个肿瘤，他不可能是一天两天这样的，
1: 是
0: 常年的这样就吸进去这些烟雾。再一个呢，家里头比如说，老公抽烟或者是儿子抽烟，跟他在一起生活。然后呢，他们被动的让他造成一些个吸二手烟，对他的肺呢也造成了一些个潜移默化的这种伤害。时间的推移，然后慢慢以后，有一部分女性就得了肺癌了。实际上这部分人群是挺可怜的。
1: 是啊，
0: 对，
1: 主任可能在门诊上也遇到过咱们这些女性朋友啊，可能是家庭主妇，为家里做出很大这个奉献的女士们会多一些啊。不知道正在咱们观看直播的朋友没有这种情况的？您一日三餐啊都在操持一大家子做啊，这个油烟，刚才咱们呼吸科的专家说了，其实对女士的这个肺，影响非常大，甚至常年累月可能会诱发一些肺部恶性的疾病。那王主任，您给咱们支支招哈，给咱们女士们支支招。那确实得需要做饭，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减少这个油烟对我们肺部的一个损伤？
0: 可以啊，
1: 就开抽烟机就行吗？还是说
0: 你
1: 戴口罩？
0: 你这个你怎么样？就是实际上我们很多都是我们都有很多的智慧啊。我觉得这个不用我教，大家我觉得可能比我的招可能更多。那我在 怎么说呢？
1: 从您这个专业角度来说，
0: 我做饭之前的话，我就先把抽风机开开。
1: 哦，
0: 我就是炒
1: 提前打开。
0: 啊，对，我先净化我一下空气。嗯，然后呢，我做完饭了以后呢，我也别马上就把它就关了，我让它继续在。

0: 把那些残留的再让它，吸一吸啊，是吧？然后呢，还是呢，保持这个环境的开窗通风。
1: 嗯，
0: 哦，是吧？你有可能你吸走了，但是有些个油烟呢，它可能进入我们的怎么说呢？进入哎客厅或者卧室，或者是那样子的话，一空就是我勤开窗通风，我让这个空气让油烟把它流走，这样来说的话，它呢也会减少我们的损害。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做饭的一些个方式，
1: 嗯，
0: 哇，你那个油很那个什么，啊，这个油很热，咵往里头一倒，咵爆炒的烟味，
1: 炸的呀，
0: 啊，对，这种对烟味很多。那么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变成蒸啊、煮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从生活方式来说，这还比较健康
0: 啊，对啊，
1: 烹饪方式
0: 啊，蒸啊、煮啊，或者就是说，我不一定非得那个啥。

0: 实际上是可以，如果去注意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改善的啊，能减少啊，就我们这个对我们的造成的那种伤害，对我们女性造成这种伤害。我你看，我们都很爱这个家，我不可能不管老公不管孩子是吧，我要去做饭，那么怎么样，我们在做饭的同时，我在有这种意识，哎，我也要爱我自己，
1: 对，
0: 是吧？
1: 戴上口罩有点用吗？我看网上现在好多卖各种做饭的防护面具啊什么等等之类的，
0: 不能说没有用，
1: 也可以起到防护，
0: 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吧。但是你戴着口罩，你这屋子里的空气里如果都是乌烟瘴气的话，
1: 还是不行，
0: 是吧？对呀，你尽量的把它减少嘛，实际上啊，
1: 对。哎，您看，有一位网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确实现在很多这个新式建筑哈，就是有这个西式的开放式厨房，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厨房跟客厅、餐厅一体的，这个是不是会油烟更加的？如果真的是中式这种烹炒的方式，它会更加弥漫了。
0: 对啊，你这种挨到一起，你想吧，都在一个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它肯定是的，是吧？然后这个空气它是流通的，就刚才我们怎么样去减少，刚才我也讲了，我们可以采取我们刚才讲了抽油烟机啊，开窗通风啊，然后尽量的把这烟雾让它越来越少，或者改变我们烹饪方式，减少呗，是不是啊？
1: 这其实算是王主任刚才说的这个互废九字真言，这叫管住烟，是吧？管住我们这些厨房的油烟啊，也算是咱们这个远离肺部疾病、远离肺部恶性疾病的一个办法之一了啊。好，那各位好朋友们，也欢迎您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大家有关于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互动。那今天的专家呢，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永红教授，我们来讲讲互肺九字真言，远离烟，管住烟，还要留个心。咱们马上啊，现在是10月12号，今天啊，到了这个要供暖的季节之后啊，大家其实到了冬天还很关注的一个问题，也算是咱们管住眼的范畴，主任，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这个雾霾的问题。这个冬天天气往往会不太好哈。就是这个雾霾天儿的话，咱们出门就是戴个口罩就行吗？包括这个现在空气净化器啊，您觉得有必要按一
0: 个？这个你看雾霾的话，实际上我们怎么说呢？我们不可能不出门不工作，但是你来说到稍微留点心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你看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自己感觉我们的天是不是
1: 好多了？
0: 好多了，
1: 是。
0: 我们的天是不是越来越蓝了？
1: 是
0: 吧？然后呢，我们空气是不是也越来越清新了？这是跟我们的这种环境的治理啊，
1: 是
0: 有很大的这种关系的啊。就是也是，你看
1: 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
0: 对啊，习大大不是说的吗？是吧？啊，这也是关注我们的健康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但是即便是这样，比如说遇到了就空气不好的时候，有雾霾的时候呢，那我们自己也要记住三个字，就是说你看挡镜，什么意思？就是说，看我出门的时候，我先看看天，是吧？如果说你这个
1: 真的当天
0: 雾霾特别的严重啊，就或者5米距离都看不到人儿的这种天气，如果我能不出门，我就不出门呗，是不是？非必要，你要我没办法，那必须出门。那我必须出门的话，那我就可以戴个口罩。我们现在这个避免这个，还有呢，避免我们的早高峰啊、晚高峰的这种污染的时段，比如说，哎呀，人流量、车流量特别多的时候，这时候呢，肯定是就是这雾霾比较多的这种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我晨练的时候，是吧？如果雾霾都那么多了，我还要去晨练，你觉得你是在那锻炼身体，实际上你是在那吸毒呢。
1: 是
0: 这样子的哈，就把这些有害的空气呢挡在外面。然后对你对，再一个呢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自己，你就是说我们戴这种口罩，现在我们看很多的这种级别的这种口罩，这种口罩呢，实际上也都是让我们挡住这些雾霾的空气，让我们自己吸进去了一片这个干净的一些空气。
1: 对，
0: 像这样的话啊，再一个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个家里头好多家庭都买这种空气净化器，
1: 是
0: 吧？空气净化器它不是一个摆设，你要让它发挥作用，但是对着空气净化器的话，你也要定期的检查，
1: 得清理，
0: 对，得清理，对，你不能，它那个都已经堵住了，那滤芯啊或者什么都已经堵住了，起不到作用了，那也不行，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实际上都是生活的小细节啊，
1: 所以。

0: 您刚才说的这几个字又给我们总结了，先要看一看，还要挡住这些雾霾的东西。另外就是净化空气，其实有一定的作用的啊。
1: 对，
0: 看、挡还有净啊。好，那我们正在开展的是咱们肿瘤防治科普讲解啊。那我们本期节目其实按照我们防晒治康四大专题的话，咱们算是防的这一部分啊，怎么样能够有效的防止肺部疾病，防止肺部的恶性肿瘤。王主任给我们总结的这个九字真言哈，就是远离烟，管住烟，还要留个心。那大家呢也欢迎您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这个家人朋友们，我们左上方可以一起来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啊，右上方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出去，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留言。那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永红教授。哎，王主任，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想请您给大家科普的，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咱们线上朋友特关注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肺结节的问题。其实现在在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好多都查出来肺结节，尤其是就觉得这个尤其比较大的那种，就觉得是不是离肺癌不远了。我相信门诊来找您看的是不是也特多？
1: 是。然后就因为这个肺结节，你知道吧？就是说，我觉得门诊量有的时候确实比原来要多了。
0: 哦，这个、都是来看这个结节。
1: 对，但是有些个咱这么说啊，就是说，有些个结节是和肺癌相关，但是有些结节呢，好多是良性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说，怎么说呢？他肺结节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他呢，这种焦虑反而胜过了他这个得病的这个发现结节的这些本身。实际上，我们在为什么这么的讲，就是说，你看，那说我好多年前为什么结节的这么少，我现在怎么发现结节这么多？是因为什么问题？实际上，我还是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的检查的手段。比原来要先进的多了，
0: 看得很清晰。
1: 对，原来特别小的这种结节，我可能发现不了。但我们现在这种 CT 啊，高端的一些 CT 啊，怎么低剂量的话，搞就是说怎么说呢，薄层筛查呀、什么的，就特别细微的小结节都能给你发现。但是你看到了这些东西啊，就是说说白了，就像我们手机的像素一样。你原来手机像素
0: 越来越精致了，
1: 比较
0: 高了，
1: 怎么说呢，不清楚，所以你看到了是模糊的。现在手机像素越来越清楚，你就会发现了太多太多的问题啊，这是一些看不见的细节全都看到了。但是看到了以后呢，并不是说就是发现肺结节我就是肺癌了，它不是的。好多呢，就是说你发现结节吧，就像皮肤上可能长了一个痣，这个痣可能就是一直在存在，有绝大多数的痣一辈子可能都是安全的。但是有些个呢来说的，有些结节来说的话，它呢是怎么说呢，它是不安全的啊，比较个儿都比较大呀，但是或者是就快速的生长呢，但是这个呢来说的话是需要我们怎么说呢，是需要我们找一些专业的医生的去看的。医生呢会根据这个结节的大小啊、密度啊、变化的情况啊、边缘的情况啊等等，来判断你这个结节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查出结节了，不要特别的慌，吓唬自己。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呀，查出结节了，呀，大夫，呀，我这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了，你知道不，就这样特别焦虑，呀，整天琢磨着我是不是得肺癌了，哎，我是不是快死了，就这样子问你一系列的问题，就很焦虑。但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来讲，你看他的片子，你看他的结节很小，也并不是说那种恶性的，但是他这种特别的焦虑紧张，尤其是那个什么，你看自己一看到了以后，人家再从什么现在 AI 呀、豆包啊、什么什么这个那的，网上再一查呀、百度啊，这玩意都查一查以后，自己是不是？对号入座、我天哪，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害怕，是这样的，增加这种恐怖焦虑的情绪，实际上也不好。我们讲你恐怖焦虑睡不着觉呀，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么来说
0: 的
1: 话
0: 真的对身体不
1: 对呀，对身体肯定是不好。我说你结节现在没啥事儿，但是你这样一直这样焦虑下去，长此以往，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出问题，
0: 是
1: 到那时候就会出问题了。所以说的话，往往遇到这样的患者，我还要给他做怎么说呢，心理的疏导。心理的疏导，哎，他有的看完了，哎呀，这么大夫这么一说，哎，心里就踏实了啊。大夫一说了，我心里就放心了，
0: 说没事了，或者说过一段时间再来吧。
1: 但是并不是说我发现结节就不去管他了，我们还要去关注。关注是什么，你就跟着大夫的节奏走就行了。大夫让你啥时候去复诊，你来复诊看他的变化，
0: 对，
1: 是吧？

0: 看它的变化，跟着大夫走。
1: 嗯，
0: 就是说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发现了问题并不可怕。
1: 嗯，
0: 越发现早了越好。我们及时的去关注它，但是也不要过度的去恐慌，
1: 嗯，
0: 给自己造成没有必要的一些个压力。
1: 是
0: 不是啊？你早发现，我们可以早期的结节，即便是什么的话，发现了一些肺炎，即便是可能是肺炎了，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可以很多的办法治疗肺炎，有很多的办法。早期发现，手术切除，
1: 嗯，
0: 是吧？5年生存率都非常高的，有的是完全就治愈了的嘛，
1: 嗯，
0: 所以也不用焦虑。
1: 对，
0: 但是你要重视它。
1: 是。
0: 最怕的是什么？我发现了，我不管。
1: 嗯，
0: 也有这样子的。
1: 是。
0: 我们在临床中也有这样的患者，他好多可能他1年之前他就发现了，发现了以后他就不在乎，也不管，
1: 嗯，
0: 什么时候来就诊了，发现结节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和肺癌相关的一些症状，甚至发展成晚期了，
1: 嗯，
0: 胸水也长出来了，哦，瘤也大
1: 了，
0: 喘得也上不来气儿了，这时候再来，那时候，有些我们觉得就很可惜，有时候觉得，
1: 嗯，所以其实这是两种极端了，
0: 对。
1: 一种就特别的担心提心吊胆的，
0: 嗯，
1: 另外一种可能发现了也不太在意，这两种咱们都是不提倡的哈，
0: 嗯，
1: 大家如果发现肺结节，
0: 嗯，
1: 还是应该及时，
0: 嗯，
1: 去到门诊就医，
0: 嗯，
1: 然后咱们听从专业医生的建议，看我们这个结节是需要多久来进行一个定期的观察，
0: 嗯，
1: 还是如何处理，
0: 嗯，
1: 啊，咱们把这个专业的事情交给医生来做。
0: 嗯，
1: 王主任，有一位网友其实就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啊，
0: 嗯，
1: 他说这个发现了结节之后，
0: 嗯，
1: 就像您说的一种极端，非常担心。
0: 嗯，
1: 他想问问，要是有没有药物能让这个结节消掉？有这种药物吗？
0: 这个
1: 是不是会有患者也来问你能吃点什么药吗？
0: 对，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就是我大夫，我吃点什么药吧？我把它消了吧？就这样子的话，目前来说的话，没有说我们的就是说指南也好，共识也好，或者推荐发现肺结节了，我就吃个药就消没了的，
1: 嗯，
0: 就是靠吃个药把它消没了的，目前还是，
1: 嗯，
0: 还没有那些个确切的一些证据的一些个支持，
1: 嗯，
0: 实际上啊，
1: 所以还是我们在临床要随访关注啊，
0: 嗯。但是有些个可能会说啊，按说的那个，
1: 嗯，
0: 但是你没有这种科学的这种依据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可能道听途说而已。
1: 嗯，
0: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就还是要真正的去客观的去对待一些啊。
1: 嗯嗯，再有一个，其实主任也提到了，一开场的时候咱们就说有一些这个肺癌，说是这个死亡率和发生率在咱们国家是排名第一的恶性肿瘤，它的这个家族是有家族遗传倾向啊。那您说这个，如果说家里面的，比方说直系亲属父母得过肺癌，作为孩子来说，他是需要额外去查一些吗？什么吗？从我们这个防的角度来说，他们要检查的更加积极一些吗？
0: 这个来说的话，怎么说呢？就说比如说父母或者得了癌症，那孩子就一定得吗？
1: 嗯，
0: 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1: 嗯，
0: 他会就说我们有些个肿瘤的话，它是和基因突变相关的。
1: 哦，
0: 你这基因突变了相关的，那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我的长辈里面有肿瘤的地方来说的话，只是说对于作为子女来说的话，给我们这孩子要更加的提个醒。
1: 嗯，
0: 你从这个生活习惯上来说的话，刚才我们讲的，你是不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抽烟呀，喝酒啊，酗酒啊，这些个是吧？这方面你是不是还要就是说你到比如说40多岁了，你或者50岁啊，就是说你是不是真正的爱自己，你是不是就是说我去每年定期的去体检，我要发现这些问题。再一个来说的话，我是不是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很关键，是吧？我生活方式很关键。
1: 对，
0: 我是不是整天的就是说，哎呀，暴饮暴食，想吃啥吃啥，也不锻炼，然后就是糟蹋自己。
1: 嗯，
0: 这个呢，实际上得肿瘤的话，它不是说一天两天，然后就突然就得的。
1: 嗯，
0: 它必定是一个和你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你的工作环境等等等等，包括你的基因密切相关的，然后综合的，然后一个到一个节点了以后，然后发作了，或者是触发了一个，然后得了这种肿瘤的。
1: 对，
0: 并不是说父母得了肺癌，孩子就一定得肺癌，也并不是说我父母怎么说呢， 没有肺炎，我就一定不得肺炎。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好多人，尤其是现在啊，我就借此机会，我也是跟大家正好。

0: 说几句，尤其是发现很多年轻人，真的，眼见年轻人他的生活习惯特别不好，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的，年轻人
1: 跟咱们肺相关的，你主要是不是就是这个吸烟？
0: 你不是刚才讲了，跟肺相关的来说的话，年纪轻轻，抽根烟觉得自己很帅吗？我就觉得，尤其是真的就是这种啊，年纪轻轻的。小男孩小女孩，
1: 这种往往烟龄可能会很长
0: 很长，他一旦吸上了以后，好多呢他就怎么说呢，就好像戒，有时候那种戒断反应或者戒不掉了，他就形成习惯了，老是喜欢吸，那么年轻的就开始对自己就是这种不良习惯对自己造成这种伤害。实际上我借此就想也是呼吁大家，尤其是一些个年轻的一些朋友，真是远离这种怎么说呢，这种不安全的这种生活这种方式。有的呢就是说啊，饮食，包括饮食也是这样子的，包括饮食也是这样的啊，不是正规的一些吃饭，到点该吃是不吃，该怎么说呢，该睡觉的时候不睡，熬夜，还有很多的人得病，当然不是说肺癌，包括得其他的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疾病，你一问吧，这个孩子就要么特别劳累，要么不好好吃饭，要么呢就是熬夜，12点还不睡，12点还不睡觉了，甚至1点2点还不睡觉呢，3点4点还在那刷剧呢，然后呢
1: 整个通宵熬夜，
0: 整个通宵熬夜，然后实在困得不行了，然后再睡一会儿，早晨不起，就是说完全违背我们这种大自然的规律，你天亮了不起床，还在那呼呼大睡，天黑了不睡觉，违背这个，往往对自己的身体是那种透支。现在的真是这样子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身体来说的话，会造成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这种功能的紊乱、失衡。失衡了的话，那它就会讲，就会出各种问题了。
1: 对，
0: 不一定非得肺癌，但他可能会得其他的疾病。所以年轻人发现，我确实发现，因为好多的学生来找我看病，很年轻。你问他吧，你就问他，仔细问他这种生活方式吧。你往往这么一问，他爸妈就说了：“哎呀，管不了，管不住，然后关着屋里头就管不住，自己看手机，根本就这样的。”就这样的，哎。
1: 所以这个我们说生活方式上，咱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哈。
0: 对，
1: 除了咱们每天请到咱们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每天我们在线上啊，在线下的一些活动也好，给大家进行一些科普，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说落实到您个人的一日三餐日常生活当中
0: 啊，
1: 还是每个人是咱们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当然咱们医院的医生是除了您之外最希望您好的，对吧？最希望您健康的，可以医患共同努力哈。那主任，咱们从这个检查角度再替大家问一下，就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如果说父母啊直系亲属有得过这个肺癌的，作为这个子女，他们应该做一些什么额外的，或者说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这种筛查吗？
0: 就是说你父母有这种来说的话啊，你得过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你要加强这种怎么说呢，防癌的意识。防癌的意识，有些个肿瘤的话，它是和基因相关的。和基因相关的，就是说，当然我说的不单单是肺癌，包括其他的一些肿瘤哈。那它有的最早的，有些比如说防癌的意识，比如说我的体检。是吧，我到一定的年龄我每年体检，我看看有没有结节的这种发生。还有一种呢，就是查这些基因。查一些个基因的一些检测，基因的检测，我是不是携带某某的基因，也可以。就是我们现在嘛，医学的发展呢，也有很多的就进步了嘛。实际上，我们管肺癌来说的话，好多是基因突变，就同样是肺癌的话，它可能突变的类型不一样，有的是 EGF 这种，然后这种突变，还有的是有的呢是什么 CRAS 啊，或者 MET 啊，或者是其他的基因那些突变，它基因的类型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呢就是查基因的话来说的话，你可能怎么说呢，我可能你去早期的去查一下，但你查出来的话未必就是你会得这些个病，你知道吗？可能会提示你，你可能会携带某些个基因，但你携带基因并不等于发病。因为我们很多人实际上都可能携带着某些个基因，但是来说的话，它在一定实际上平时的话，它可能是很稳定的。稳定的话，它不突变，我可能终身携带，但我终身不发病，是这样的，我终身不得病。反过头来的话，还是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生活的你健康的这种意识、
1: 免疫力啊等等，
0: 对，是相关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我没有这个

0: 基因我就没事儿，我有这个基因我就一定得癌症的，不是的，实际上好多东西是可以改变的。
1: 就像您说的这个互肺的九字真言，其实咱们从远离烟、管住烟，留个新角度，咱们来注意，
0: 对啊，
1: 有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0: 可以避免的，完全是可以避免的。那看，就我身边的人来说的话，就是说，家族里面，哎呀，这个祖辈儿好几个得肿瘤的，可以就这样，就是说，叔叔大爷啊，然后爷爷奶奶啊，甚至就是比较亲的这种关系的啊，姑姑啊什么的得了，但是下一代来说的话，他特别注意，他那个啥，他活到90的也他也在嘛，他也没有得嘛，实际上和这个后天的，后天的来说都也很大的关系，
1: 是，还是
0: 为什么要防呢？
1: 所以个人还是有一些部分是可以做努力的，
0: 绝对是可以努力的，是可以改变的。对。
1: 哎，主任，那咱们这个九字真言，刚才这个远离烟呀、管住烟，我们都给大家掰开了揉碎的说，这个留个心是怎么留心呢？是说让大家去像您说的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还是我们去做一些检查？您觉得这个留个心主要是什么？
0: 留个心的话，实际上刚才我们也都谈了很多了。留个心的话，就是给肺呢做个年检。这样的
1: 检查
0: 啊，对，40岁以后，尤其是长期的这种吸烟的或者接触油烟的这种朋友，我们定期的做一次肺部的这种检查，查出了没事儿，买一个安心，是吧？
1: 对。
0: 如果查出了肺结节，也不用怕，那我们讲你就跟着医生的建议去走就行了，是吧？发现的早，那么主动性就在我们这里面，是吧？这就是我们
1: 检查。咱们说的具体一点的话，拍 CT、拍胸片就行，是吗？
0: 拍 CT 吧，一般的来说都薄层的一些个筛查，它能发现一些细小的一些个结节，而且现在那个 CT 和前些年的 CT 又不一样，你想我们的器械越来就是说越来越精细啊，越来怎么越来越优化，就发现问题就更早了，更多了，就说的检查手段不一样了。
1: 所以其实在每年我们这个体检健康体检当中，大家把这个 CT 啊，肺部的 CT 其实
0: 低剂量的
1: 应该安排起来，保护我们这个肺的健康是很关键的。
0: 低剂量的肺的这 CT 的筛查嘛。
1: 其实刚才主任在一开场的时候就说这个肺啊比较任劳任怨，他有点小毛病的时候这个表现也不是太明显啊，可能轻微的咳嗽，所以但是他是每天你看我们呼吸他都在工作哈，也是在为我们这个一辈子操劳，但是不抱怨也不喊累，所以我们其实防止这个肺部的一些恶性的肿瘤，肺部的一些功能的损害哈，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刚才今天主任给我们科普的这个9个字的真言，护肺真言哈，就是要远离烟，管住烟，还要留个心。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安心呼吸，健康常伴大家哈。那我们今天也再次感谢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王永红主任王教授的科普和解读。那大家伙儿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呢，把咱们的这个直播回放分享给我们的家人朋友，咱们一起来听一听王主任今天讲解的非常详细的一些护肺的指南，帮助大家可以把这个肺部的恶性肿瘤挡在门外，好不好，王主任？
0: 好的，
1: 非常辛苦王主任，在非常繁忙的这个工作之余啊，上午还在出门诊，又来到我们这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科普，也希望主任再有时间给咱们继续线上给大家讲解，跟我们来互动，好吧，王主任？
0: 对，我也非常高兴参加这样的活动，因为我怎么说呢，通过这种活动我觉得能够帮助到大家，是吧，远离这些个不良的习惯对我们造成的一些个伤害啊，帮助的让这些个痛心的事情不要再发生，我觉得非常的就是说能帮助到别人，是帮助到别人是非常开心的，实际上这样的话，
1: 当然大家如果说哈遇到了一些困扰，咱们还是去到医院可以找到王主任，在咱们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或者说在戒烟门诊都能找到您，是吧，王主任？
0: 好的
1: 那最后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永红主任，再次辛苦主任的科普和解读，也谢谢所有朋友的在线守候关注，咱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1: 儿子，爸爸陪你看动画片吧。
2: 爸爸，我想自己看。
1: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好不好？
2: 不好，爸爸开车的时候会抽烟。
1: 儿子，你说你想吃披萨还是吃火锅？
2: 要是你不抽烟，我就让你挑。
0: 共创无烟环境，还给孩子一个清新童年。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阴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平原的中南部地区呢是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5度到6度，其他地区7到1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5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5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7: 迈开你的脚步，

0: 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0: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一起啊来把健康这件事儿来跟您聊透。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那记呢是河北省的简称记，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记时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了。近期呢，中国疾控中心国家疾控局发布了健康风险提示，也就是说10月份以后啊，各地陆续进入了流感的流行季了，建议大家要尽早就近就便来接种流感疫苗，早接种早预防早保护。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外出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在这种密闭场所的时候，要科学佩戴口罩，这样可以有效的来预防呼吸道疾病的传播。那除了呼吸道呢，秋季的健康还有几道坎儿，比如说像现在的南方地区呢，它的这个蚊虫仍然比较活跃，像登革热啊、疾恐肯雅热这样子的一个传染病呢，也是呈现一个多点散发的，所以说呢，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还要做好防蚊的工作。另外呢，在出行的时候，外出就餐的时候，也要警惕诺如病毒的这些肠道传染病。所以说呢，大家要做好的就是饭前便后洗手，食物烧熟煮透。疾控部门呢也提醒慢病人群，在外出的时候啊，尤其是我们比如说在旅行过程当中，千万别擅自的停降压药、降糖药。另外呢，有任何不适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秋冬呢是流感、肺炎等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能够显著的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建议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医务人员、孕妇等重点人群尽早的来接种。日常呢要坚持勤洗手、常通风、戴好口罩，出现持续的高热、呼吸困难等症状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千万别把小毛病扛成大问题。说到这个小毛病扛成大问题呢，那我们今天节目接下来要进行的我的健康我管理呢，我们就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就是比如说您在逛市场的时候，上个3层楼这个膝盖就开始隐隐作痛了呢，有的朋友啊就是蹲下去摘个菜，还得扶着膝盖才能够起来，可能早晨起床的时候这个腿还有点僵，活动活动呢又觉得哎挺好的。那很多人觉得这个人老了嘛都是这样的，但是您知道吗，10月12号呢是世界关节炎日，这些看似平常的疼和僵很有可能是骨关节炎在给咱们拉警报。那接下来进行的我健康我管理，我们就请到的是专门跟这个关节打交道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2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明峰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伙儿聊一聊这个关节到底是怎么磨坏的，我们又该怎么护怎么治。关于这个关节疼、膝盖响、上下楼费劲这些问题呢，大家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扰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 每年的10月12号呢是世界关节炎日。那在所有的关节疾病当中啊，发病率最高、最容易被大家所忽视，也容易被拖成慢性病的，就是骨关节炎了。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年纪轻轻40-50岁上下楼梯就出现了膝盖发酸、蹲起费劲。还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啊，常年的这种膝盖隐隐作痛，总觉得这是人老腿先老，忍一忍就过去了。正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些症状的忽视呢，很多骨关节炎从轻微的磨损慢慢的会发展成关节变形，行走困难，严重影响了日常的生活质量了。那为了帮助大家来科学的认识骨关节炎，精准识别早期信号，避开养护和治疗误区，在世界关节炎日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明峰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全方位的带大家来了解骨关节炎的识别、养护和规范的治疗。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张医生。张医生您好。
4: 你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张医生，您看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啊，就是觉得这个关节炎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属病了，只有说这种60-70岁的以上的人才会得的。但是我们包括看到有很多的听众的留言也会发现了，现在40-50岁的中年人哈，这个膝盖疼查出这个骨关节炎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呢，今天节目开始呢，也想请您先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就是这到底什么是骨关节炎，为什么说我们会把这个病呢称作是关节的磨损病。
4: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啊，今天借这个时间呢，说一说我对这种病的长期诊断治疗过程中的一些认识，和给大家需要帮助了解的一些知识。我是内科大夫，是做就是那个风湿免疫科内科大夫。我们在门诊上见到的一部分病人，包括这比较常见的关节炎，关节炎里边我们门诊见比较多的是骨关节炎。这个病呢，在我们科门诊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严格意义说呢，这个病真正的需要治疗的科室是骨科，尤其是关节外科。我们作为早期的识别、鉴别、诊断、排除其他原因造成关节炎的科室，一般是我们首先接触这样病人，经过这诊断治疗，最后我们内科治疗能处理的内科帮人处理，内科觉得处理有困难的，转到关节外科，大家一块儿商量诊断治疗方案，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今天借这个世界关节日呢，我想跟大家说说这个骨关节炎是什么样一种病。这骨关节炎呢，我们见到的骨关节炎这个年龄涵盖可以说是从青壮年到老年都会有，但是最常见的还是说就是说40岁以上的，尤其是肥胖的长期从事体劳运动者的这个多。骨关节呢，在全世界的定义是什么呢？是慢性的这种炎症性疼痛性疾病。它的特点是往往是老跟年龄相关的，跟各种就是说这个过度的

0: 病呢，它侵犯的关节，可以说，咱们身上的只要是灵活的、灵活的关节，需要持重的、需要从事灵活的细致工作的、负重的关节都可以受累，包括手的关节、腕关节、肩关节、那个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包括脊柱上的胸椎、颈椎、腰椎都会受累。在临床我们见最多的呢是膝关节的受累，这个病呢是中老年人群中最常见的引起慢性疼痛的疾病。慢性疼痛指的什么呢？指的是关节病变区的这种持续的不能自行缓解的超过三个月的疼痛。这个他的我们临床上的遇到这样病人呢，做了检查以后呢，他的特征就是突出特征是病变关节部位的关节软骨的磨损，随之出现的继发的炎症，接着呢就会时间长以后会出现炎症部位的骨质增生，这个词儿大家都听说过，这样缓慢进展，逐渐加重，最后很影响生活，这是这个病的这个一些临床的一些特点。
1: 确实这个病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生活当中如果有朋友得了这个关节炎了之后，就会严重的影响我们这个生活质量了哈。就是我们看到也有这样的一个数据，也非常的触目惊心，就是说这个关节炎呢，它是在40岁以上，它这个发病率就开始了，有10%到17%。那60岁以上的人群呢，这发病率是过半，而75岁呢是高达80%了。同时呢，女性的发病率是远高于男性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听友比较好奇，就是说，除了这个年龄、性别，那到底哪些人是我们这个骨关节炎的一个高危人群呢？
0: 这个情况呢？现在在咱们这个快速发展社会当中呢，这个情况确实越来越多，这个发病的情况呢，咱国内来说，就是说它是发病的情况往往是跟性别有关系，跟年龄有很大的关系，还有一部分病人呢跟过度肥胖也有关系，像轻壮就是年轻点的男性的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样的病人的出现问题，出现关节炎的情况，往往和他的慢性的疲劳性的关节损伤，甚至有一些就是说创伤，就是说都有关系。其中呢，这个目前的就是说临床的实践研究发现，这个引起这个骨关节炎的就是说公认的高危的因素，最常见的是两个，一个是随着年龄的老龄化衰老带来的退行性的病变，再一个呢是随着人民的日益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咱的饮食结构、饮食的这种各种状态都在变好，这样不注意饮食引起的青少年的、中老年的各种肥胖，这是比较常见的。再一个呢，研究发现呢，就是说女性同志比男的同志发病率更高，这个甚至有的报道的是女同志的骨关节的发病率是男性的1.6倍，也是挺吓人的，挺高的。而且呢，这种发病的情况随着年龄越大会逐渐的患病的那个人群呢越来越高，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
1: 您刚才专门提到说女性要比男性要高，可能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女性因为这个家务活做的多了才会造成这个关节炎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关节可能会发生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腕部啊、膝部啊，是吧，这可能都跟我们比如说很多女性朋友每天需要做饭、洗衣，然后打扫这个家庭卫生啊等等啊，可能是不是跟这个这些活动比较多有关系呢？
0: 这样的劳动强度呢，一般的临床上不至于造成这种骨关节的发生。关节发生跟女同志相关的比较多的，现在大家比较认可的，比如说双手指的骨关节的发生，

0: 这个大多数的调查研究发现的是跟长期从事双手的精细劳作有关系。像以前就是说从事刺绣的，就是长期织毛衣的，干手部精细的，需要负重的持重的活的，这群人比较多。跟这种长久的长期的持续的某个动作持续造成的慢性疲劳损伤有关系。还有就是说跟女性的体质啊，激素水平啊都有相关，甚至这样的疾病它有一定的家族叫遗传倾向，呈家族性的改变，这个也挺多见的。我们见了好多这样的，就是有些女性绝经以后会发生率很高的，是这个意思。
1: 好，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呢，它是跟高龄女性还有刚才张医生一直提到的这个肥胖、不良的生活习惯等等哈，这都是诱发这个骨关节炎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尤其是这个肥胖哈，对于这个关节的这个伤害可以说是远超大家的想象。那这个时候很多听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了，就是说我偶尔的关节疼，它到底是普通的劳累酸痛呢，还是说我已经得上这个骨关节炎了呢？那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朋友都分不清这种普通的关节疼痛和病理性的关节炎这个两种有什么区别，所以也想请张医生来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骨关节炎都有哪些典型的标志性的表现呢？
0: 这个说起来就很复杂了，涉及到我们特别专业特别多的东西。我呢从简单的大家能认可的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关节疼呢我们叫关节痛，疼痛的痛。关节痛呢是我们临床经常遇到的一大类症状。这种关节痛呢主要是指涉及关节部位的，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关节部位的短暂的一过性的或者是持续的那种疼痛，大家经常受疼痛的折磨都知道什么疼痛，这是关节痛。它关节痛的后面呢藏着许多的原因。我们风湿科嘛，我们是主要看的有一大类病是关节痛。关节痛后面呢有的是外界的损伤，比如说磕着了碰着了那个挤着了，就这种各种关节部位，就是外伤性的这种关节痛，这个都是一过性的，经过治疗也好休养也好它可以自我恢复，这个一般时间不太长，一周到两周就能好，这是一类。再一类呢就我们风湿科常看到的就是那种炎症性关节痛，就是往往是有一些像类风湿啊，像一次性关节炎呐、像痛风啊，这些病它都有典型的关节痛的症状，这是它们有各自的特点，关节痛的特点。而那个骨关节的关节痛呢跟这些不太一样，它有自己的特点，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想就大家想好奇就是说什么叫关节炎。关节炎它是一类病，它不是一个症状，它是突出表现为关节痛的这种炎症，关节的炎症往往出现病变关节部位的红肿疼痛甚至活动受影响，就是而且关节炎骨关节炎呢是关节炎的一种，真正的关节炎它包括好几大类，这是很复杂的一类病。咱们今天重点说的是骨关节炎。骨关节炎呢就是它的关节痛它的特点还是比较突出的，它的病变部位往往就是它疼痛的突出的部位，而且这种疼痛呢在早期往往比较轻，比如说隐隐的疼痛酸胀一样的疼痛，这个比较轻是可以耐受的，甚至这种情况下关节病变都出现了变形了，比如咱们常说的那个螺旋腿出这症状了他都不去就医，因为他对生活质量他就没有影响，他都不就医。这个发病的过程呢往往是一个慢性的时好时坏的，逐渐的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这是他的跟区分于其他关节炎的一些特点。还有呢早期这种关节疼呢往往是活动后的疼痛，休息后缓解。到

0: 得病时间长较长以后呢，由于到晚期就变成了病变关节部位的持续的疼痛，甚至夜间疼痛，最终呢可以出现关节的畸形。这个咱家大家突出见到的例子，影响稍微比较重的一个是膝关节，这是咱们能看到的人身体上最大的浮动关节，会出现走路一瘸一拐啊，走路那个像罗的叫咱说的挨个腿 O 型腿，我们讲也叫罗圈腿，这样改变呢走路很费劲，这样有在路上经常见到这样老太太走路很费劲的老太太，有这样的。还有呢，这种症状呢就是僵硬，除了疼关节疼之外，还有关节僵硬，表现为晨起刚睡起来起床之前就关节部位的不能打弯，屈伸费劲儿，要活动几分钟睡一分钟才能好，这是比较早期的比较常见症状。如果随着疾病的病程延长呢，它会出现了病变部位的关节的压痛、积液，甚至个别的肿大特别明显，就是严重的呢会出现了身高的变矮，那个关节屈伸活动的时候出现里面的骨膜塌陷，嘎噔骨膜塌陷，这是它一些早期表现。
1: 刚才像张医生也提到过了，对于这个骨关节炎哈，这个早期发生一些病变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是出现了一些不适的时候，也会把它当成一个小毛病，直接忽略到了这个早期的这个警报了哈。那到底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细微的变化，就说明比如说以这种膝骨关节的这个常见的这个问题吧，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这个膝盖发生了这种预警信号了呢，咱们普通人又该怎么样去自查一下呢？那我们接下来呢也将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关节炎早期信号的这个自测哈。就是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听友朋友也非常关心，就是说对于这个骨关节炎的早发现和早干预了，大家想知道这种骨关节炎它在最早期最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信号到底是什么呢？
0: 这种情况呢，因为骨关节炎我们可以讲是个全身的多部位的多关节可以发生的情况，这个呢而且同时呢每个人对疼痛的敏感性啊分辨能力不一样，最早期的症状可能是完全不太一样的，谁跟谁都不太一样。就是说有的人呢是晨起后就是说那个短暂的关节僵硬，有的人呢是上楼疼下楼疼，上楼疼疼的同时那个下楼可能疼得更重，还有呢他会出现了就是说这个其他的比如说不能蹲不能站，改变体位比较困难，这是有人早期这样表现的。但是这个判断呢有好多方法，我们常用的方法就是说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比如说咱常说的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炎的例子，说这个一般我们要自测有没有这样早期，如果出现上述的这种疼痛的症状活动不灵便的症状如何自测，这个一般我们有几个实验，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个实验，大家听一听。一个呢就是我们做叫一分钟的凳子实验，也就是说什么叫凳子，就是说没有扶手的椅子，我喜欢这么说，就是说大家可以在家里准备一把没有扶手的椅子，我也喜欢说来凳子，就是说不借助于手臂的支撑，咱重复坐下站起坐下站起，就这个动作怎么做呢，一般是上身垂直于地面，那个这个大腿和地面平行，小腿呢膝盖已远，这个部位到足底，这个再跟地面垂直，就是这样一个直角的状态，是而且要求是双上臂环抱在胸前，就这个体位，就是说做一些起坐下站起坐下站起的这种动作。这个一般呢要根据个人体质去做，体质好不好，体重大不大，下肢力量如何，有没有老年人嘛，有没有慢性的心肺疾病影响，能不能承受这种这个动作的完成，大家要跟着做。

0: 一般我们是一分钟之内让大家做看完成次数。比如说咱以61岁到75岁老年人为例，如果这一分钟之内这样坐下站起能完成30次，这是比较好的。能完成25到29，这是次好的。如果能完成18次到24次，这是一般的。如果完不成18个一分钟之内，这就是不好的。就是说明这个你的膝关节肯定是出问题了，就是排除了全身的心肺的各方面疾病以后，这肯定是不好的。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完成不了，还有一个办法，怎么观察呢？就是咱有一个词儿叫静坐深吸测试，膝盖的吸，就是静坐1个小时后站起，如果膝关节部位需要30秒以上才能完全伸直，叫静坐深吸实验嘛。这说明关节这个关节腔里这个关节的那个润滑液少了，就是下降了，这往往就是早期的关节炎的骨关节炎的表现。这个方法这就是最简单的，这是自测的。
1: 嗯，我觉得刚才这个张医生提到这些居家自测的这种方法也很实用，也很简单，这样子就可以来测出来我们这个关节现在到底它这个活动有没有受限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骨关节炎它最可怕的不是我们疾病的本身，而是大家对于这个病的这种拖延不治。那很多人查出问题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恐慌，觉得我这个比如说以膝盖为主吧，这个膝盖是不是出了问题就必须要做手术了，要换关节了，这个心理压力也是非常的大哈。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临床当中很多这种早期的骨关节炎它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控制好我们这个病情的，是不用手术的哈。那我们半点时间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医生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这个核心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张医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9: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

0: 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明峰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从骨关节炎的识别与处理这个主题呢，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科学的来认识关于这个骨关节炎啊，把这个疾病来跟大家，就大家关心的问题来跟大家来讲清楚。如果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一些关于这个骨关节炎的，比如说这种腿疼的胳膊疼的、肩周炎的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张医生。张医生您好。
3: 大家好。
2: 张医生您看啊，就是我们很多患者，比如说他在医院检查的时候一查出来说得了这个骨关节炎了，就可能更多的朋友就会陷入到这种焦虑啊，担心病情会越来越重啊，或者说甚至会担心这个我是不是要出现这种置换关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您先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对于这个骨关节炎，绝大多数他的这个早期的这个骨关节炎的患者，是不是他是完全不需要手术治疗的呢？
3: 其实们担忧，对于健康担忧，咱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也是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焦虑的。因为这种病呢，骨关节炎，目前讲可以说是在关节疾病里边最最良性的一种病。这个它各种治疗方法、治疗手段都很多，它不影响，就是说白了不影响人的寿命，就是对生命是无害的，所以不用过度担心和焦虑。咱在说治疗之前呢，我想跟您说两句这个诊断问题。就是说因为骨关节炎这个病，它设计的身上的关节部位太多，往往是咱这大关节也好，身在关节也好，就是说常规的 X 线检查可能对真正的明确诊断或者排除其他的类似的症状的疾病有限。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真正的给予治疗或者是健康教育也好，或者是就是说口服药也好，等等其他治疗之前，一般我们建议病人，如果这种病变的部位，比如膝关节，对健康、对生活有很大影响的，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听友们，就是做膝关节的核磁，就是核磁共振。这样呢，因为 X 线片只能看到病变的骨头和关节，其他的反应的，信息量很少，就是说因为咱膝关节的病变，骨关节炎是最常见的，通过做核磁呢，它反映关节周围软组织病变，可以反映就是说关节腔内的这种半圆板这种软骨的病变，包括骨质的破坏等等等等，它反映的信息量要大得多。这样一个核磁下来呢，它能够帮助你考虑是不是这个病，是不是其他病表现这种情况，还是骨关节炎和其他关节炎同时存在，这样给后续的治疗一个更合适的这种诊断基础，这是最好的。所以一般是我们建议大家这样，这是一个。关于治疗呢，其实这个治疗我是觉得对我们那个大夫来说，这个需要做的东西不是很多，真正需要做的还是骨科，尤其是关节外科大夫做的。我们给大家想交流说的是这些东西，这些比较就是说内科保守治疗这方面的问题。
2: 确实。
3: 第一个呢就是
2: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比如说出现这种骨关节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外科可能就是直接就是手术给你做置换啊等等哈。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可能更多的选择就是我想我先出现问题之后，我先保守治疗一下，我保守治疗如果说效果好了，我肯定会首先选择这个保守治疗哈。
3: 从严格意义上说呢，这种良性的关节疾病，在绝大多数在早期是不需要手术治疗的，就是比如说咱还是常说这个骨关节双膝的骨关节来说，这种治疗呢，咱早期是我们大夫做综合的评估，是年龄因素为主引起来的，还是体重过大引起来的，就是根据这个给他制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案，比如老年性的。年龄偏大的，我们建议他就是如果是做自我的保健锻炼也好，工作也好，建议他练腿。如果是过度肥胖的，我们建议他减肥。
2: 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练腿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心，就是说你看我本来就腿疼，就是这个时候我再去练腿会不会让我这个腿疼更加加重了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练腿它到底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练法呢？
3: 一旦确诊了双膝的骨关节炎以后，这种练腿不是咱大家常说的打太极拳呐、跳舞啊、爬山呐、这种锻炼，我们锻炼的主要是出现了有病的关节周围的肌肉的力量的锻炼，因为肌肉通过肌腱和关节是相连的，是咱的所有的运动都是肌肉和关节协同一起来实现的，就是说如果咱通过锻炼加强了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对关节是种保护骨骼保护作用，这样就是说关节周围肌肉有力量了，将来关节的进一步的磨损破坏它就少了。一般这种锻炼方法我们采用两种方法，一个呢就是说告诉病人，他有两种方法，一个方法是告诉病人坐位也好卧位也好仰卧练什么呢，练直腿抬高，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下肢比如说咱说先说右侧右下肢伸直，尤其膝盖部位要绷紧伸直，那个足尖呢，那个脚呢，足尖呢向膝盖这儿并拢，这样把整个下肢拉伸，拉开以后呢，这样直腿抬高，就是说下肢整个下肢抬离，如果仰卧位的话抬离床面，如果坐凳上呢就也是平着从水平面向上抬，远离地面，就是这样，一般上让病人就是说每次叫直腿抬高锻炼，抬高一到自己能耐受的极限，在最高的极限稳定持续3-5秒钟，这样反复的锻炼，这锻炼以后呢，第二天不疲劳，这就合适的，这样可以每天逐渐的增加锻炼的量和时长，这叫直腿抬高锻炼，这是锻炼腿部的以股四头肌为主的整个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的，这是比较好的，这是不伤关节的，这是一个锻炼方法。再一个呢，我们建议病人叫静坐深蹲，什么意思？也还是这句话，拿一个凳子，就是说自己就跟这个下肢，尤其膝盖一远，小腿长度像那个接近的这个凳子放到屁股底下，整个上身呢靠墙，那个双膝以下的这个小腿伸直垂直地面，就是尽可能的上身向下蹲。让，不接触凳面，不接触凳子面，这样凳子只是个保护，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让股四头肌支撑和墙面这样支撑体重，这样锻炼股四头肌的功能和力量，这样长期以往的锻炼，长期坚持锻炼，能够保护膝关节，增加肌肉力量，保护膝关节，这样对改善病情的进展或者是关节的破坏是有帮助的。
2: 而且呢，像这种通过科学的这种锻炼呢，它并不会伤害我们的膝盖，而是会保护好我们这个膝盖的哈，能够从根本上能够提升我们这个关节的稳定性。 这个其实就是说明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注重这种运动的对我们这个关节的一个养护了。其实说到这个，一个是练腿，还有就是刚才你也强调了，就是说肥胖是我们有时候关节炎的一个高危的因素，那很多朋友就需要来减重了哈。您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在门诊上您看到这种大体重的人群，您是怎么建议他们在生活当中来实行这样子的来管住嘴迈开腿来保护好我们这个关节呢？
3: 这点啊太难了因为咱们现在身边这个体重偏胖的人，我们有一个词叫体重指数，体重下面太多了，所以你面对美食的诱惑，你让他控制嘴有时候太难了。我们每天在苦口婆心的讲，苦口婆心的说，但是他做不到，许多人做不到，做不到我们还是在说，就是说也为什么说呢，就通过一些实例告诉他们减肥的好处。首先呢，减住嘴，我会告诉他，这个体重越大，对，尤其膝关节，咱常见膝关节病变，它破坏越大，因为这个有明确的这种实验数据的显示，如果没减掉1公斤体重，膝盖就能少承受呢4公斤的压力，你就想想，就是这长期以往，这个长期的膝盖的负重前行。前行的话，这个损伤磨损太大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体重过大不单单对关节造成伤害，它将来会引起很多很多并发症，肥胖以后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脂肪肝，那个心脏的疾病，那个动脉硬化、脑血管疾病，这都会影响健康，这是我们统称为代谢综合征。所以还是每次面对这样的病人，苦口婆心地告诉他必须想方设法的从自己，不管是查科普资料也好，在网上就是说学习也好，就是说找适合于自己常就是说这个饮食结构、饮食习惯。我们常推荐的这个饮食的调整是建议他用叫抗炎饮食，抗炎症的炎，抗炎饮食。同时呢有一个名词叫地中海饮食，地中海方式的饮食，这种饮食习惯、这种饮食方式有利于帮助控制体重，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说，告诉他如果想减肥的话、减重的话，一般吃饭的话，先喝水，再吃菜，再吃肉，再吃主食，这个顺序走，吃慢点，这样有时候容易减肥，这是比较好的。迈开腿呢，像这种情况下是因为是依据咱们有炎症的关节的部位不一样是交代的。这个迈开腿主要力量主要的目的是锻炼大腿前部的股四头肌的力量，这样起到膝盖的最好的保护作用。这个锻炼的方式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咱们日常有的，比如说游泳有人做不到，像蹬自行车，还有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躺在床上或坐在沙发上练直立抬高的训练，这样目的是增强关节肌肉的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同时呢又不加重关节的负担，这样帮助关节病变的恢复。
2: 可以说这个骨关节炎的这个治疗，其实它这种基础的养护是大于我们药物、大于手术的哈。
3: 对，
2: 尤其是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减重和肌肉锻炼，它是性价比最高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式了哈。所以说呢，也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比如说您现在也出现了这种膝骨关节炎，然后呢体重指数也比较大，那首先我们就要做到了，就是开始要控制体重，然后呢再进行这种腿部的锻炼，其实这是对我们这个关节炎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吧。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他就是在做好这些基础养护之后，但是对于症状明显的朋友可能就需要配合药物了，这样的药物治疗。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首先他在这个治疗这种关节炎疼痛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首先先想到的是哎呀疼得受不了了，先自己会买这种止疼药，或者说有很多网上的这种网红的膏药啊、祖传的秘籍啊等等哈。我们知道其实 这些方法不仅是没有效果的，反而会更伤身的。所以说呢，也想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关于这个骨关节炎，它正规的一个接替的用药原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3: 这个用药的建议呢还是比较复杂的，我简重要的说，因为咱得这种关节炎的病人往往都是中老年人，往往都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吃各种各样的

0: 治疗不同疾病的药，这药之间往往是有相互作用的，会有相互有叠加以后有副作用的，所以面对就是咱又得了这种骨咽炎了，不建议自己买药吃，因为你不知道哪个药会过敏，不知道哪个药会副作用，不知道你吃的药跟你以前正在吃的治疗其他病药有没有冲突或有没有副作用。我们常见的就是说，有的人吃阿司匹林，结果呢因为关节疼又吃上布洛芬，这俩药一叠加，最后出现了消化道出血。所以不建议大家就是自行选药，一般是症状出来以后呢，跟大夫沟通，让大夫给你诊断，诊断以后呢，大夫根据病情可以先用膏药，外用膏药，这个很多，就是我们常用的各种膏药都很多，像咱中成药的膏药，像我们有的就是进口的巴布膏、凝胶都可以。如果膏药贴服效果不好的话，可以口服这种叫解热镇痛药，咱们大家都熟知的就是布洛芬，但还有其他的更好的，比如伊托考昔啊、塞来昔布啊，这些都是处方药，都是适应症，大夫评估能不能吃，这是一个。还有呢，这是口服药的事儿啊，就是说如果对这种口服治疗或者外用贴服药效不好的，咱们可以就是说打针，就是关节病变部位打针。打针一般是两种药，一个呢是激素，这个你更不能自己选，更不能自己用，要有专科大夫给你决定打怎么用。还有一种药就用比较常见的，保守治疗期间叫玻璃酸钠，这个在国产进口都有，这个效果挺好的。这个对于早期的就是不愿意手术的是可以用的，一般我们一个疗程是打五次，就是单侧的病变部位打，也就是一周一次打五次，这个效果也挺好的，这是咱常用的药。
1: 这是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用药，其实我们也一再的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包括张医生也刚才提到了，这种千万不要滥用药物。这个如果说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要找专业的医生哈来判断，我们到底是先用哪些，先用外用的呀，还是说先用需要打针啊等等，这都是通过医生的这个指导之后我们才可以使用的啊。我们了解的这是关于治疗方面的，其实我们知道除了这种专业的治疗，我们日常的一举一动其实都是在悄悄的来消磨我们这个膝盖哈，很多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生活习惯，可能都是一些尤其是对于膝盖来说，它是一个伤膝的元凶。所以说这个经常说到这个治病不如防病哈，养护大于治疗。所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关于这个我们常见到大家可能不太注意到的一些伤膝的习惯，您能跟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吗？
0: 伤膝的习惯还是比较多的。这个不太好说，怎么讲呢，就是说咱们目前的生活节奏快，就是说每个人的生活的状态不太一样，就是说我们临床上常见到的对膝盖就是说这种功能也好结构也好损伤比较多的习惯，包括这些，一个呢是，还是这句话，体重过大的人，肥胖的人，这样对关节的负重太大。再一个呢，平时不锻炼，短期内又爬山又跑步又暴走的这批人，就是这样，是因为什么都是细水长流来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长期坐着，久坐不动，这样关节始终处于这种静止状态的，这个不行。还有呢，有的锻炼过度，经常下蹲的，或者从事某些劳动，就是某些性质劳动的，他需要反复做蹲站、蹲起动作的，这个还有不良坐姿的。不良坐姿我们常见的是盘腿坐和翘二郎腿，翘二郎腿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常见，所以不太建议大家翘二郎腿。这呢，一个是伤膝盖，再一个呢，它容易引起腓神经的麻痹，这个确实有。还有女同志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穿比较高的高跟鞋，这个它改变了下肢的这种肌肉的受力的力度，这样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长期这种叫疲劳性损伤，主要这些习惯。

0: 其实我们知道这些生活当中这些习惯哈，就是看似就是习以为常，包括您刚才提到了这种盘腿啊、翘二郎腿啊等等这些不良姿势哈，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大家来规避到的哈。还有就是有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可能比如说爱这种下蹲的，可能会对我们这个膝盖的这种承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避免一些比如说这种在做家务的时候这种深蹲呐、等等，这个是也是有必要的哈。
1: 这个病人见最多的是长期从事这个装修工的工人，比如说贴瓷砖的，这辈人特别多。影响腰，影响膝盖。
0: 所以说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要从一个是增加锻炼，还有就是说控制好体重，还要从一些生活方式方面，刚才说到久坐等等，都是我们就是伤害这种膝关节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些行为。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张医生来跟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吧，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保护关节方面，大家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到哪些方面呢？
1: 其实现在这各种科普知识，大家接收的科普知识手段特别多了，应该都有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了。我这想跟大家说的呢有这几点，一个呢，还是要大家过自己的相对健康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去工作，就是避免就是说久坐呀、劳累呀，就是说那个情绪波动啊这些情况。再一个就是说面对美食的诱惑，大家还是要节制饮食，因为肥胖确实带来一些确实长期的不好的负面的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还有呢就是说建议大家在工作之余在休息的时候呢，还是多去户外运动也好，在小区这个锻炼也好，这样通过改变自己生活方式，加强锻炼，这样做一个就是那个比较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对各种慢性病的防治都是有帮助，都是有利的。
0: 也就像我们节目一样，倡导大家要健康动起来哈。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呢，重视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关节的健康，早识别、早养护、早干预，远离骨关节的困扰，轻松行走，健康生活。也再次感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明峰医生的精彩分享。好的，谢谢您，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
1: 再见。
0: 好，再见。

好的，各位听友，那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世界血栓日的一个专题策划，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康复科的护士长许静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我们的朋友来分享的是关于这个脚踝上的第二心脏，在这个脚踝防治这个血栓发生的一些方面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关于血栓方面的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0698083，也请您记好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帮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

0: 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11: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 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5: 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13: 哎，
5: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13: 哦，大爷
5: 啊，
13: 您闷得慌
5: 啊。
13: 咱们呢，踢球去吧。
5: 踢球
13: 啊？
5: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13: 那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13: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3: 哎，大爷，
5: 哎，
13: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13: 大爷，
5: 啊，
1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1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3: 对了，
5: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3: 对了，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13: 哎，
5: 是这么回事不是？
13: 对对对。
5: 走，带着银子。
13: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5: 啊，
13: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5: 为什么？
13: 哎，
14: 老太爷知
13: 道
14: 不得了，
13: 了得，
5: 那怎么办呢？
13: 咱们走后门，
5: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13: 对了，
14: 后门
5: 啊，你们来，
13: 来来来，别
5: 太多。
1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哥，
13: 哎，
5: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3: 就是
5: 乡亲们，大家好，
13: 哎
5: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好。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的。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挑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4: 哎，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
4: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
5: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
5: 闭上
3: 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4: 喂，
5: 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
5: 八里
4: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4: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4: 看好看，
7: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4: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
8: 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9: 叫
4: 长
9: 脖子，
4: 长脖子，
10: 长脖子，长脖子，
4: 来了，来了。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4: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他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
1: 来了，怎么回事
4: 啊？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放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着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
4: 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
4: 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1: 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4: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1: 您才16啊，
4: 我6636。
1: 哎呦，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4: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

0: 傲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啊，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2: 来，
3: 嘿
2: 嘿，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2: 瞧我的，
3: 瞧您
4: 大爷呢？
2: 过去愣拜丈母娘。
3: 快点，快点，哎呦！
2: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5: 撑！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5: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2: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2: 哎，常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3: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3: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3: 让我学，
2: 哈哈，
3: 没事，给您抢。
2: 能怕
3: 是，
2: 不
3: 怕。
2: 来，跟我
3: 说。大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3: 非抢不可
5: 啊！
3: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是我，
3: 吓一跳。
6: 您这是怎么了？
3: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3: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3: 要抢？
6: 他抢谁呀？
3: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3: 嗯。
6: 妈呀！
3: 哎，
6: 我快点。
3: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3: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3: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3: 问他爹。
6: 哎，
3: 他爹讲什么吧。
6: 哎，
3: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3: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3: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3: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3: 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
3: 啊？
1: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来吧，抱啊！来来，脱衣
3: 裳，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1: 得嘞嘞。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4: 因故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搀扶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
4: 当
1: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4: 妈妈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0: 事吗？
1: 没假的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3: 要抢？
2: 岂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高张宝弓，
3: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太西北宝雕弓，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些。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2: 另外
3: 好说。
2: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功。
3: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3: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3: 妈妈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
0: 去门那儿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娘，
1: 我听我妈说，您要叫我拉分把工给您瞧瞧嘛。
2: 朕要领教。
1: 哪儿的话呀，拉的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2: 岂有见笑之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慢，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儿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2: 传授

0: 问问他去。
1: 您那除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2: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1: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3: 啊！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3: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这还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2: 想跟您打到
0: 拳，
2: 一拳，
0: 对了，
2: 娇生
0: 凤配，你们让着点啊！
2: 四大体
4: 系，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还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3: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3: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3: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3: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3: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3: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3: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3: 没有啊。
0: 没有
3: 啊？
0: 我瞧你手。
3: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3: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3: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3: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3: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3: 啊。
0: 瞅你跟人要。
3: 您不信您去问吗？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3: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3: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3: 您问去吧。
1: 问去。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3: 宝林这票子吧
0: 没了。
3: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4: 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2: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掌功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掌功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2: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2: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4: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2: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4: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没想到啊， 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1: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3: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3: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3: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3: 怎么
0: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3: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3: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3: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3: 愿意了？
0: 愿意了。
3: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3: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3: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3: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3: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5: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4: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好戏雅韵。
1: 完了啊！

几年，能让一老头接到

0: 本旗直肯单休，王朝马汉日司马龙我也。
1: 好戏押韵。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啊。

上台先，历史难尽，水西门呐、啊，我三人从来不相。

陪你陪家带。

0: 对的，
1: 是你呀、啊，
0: 可不是我的，
1: 可是怪颠下的。
2: 走，
1: 哎，值班时候你捯饬这身呢？
0: 你之前不捯，怎么还不睡觉去？
1: 我才洗又死啊！
0: 有什么事？
1: 为干女儿的事。
0: 哦，为干女儿事啊？那你赶紧办吧。俺们干女士想早点谢谢。
1: 晓得了。
0: 听见没？
3: 这么大岁数还叫我不饶心人？
1: 哎，瞧他模样。

好戏押韵。

了。

0: 好戏押韵。
1: 我本是韩国老板，帮四郎按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常言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双好鞋对人们的出行和生产生活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咱们河北人在鞋的制作和改革上可没少下功夫。燕赵大地鞋的改革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距今已经2000多年。赵武灵王为了和秦朝对抗，进行了军事改革，让士兵穿皮靴训练骑兵。赵武灵王改革后的皮靴可以让北方游牧民族在坎坷之地便捷行走，也适用于骑马作战，成为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服饰变革。这项变革让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增，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斗经常获得胜利，也让秦楚韩魏等大国纷纷效仿变革。从此皮靴成了骑兵的必须装备，进而在随后的历史中进入民间，因其实用性而受欢迎。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胡服骑射改革中啊，改穿胡服装束对中原地区传统的衣冠制度形成了有力的冲击。胡服除了能很好地适应山地骑战的需要外，胡服式样在农业生产、生活劳作当中也有着突出的优越性。因为呢，它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其他的社会活动，所以啊，很快被中原人们所接受了。
0: 秦汉以后，鞋以原料质地取名，有皮靴、丝履、麻鞋、草鞋等多个品种。老百姓穿的都是用麻为材料制作的鞋。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经就说：“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而贵族和高级官员穿的通常是带有绸缎的鞋，比如唐朝的官靴，这其中也离不开咱们河北人的贡献。盛唐时期的河北道丝纺织技术和产量都远远超过江南，成为全国丝纺织业技术最发达、丝纺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杜佑编纂的反映大唐经济命脉的《通典识货六赋税》记载，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全国食道共318郡，其中常供丝织品的63郡。而河北道有18郡，常供丝织品数量1765匹，占全国总量的50.9%。宋元之后一直到明清，由于棉花的种植和推广，棉布开始在制鞋技术中得到广泛应用。由于棉布鞋相对经济实惠，很快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这其中又以咱们河北人赵廷创办的内联升布鞋为代表。旧社会，北京曾有头戴马巨源、身穿瑞福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横的顺口溜。这内联升就是当时响当当的一家鞋店，创办人是清朝咸丰年间直隶武清县人赵廷。从创办到现在已有160年的历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手工布鞋企业。1992年底，邓小平南巡时就是穿的内联升的鞋。 直到今天，做布鞋的手艺在咱们河北的许多地方依然传承并发展。比如河北顺平的宫廷布鞋制作技艺，河北望都的手工制鞋技艺，河北阜平的传统千层底布鞋等等，都是广受欢迎的河北布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工匠不仅是工艺的实践者，也是代表一个时代社会人文的气质，更多是彰显实践者的一种坚定、踏实、精益求精的境界。我们河北有诸多的工匠艺人、工艺大师，都在力行实践。从我们河北这些制鞋匠人的身上，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敢于创新、拥抱变革，在擅长的领域做到极致的一种精神。这应该就是我们河北工匠精神的重要一面吧。
0: 保留着制鞋的老传统和匠人精神，骨子里也不缺乏创新精神。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鞋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休闲鞋、运动鞋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以河北雄安新区安新县三台镇的创业者为代表，凭着灵敏的嗅觉，他们大胆革新，紧跟市场，以优良的品质和亲民的价格，在全球鞋业产业链中独领风骚。目前，三台镇用鞋材企业2000余家，制鞋生产线1000余条，年产值超过200亿元。河北制鞋匠人和企业家依然紧追时尚潮流，研究客户变化，探讨新品开发，在时代的大潮中大踏步地向前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0: 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和广大的戏迷朋友们呢，聊一聊这个马派的传人，著名的京剧老生呢，张学军先生。

以及他演唱的传统京剧的选段。大家知道啊，张学军呢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小名旦之一，也是张派的创始人张君秋先生的长子。张学军呢，他是北京人，张君秋先生呢也是第二届梅花奖的得主。他呀，从小呢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9岁的时候啊，他随陈喜光老师学习京剧。10岁啊，考入了中国戏曲学校，并且呢，跟随著名的京剧教育家王少楼先生学习。少年时代呀，他就能演出许多重头的老生戏，你像《红鬃烈马》呀、《石空斩》呀，好多这样的戏啊，他都能演。毕业以后啊，他又拜了著名的老生泰斗马连良先生，也就是四大须生之一啊，并且呢潜心钻研马派艺术。几十年来啊，他主演的这个马派剧目呢有《赵氏孤儿》《四进士》《苏武牧羊》，以及新编历史京剧《谭嗣同》《于谦》，以及现代京剧《箭杆河边》和《海棠玉》等等。他的演唱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有些唱段呢广为流传，脍炙人口，非常受广大戏迷朋友的喜欢。张学军先生啊，学习马派呢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根据自己的条件不断地加以发挥，使马派艺术啊得到了发扬光大。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呢由他主演的一些个马派名剧的选段呢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大家欣赏啊由他演唱的马派的著名代表剧目《借东风》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学军演唱的《借东风》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淮河营》选段。

难，是你夸大话，为什么是到你心挂鲜花。

《清风亭》啊，这出戏呢，可以说是马派和旗派的代表剧目。这出戏的大意是，有张家二老年过花甲，无子无后，周梁桥下呢，拾得一子，取名为季宝。13年以后啊，含辛茹苦抚养成人。后来呀，这个张继宝呢，得中了状元，便忘恩负义，拒不相认张家二老。跟讲张家二老逼死在清风亭上。后来天公大怒，雷击张继宝。好，下面咱们就欣赏一下由张学金演唱的马派的《清风亭》选段。

0: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由张学军演唱的传统京剧《沈头刺汤》选段，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要说咱们现代人找对象有很多种方式，你像微信呀、QQ 啊，各种社交软件呀，要么就是上个电视露个脸，在报纸上登个征婚启事等等。可是在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古代，这个陌生男女连个面都见不着，想找对象可怎么办呀？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看看古代人如何找对象。在西周时期啊，政府会在仲春二月举办相亲大会，30岁未娶的帅哥和20岁没嫁的美女都会被强制要求参加相亲会，这个场面是相当热闹，如果彼此看中了就嘻嘻一笑，互送芍药花定终身。到了秦朝呢，这个相亲大会的福利就没有了，自此以后古代人疯狂热衷亲上加亲，表哥和表妹、表姐和表弟，基本上一出娘胎他就是标配。在这七出里有一条看起来很诡异，叫做不是舅姑，就是因为舅舅做公公、姑姑做婆婆这种事儿太普遍，所以干脆用舅姑代替公婆。最彪悍的表哥非东晋的政治家温峤莫属，这温峤的老婆去世以后啊，他琢磨着要不再娶一个，正巧他的姑姑带着美丽的表妹赶来投奔，这温峤一下就把表妹给相中了。姑姑请他帮女儿找对象，温峤沉吟了一番说，哎呀，这个好女婿可不容易找，找一个像我这样的怎么样？姑姑说，哎，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能找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没过几天啊，这温峤就对姑姑说，我已经帮表妹找到对象了，门第、官职、名声都跟我差不多，还替对方下了一座玉镜台作为聘礼。等到结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女婿啊就是温峤。洞房时呢，表妹揭开盖头看见新郎是表哥，当场大笑说，我一猜就是你这个老家伙。原来啊，这表妹早就发现她的聘礼是温峤的战利品。如果亲戚当中没有合适的，那就从朋友圈里找。古代人借着家里举行各种派对的机会，把朋友啊、闺蜜啊、同事啊、同学家的孩子溜溜见个遍，只要双方家里门当户对，这两个孩子相貌端正、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娃娃亲眨眼就能定下。家里有妹妹的男生啊，必须精通推销大法，跟死党一块喝酒聊天，自然地说一句，哎，听说你单身，哎，我有个妹妹长得萌萌哒，很适合你啊。俗话说，买衣看秀，讨老婆看舅，这死党一见朋友长得还行，妹妹肯定丑不到哪儿去啊，爽快点头说可以。据说呀，苏东坡就是用这招把妹妹苏小妹推荐给了死党秦观。这苏小妹和秦观呢，都是智商极高的牛人，婚后成天是斗智斗勇，其乐无穷。同理，很多热心的妹妹都会润物细无声地向闺蜜推销自己的哥哥，力争肥水不流外人田嘛。除了亲上加亲跟朋友圈推荐，古人啊还有借助社会力量找对象的传统。现代人想找对象比较轻松了，可是在这个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古代，陌生男女连面都见不到，想找对象怎么办啊？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继续来看古代人如何找对象。上一时段我们说呀，古人找对象很喜欢亲上加亲，这有几点好处啊。首先，知根知底儿，相貌和人品有保障。其次呢，公婆是舅舅或姑姑，这媳妇的日子能舒服一点。最后啊，因为两个孩子经常有机会见面，感情基础也是棒棒的。唯一的坏处就是近亲结婚生的孩子折损率比较高。当然了，如果表姐和表妹太多呢，也挺愁人的。你像可怜的贾宝玉，他就深受这种困扰啊。找对象是大事儿，就连皇帝、官员和师长看见单身狗都很着急。在戏曲里，皇帝一见到状元就喜欢赐婚，官员们呢热衷给手下的潜力股做媒，老师啊把掌上明珠许配给得意门生的几率更是特别高。某些帅哥美女也许会选择自力更生。在古代，3月3、元宵节、七夕节、中秋佳节，它都是变相的情人节。年轻男女出来 happy， 气氛又那么浪漫，很容易一见钟情。在宋朝和元朝，单身美女们呢还可以扔绣球来招亲。 如果呀，亲朋好友帮不上忙，那就需要借助一些社会力量，找媒人介绍对象。古代的媒人分为官媒和私媒，官媒呀，兴起于周代，是专职媒人，享受公务员待遇，在政府有备案。官媒人手一本花名册，里面记录未婚男女的出生年月、家族排行、亲戚的情况、父兄的社会地位，还有家中资产的评估等等，相当于婚介所的电脑数据库。需要候选人的时候呢，一搜资料就出来了。另外啊，从相亲、结婚到离婚，各种程序都离不开官媒的参与。如果保媒的对象不合法，官媒还要承担连带责任，还要挨板子。一般来说呀，官媒推荐的对象不会太离谱，私媒啊往往是兼职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外快。史上最著名的私媒是撮合潘金莲和西门庆的王婆了。他们呀走街串巷忽悠人，把丑的说成美的，把穷的说成富的，把老的说成年轻的。很多专职坑人的私媒婆是不幸婚姻的痛苦源头啊。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媒婆不都是女人，在清代的青浦县有一个徐老翁，超级喜欢做媒，从别人的孩子咕咕坠地，他都会过去登记，等男孩女孩到了适婚年龄，他就主动帮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两家撮合，据说成功率相当高，而且呢全程免费，人家呀不为名不为利，就图一乐呵。看看古代人找对象费了老了劲儿，还不管本人爱不爱，咱们现代人真得惜福啊，有这么多便利的条件，这么宽松的环境，如果再找不着对象，只能怪自己不努力了。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陈彦秋先生呢是程派的创始人。应当说呀，这个程派的艺术，它的内涵呢非常深刻。这个他那凄楚委婉动听的唱腔，优美婀娜多姿的舞蹈，以及细腻传神的表演呢，无处不都渗透着这位大师的精湛艺术。近年来呀，说程派艺术呢非常红火，一代又一代的程派艺术的继承人呢层出不穷。今天我就想介绍一下这个程派的继承人，就是程派的再传弟子张火丁。张火丁啊，是京剧程派艺术的这个再传弟子。他呢是1971年生于吉林省的白城市，他自幼酷爱京剧艺术，尤其喜爱程派艺术。那么在1986年呢，他就考入了天津戏曲学校，专攻青衣，师从呢屈天凤、张芝兰、李进秋等等吧。在校期间学习了四郎探母、三娘教子、玉堂春、贵妃醉酒、断桥思凡、春秋配等一些剧目，以后呢又从这个孟宪荣老师学习了一些个程派的戏，你像锁麟囊啊等等吧。大概在1989年呢，他就考入了北京战友京剧团。这时候他又向北京戏校的李文民老师学习了一些个程派的戏，像窦娥冤呐、三鸡掌啊、武家坡等等。后来呀，经过京剧程派艺术研究会推荐，正式拜在程彦秋先生的得意门生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荣琛教授门下，得其真传，受益匪浅。赵先生亲传程派的名剧有《荒山泪》啊、《锁麟囊》啊、《春闺梦》啊、《窦娥冤》等等。在1994年啊，就是在北京举办了专场演出，博得了专家和内行们的好评。1996年被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推荐为第二届中国京剧之星。应该这么说，张火丁呢在继承程派这个艺术上呢是颇有这个建树的。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吧，振兴京剧艺术呢，我想呢他在尽自己的努力。好，借咱们今天这个时间呢，咱们放两段张火丁演唱的程派剧目。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程派名剧《荒山泪》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火丁演唱的传统京剧《荒山泪》选段。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张火丁演唱的传统京剧《鹤后骂殿》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火丁演唱的《赫赫骂店》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蛇影。杯弓蛇影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误把映入酒杯中的弓影当作蛇，比喻因错觉而疑神疑鬼，自己惊扰自己。这则成语来源于东汉应绍写的《风俗通义》。有一年的夏天，县令应琛请主簿杜轩来饮酒，酒席设在厅堂里，北墙上悬挂着一张红色的弓，由于光线折射，酒杯中映入弓的影子，杜轩看了以为是一条蛇在酒杯中蠕动，顿时冷汗涔涔。但县令是他的上司，又是特地请他来饮酒的，不敢不饮，所以硬着头皮喝了几口。仆人再斟时，他借故推却，起身告辞走了。回到家里，杜轩越来越疑心刚才饮下的是有蛇的酒，又感到随酒入口的蛇在肚中蠕动，觉得胸腹部疼痛异常，难以忍受，吃饭喝水都非常的困难。家人赶紧请大夫来诊治，但他服了许多药，病情还是不见好转。过了几天，应琛有事到杜轩家里问他怎么会闹病的，杜轩便讲了那天饮酒时酒杯中有蛇的事。应琛安慰他几句就回家了。他坐在

厅堂里反复回忆与思考，弄不明白杜鹃酒杯里怎么会有蛇呢？突然，北墙上的那张红色的弓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立即坐在那天杜鹃坐的位置上，取来一杯酒，也放在原来的位置上，结果发现酒杯中有弓的影子，不细细观看，确实像是一条蛇在蠕动。应琛马上命人用马车把杜鹃接来，让他坐在原位上，叫他仔细观看酒杯里的影子，并说，你说的杯中的蛇不过是墙上那张弓的倒影罢了，没有其他什么怪东西，现在你可以放心了。杜鹃弄清原委后，疑虑立即消失，病也很快痊愈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唐铁牛来到了杨家桥，当他找到杨希、杨玉川的大门外的时候，一敲门，里边有人把门开开。唐铁牛定睛往里边一看，这开门人，唐铁牛是颇为惊愕呀，心想这样的人可真少见。怎么少见？门里边站着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这小伙子长得是上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龙，身体匀称，头上挽着一个发卷，别着一只金簪，身上穿着一件锦绣花袍，月白做的底儿是上绣3篮牡丹花，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这个肤色非常的细嫩，细嫩到什么程度呢？ 就好像那鸡蛋煮熟了之后把那皮儿剥掉，不但是又白又嫩还闪光，两道剑眉直通鬓角压入天藏，这眉毛一根一根的相错搭着是错落有致，高鼻梁薄嘴唇唇若突出，这双眼睛清澈如清泉，那两个眼珠就好像两颗黑宝石镶嵌的里边一样。长方脸，这小伙子长得漂亮干净，貌如处子，就看多少个漂亮大姑娘也没有这模样的，更何况这是一个男子。唐铁牛心之想啊，哎呀，我见过多少美男子，可是从来没见过像他这么漂亮的。嘿，这小伙一打眼儿就使你心里边一震呐、啊。但是唐铁牛是来送灵车的，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观赏这位美男子。唐铁牛只好一抱腕，请问这是杨西杨玉川杨老先生的府地吗？啊，正是。您是哪位？
13: 我是大宋国朝征南招讨使营中麾下的四品都尉，我姓唐，叫唐铁牛，今日特来登门拜访。
12: 哦，唐都尉，失敬失敬。这小伙子一听说是唐都尉，从他那个面部表情上看得出来，他感到很惊异，心想这唐都尉怎么上我们家来了？
13: 哦，唐都尉，您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
12: 哎，咋听说杨老剑客住在这里？实不相瞒，我的老师是大八义排行在二江南神通赵廷赵怀阳，我是他的大弟子，杨老先生是我老师的师叔，论着说呢，我得管他叫我师爷。师爷在这住着，你说我这当徒孙的能不到这来看望看望吗？但是又不知道这个

0: 消息准确不准确，冒着蒙的我就到这儿来了，所以我打算看看老爷子，没有别的意思，另外还有一点小事得向老爷子禀报。
1: 哦，如此说来，唐都尉里边请。
0: 哎，不客气。哎，唐铁牛迈步跟着就进来，这小伙子把唐铁牛让进了待客厅，让唐铁牛坐下，吩咐府中手下的家丁给唐铁牛献上茶来。这小伙子就在唐铁牛对过坐下。唐都尉，您有什么小事儿？我还没敢请问您是哪位。
1: 我倒慌疏的忘了，我就是您所要见的，我恕个罪说，杨希杨玉川，杨老剑客的次子，我叫杨芳。
0: 啊，久仰久仰。唐铁牛心想，这杨老剑客感情有这么一个漂亮儿子。
1: 哦，杨芳，杨壮士，老爷子在哪儿啊？
2: 跟您说吧，家父已经有病了，现在在他的卧室休息，大夫说一般不让别人搅扰他，您有什么话就跟我讲好了。
0: 啊，是这么回事啊。哎，既然是你是他的公子，这话我就跟你说也没什么。我问你，有一个叫宋万年的人，你认识他吗？
1: 宋万年，
0: 认识，那是我大哥。
1: 啊，是呀。
0: 哎，唐铁牛一看这个小伙子一提到宋万年精神倍增，说明他跟宋万年两个人关系很密切。这个宋万年呢，他投军入伍到我们这军营中去了。
1: 对对对，我知道，这宋万年他怎么的了？
0: 啊，这宋万年呢，他入伍之后呢，就在我们军营里边当了一名火头军，是中军帐的火头军。但是这个人呢是有本事的人，我们的副招讨阮英发现了他这身好武艺，打算提拔他。我们最近正和铁佛寺里边交之果的太子喊雷比武较量，这一次比武我们没分胜败，宋万年呢就打算夜晚去行刺，结果副招讨阮英就同意他去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宋万年进到铁佛寺去行刺未能成功，被哈雷和他手下的人给发现了，动起手来，宋万年单人难敌重寇，他身负了两处重伤，有打那庙里边就逃出来了，幸亏我们派去三个人接应他，把他接应到九江城内，倒在帅堂后边，宋万年由于负伤过重，抢救的不够及时，这小伙子他就死了。唐铁牛说到这儿的时候，就看对面的杨芳当时就站起来，
1: 什么？宋万年他死了？
0: 啊，是，他临死的时候曾经跟我们说，他说要把他的尸体运到他师爷这儿来，他说他从八岁就在这里待着，跟他师爷感情甚好，所以我们遵照他的遗嘱，就把他的尸体长殓起来，装在棺材里，派了一辆灵车已经送到村口之外，我特意先行一步来到这里给您打个招呼，送一个信儿，您看看这个灵是不是应该给拉进来呢？这个就看着杨芳两个眼睛直瞪瞪的，眼瞅着那眼里边的泪水就出来了，
1: 我大哥他死了，他不能死，他有一身好武艺。
0: 是呀，对，他是有身好武艺，不过他尽管有身好武艺，他碰上一帮人也不好得胜啊，这玩意儿人有闪失马有漏蹄呀，他可能一时就没关照到就受了伤了。
1: 啊，好吧，我大哥想念着我们家，他跟我的亲哥哥一样，
0: 当初我父亲40岁的时候还没有儿子，我父亲见了宝刀手宋世公跟他谈起这件事，

0: 宝刀手宋世公他有两个儿子，于是就把宋万年给了我父亲了，说让这个师爷代教一个徒孙，也让他伺候着这个师爷，因为这样我父亲就把他带到我们家里来了。那年宋文年是7岁，他到我们家里没有2年，我大哥杨俊就落生了，又2年我就落生了。我父亲有了我们哥两个之后，但是对他这个徒孙一点也没有另眼看待。宝刀手宋世公曾有几次提出要把这孩子接回去，但是我父亲舍不了他，因为我这个大哥对我父亲感情太深了，他从小就非常懂事，后来他长大成人，武艺练就了，江湖上人送他外号赛专诸四孟尝啊，这个人特别知道人的心，尤其是特别孝敬我的父亲。正因为这样，他跟我父亲和我们是两论着，他跟我父亲叫师爷，管我叫兄弟。最初他不愿意这样叫，是我们小哥两个考虑到他年龄比我们大，再管我们叫叔叔，我们总觉得不得劲儿，所以我就把他叫大哥。俗话说江湖乱道嘛，这些年来我们就一直是这么论的。我这位宋大哥在我们家里边可以说挺着半碗门面呢，我父亲有的大事小情都得让他出面维持办理，他每次把事情办得都非常漂亮，回来跟我父亲一讲，我父亲都非常满意。可是就在我的大哥30岁那年，他无意中在书房里边的一张纸上写了2句话，他说：“30而立，志未立，枉费男子半世功。”他写完这2句话之后，我的父亲就看到了，跟我的这位大哥说：“孩儿啊，你武艺已经练成了，但是如果就在我的家庭之中，整天你就侍奉着我，这一辈子你也出息不了。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应该为国建其兄的，你走吧，我让你去投军入伍，为国报效。”开始的时候我这位宋大哥他不愿意去，但是我父亲看出来了，他胸有万里之志啊，只是舍不得我父亲，言不由衷啊。我父亲那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最后一会儿他们爷两个长谈了半夜，我父亲让他走了，让他到东京汴梁，让他去入伍投军。同时我父亲告诉他，东京汴梁城里边有你二师叔赵和阳的几个徒弟，提到阮英，提到了您，说都在那儿，大马金刀玉堂金马建功立业当了官了，你可以投奔他们。虽然可以投奔他们，但是先不要暴露你的身份，如果暴露出你的身份，显得你是靠着这种江湖上的义气关系去谋求官职，这会让人家瞧不起你。你投军入伍之后，靠你自己的真本事闯荡出一番事业来，然后再暴露你的真正身份。我这位大哥就是按照我父亲这番嘱托去的，他投军入伍了。他入伍之后曾经托人给带回过一封信，我父亲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在我这大哥走了之后，我父亲茶不思饭不想，老爷子想他呀，您想从7、8岁到30来岁，这么长的时间爷儿两个在一起，这是多么深厚的感情啊。应该说我父亲和他的感情比我父亲和我们弟兄两个的感情都要深。我父亲想他，老人家想病了，我们哥两个曾经问老人家，您是不是想宋万年， 如果您要想他的话，我们去把他叫回来，来看看您。
1: 我父亲
0: 那是肚子里有牙的人。
1: 老头连连摇头，我不是想他。

0: 出兵呐、啊，唐将军，无论如何这件事可不能跟我爹讲，那这事就不跟他说。那不过这灵柩怎么办呢？我把这灵柩，我把它再拉回去得了。就在我们大营附近找个风水先生给他看一块好地，把他就在那埋葬了，你看如何？
1: 不，今日灵柩已经来了，应该把他埋葬在我杨家的坟地之内，这件事由我来办。灵车现在哪里？
0: 在村外。
1: 您稍等一下。杨芳站起身来，一转身沾了下眼泪，
0: 他到后边去了，一会儿把他大哥杨俊找出来。他大哥叫杨俊呐、啊，这个杨俊其实长得并不俊，从五官相貌上来看倒是个一般人。告诉他大哥出现了这么一件事，杨俊一听眼里也落了泪了。但是杨芳嘱咐他大哥：“您可千千万万别告咱爹，别让他知道，前前后后谁也别说这件事了。我呢跟着他到外边去。”先把这个灵柩给处理了，杨俊点头答应下来。杨芳跟着唐铁牛就出了杨家桥，来到村口这儿，他吩咐这十几个兵丁把这个灵柩车就拉到了他们杨家的墓地，刨了一个坑就把他埋到这儿了。同时他又找来一个石匠，嘱咐他要给在这儿立一桶碑。这儿一切安排好了之后，转身他领着唐铁牛又回到自己的宅院。唐铁牛跟杨芳就说了：“这一切我都安排好了，我就该回去了。”
1: 杨芳说：“你等一等，我跟你一块儿走。”说着话，就看杨芳把外边的这个开城啪往下一解，由打墙上摘下了一条十七节链子鞭，往腰中一围，闪开了开场，告诉唐铁牛：“我跟您到前线上去一趟，虽然我不属于是宋营的将士。”但是宋万年是我的大哥，如今我的大哥死了，死在哈雷的手里，我要到前敌上找这个交着我的太子哈雷报杀兄之仇，我给我的大哥报仇雪恨。杨芳这个举动出乎唐铁牛的意料之外。唐铁牛心想：哎呀，这小伙子长得可是挺漂亮，究竟武功怎么样我可没有底呀、啊！唐铁牛心想：小伙子，你可不要意气用事呀、啊！一抖擞精神，你跟着我到前线了，我把你领着去了，一见了哈雷，你们俩真一动起手来，让哈雷把你给打死了，我又拉口棺材回来了。我跟那老头再说，那老头非死不可，老头再死，我这不把人一家子给害了吗？唐铁牛心里边这么想，嘴里又不能这么说。哎呀，我说公子啊。你要愿意去的话，那感情好了。按论辈儿说呢，我应该管您叫个小叔叔。但是呢，您要愿意的话，我就这么叫；不愿意的话呢，咱们就官称。我说杨公子，您要到前敌上去找那哈雷报仇，你可要知道，这交之国的太子哈雷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这小子长得身高力大。而且武艺经过名人的传授，从他那个武艺招数来看，是跟咱们中国的高人学的。手中使对短把牛头躺，那可是重兵器。我们宋营中的那么多的英雄豪杰，单打独斗都不是他的对手。公子，当然了，你是妙手剑客，我师爷杨玉川的儿子，肯定是受我师爷的真传了。不过我不知道你到那见这哈雷，你有没有什么招数准能把他赢了呢？ 唐将军，大概你有点信不过我，是吧？好吧，我跟你去一趟。
0: 应该这么说，没有打虎力不敢上山岗，没有擒龙手不敢下东洋。我既然敢跟您去，我就有信心战败哈雷。好。如此说来，我愿意跟你一路同往。走，唐铁牛就跟着杨芳两人由打这杨家桥出来。唐铁牛这次往这儿来，并没有骑马，因为他拉着

0: 灵车呢，杨芳呢跟着唐铁牛也是一起步行往回走着，他们就坐在这个空的车上，来的时候拉棺材来的，往回去的车就空了，坐到车上咣咣当当咣咣当当一边走着，唐铁牛就一边问着杨芳，哎呀，我说杨公子啊，您长得这模样可是太漂亮了，你这个武艺跟老爷子学完之后，没往江湖上去闯荡闯荡啊？哎，一直在家父跟前尽孝，闯荡什么呀？不过江湖上人们也给我送了一个外号，我这个外号自己倒并不喜欢。哦，您也有一个外号，外号怎么称呼？他们都叫我赛潘安。啊，赛潘安。潘安是谁呀？唐铁牛不明白这潘安是谁。哎，潘安是古代这么一个人，也不过就长得漂亮，没有什么特点。这小伙子没墨还详细解释。实际上潘安这个人是古代一个男子最漂亮。潘安漂亮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说潘安出行，妇女投以果品，满载而归。就是潘安这小伙子要坐着车在街上这么走一趟，所有的年轻妇女一看见他，由于他长得特漂亮，对他表示好感，就往那个车上扔果品，什么香蕉苹果橘子乱扔。扔完之后潘安转了一圈回来，这车满了，吃水果自个儿不用花钱。据说潘安是这样。而潘安同时代呢还有个姓张叫张梦阳的。这张梦阳一看潘安人家出去转圈，有妇女往上扔果品，拉一车果子回来了，他也坐车出去了。这张梦阳长得是奇丑无比，小儿以石偷之，满载石而归。就是那小孩子们一看他这小子长得真丑，往那大砖头石块往那扔，扔了一车石头拉着他回来了。这是那么一个典故，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回事那就无从查考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由于这个杨芳长得特别漂亮，所以人送他个外号叫赛潘安。 汤铁牛不明白潘安这个典故，杨芳也不好自己做过多的解释，只告诉汤铁牛是古代一个美男子。啊，好了好了好了，走吧。这个车辆往前赶着走着走着，前边走到一个地方，这是一个丘陵地带。这丘陵地带有一个大土岗，土岗呢一条路从这土岗当中穿过去，那么这个路当初修的时候就把这个土岗从两边给立削下一块，所以这个土岗那边是慢坡，接着路这边是一个陡峭的悬崖。他们这个车辆还没等走到这个陡峭的悬崖附近的时候，就听见了哪个土岗悬崖的尖上有一个女子惊呼：“救命啊！”这一声喊喊得非常凄厉，当时这赶车的吁把这缰绳就裸住了，车就停住了。唐铁牛跟杨芳两个人急急忙忙从这车上就蹦下来，唐铁牛和杨芳急步地往前走。当他们来到这个峭壁跟前的时候，抬头往上一看，一看在那个峭壁的尖上站着一个十七八的姑娘。这姑娘穿着一身短衣襟的舞服，手中拿着弓箭，长得什么模样现在来不及看也看不清楚。这姑娘站在那就喊：“快点救命啊，大蟒！”一喊大蟒，唐铁牛往旁边一瞧，我的天哪，有打那土岗上面有一棵很粗的树，那树上面盘着一条巨蟒，这蟒有房檩粗细，瞧那样子起码说得有一丈几尺长。这蟒的后半截在那树上绕着，前半截已经伸下来，脑袋昂起来张着嘴，里边往外直吐露那鲜红的信子，奔着这姑娘一步一步的就逼进来。这姑娘看来退到这个悬崖的跟前，她不敢往下退，手里边拿着弓箭，好像她要不知道射这蟒了，在那吓哆嗦呢。哎呀，快点来人！干在那喊，唐铁牛跟杨芳两个人就来到这悬崖底下了。唐铁牛看，坏了，他奶奶个孙子，那有个蟒，这怎么办？杨芳一瞧，姑娘，往下跳，往下跳。这杨芳只会让姑娘顺这个悬崖往下跳，因为杨芳看了看这个悬崖不算太高，你像一个土岗的横断面能有多高啊？他这么一喊的功夫，这姑娘可也真急了，因为她看那个蟒步步向她逼近。当这大蟒眼看着到在姑娘跟前的时候，这姑娘一回身，噌，由打上面就跳下来。姑娘由打上面往下这么一跳，这杨芳呢，抢一步到跟前，啪这么一接。杨芳小伙子那是练武出身的，好功夫，看得也准，接的这个劲儿也寸，啪一接这姑娘，虽然她从上往下有一种惯例，姑娘往下这么一砸，杨芳就这么一蹲身子，扑通，杨芳也坐下，把姑娘抱到怀里了，咣，她也坐到地下了，姑娘也没摔着。在这一瞬间，杨芳的心里边可顾不得男女见面授受不亲这个礼节了，因为她想的是救人要紧。在姑娘在她怀里边这得以安全着地，姑娘也想不到自己是被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给抱住。这姑娘一看面前的杨芳是这么一个漂亮后生，姑娘赶忙的就站起来：“谢谢你。”姑娘的脸色还没变过来，杨芳这功夫就站起来，可是杨芳刚一站起来，这个蟒啊也急了，他由打那土杆子上面顺着那个悬崖呲溜一下就串起来，这蟒由打上边串起来之后，张着嘴就奔着杨芳来。他奔杨芳一来，这姑娘吓得往旁边一闪：“哎呀妈呀！”喊了一声妈，往旁边躲。唐铁牛伸出把铁棒槌拿出来，拿出铁棒槌，唐铁牛刚要往上蹦，一蹦的时候，唐铁牛嘣又蹦回来了。为什么？唐铁牛心里想：不行，我这棒槌要砸不上他，他非把我手咬了不可。这蟒要把我咬了，我就完了。唐铁牛刚往回一蹦，这杨芳呢 手里边没有鹰手兵器。

0: 腰里边围的是十七节链子鞭。杨芳他一眼看见那姑娘的肋下挎了一口短剑。杨芳一瞧，姑娘，你怎么有剑啊？这姑娘手里边拿着弓箭，肋下挎着短剑，她全忘了。姑娘一愣神的功夫，一扎着手，杨芳也不容姑娘动手了，自己亲自过来蹭，由她肋下就把这短剑抽出来，就看杨芳体轻如燕，纵身来到跟前，这蟒抬起头来奔他那么一袭击，杨芳往旁边一闪，唰一剑，先把那蟒脑袋给砍下来。蟒脑袋这一砍下来，从那枪子上噗，血往外一喷，这匹蟒噼里啪啦来回那么一折，杨芳紧接着唰唰。又是两剑把蟒给斩成数段，这蟒死在那儿。杨芳把这宝剑的血迹在草上蹭了蹭，然后把这宝剑还给这个姑娘。姑娘，谢谢您这口宝剑。姑娘这着把剑接过来，还剑入鞘，拿着弓拿着剑，一看蟒死了，她这惊恐的心情才刚刚平静下来。哎呀，哎呀，我的妈呀，我刚才是怎么下来的？唐铁牛在旁边一看，你刚才从上面跳下来的，是让我这个小伙计把你给绑住的。哦，请问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唐铁牛心眼多，心想现在两军阵上两国交兵，不能随便报我们的真正身份。唐铁牛说，姑娘，你是干什么的？你先报个名姓我们听听。你这么一个大姑娘，怎么没事往这土岗子上跑啊？啊，今儿幸亏碰上我们俩了，要不是碰上我们俩，你这命不就完了吗？
1: 是啊，真是。我告诉你吧，我是乌孙国的。
0: 话刚说到这儿，就感觉牛打旁边连骑马的在步行的稀里呼噜的跑过来好几十个，也有男也有女，看来这都是仆从和侍女，来到这姑娘的跟前。哎呀，公主怎么样了？你怎么样了？挨个的来问，就看这姑娘马上把脸色沉下来。你们都干什么去了啊？刚才我差点没死了。唐铁牛在旁边一听，公主？
2: 什么公主？
3: 哎呀，
2: 这玩意儿挺蹊跷，我得问问。
3: 请问姑娘，您是乌孙国的公主吗？
1: 对，我就是乌孙国的公主啊。我的父王领着我乌孙国的人马到这儿来了，我们要跟交趾国联合起来一起抗宋，你不知道吗？
3: 不知道不知道。太太娘心想，那我们救了一个仇人，他是跟交趾国联合起来一块要抗宋，跟我们干的啊。哎呀，这可是个新情况，我从来没听说交趾国又调他的蒙古人马一起跟他们并肩作战了。这回去我得跟阮昭桃如实的汇报。你这回既然已经脱离危险了，那就得了。那我们就该走路了。
1: 慢。
0: 这姑娘这才仔细定睛瞧了瞧唐铁牛，又看了看杨芳。尤其这姑娘看到杨芳的时候，这眼睛盯着杨芳，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不离开。唐铁牛在旁边瞅着，心想，哎，这人呐，要长也得长个漂亮模样，
3: 长个漂亮模样吧，你看人家看见多看两眼，你看人家扫了我一眼回去再不过来了。
0: 杨芳让这姑娘看得有点不自然。
4: 小姐，既然是您已经脱离危险了，您是公主也罢，您是小姐也罢，我们都不管了。我们要赶我们的路，我们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办。
3: 等一等，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唐铁牛过来。
3: 他呀，他姓杨。
4: 哦，
3: 叫什么？他叫杨牛。
4: 哦，叫杨牛。
3: 您呢？我姓牛。
4: 你呢？
3: 我叫牛唐。
4: 我那天这名字怎么这么别扭，这俩人一个叫杨牛，一个叫牛唐。

0: 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哎，做买卖的。我是景德镇倒腾瓷器的，他是我伙计，我是他掌柜的。我们俩一路同行，在这儿路过。
1: 哦，
0: 您这伙计感情有这么好的武功，嗨，现在兵荒马乱的年头，都得练点武好防身呢。
1: 哦，你们二位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俗话说，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更何况是救命之恩呢？没别的，我请你们二位到我们乌孙国的军营之中稍叙片刻，你们看如何？
2: 杨芳说："不必了，公主，我们就不打扰了。我们还急着有事呢。
0: 别，怎么也得到我们军营里边见见我的父王啊！唐姐那边别，用不着了，改日再会吧。走吧，伙计。"两个人转身，刚要走，这姑娘一摆手："慢！"说着话，就看这姑娘由打这脖项上嘣儿摘一个金锁链来，这金链子头上拴着一个香囊。姑娘把这件东西双手捧着，递到了杨芳的跟前，说："壮士，你救了我的命，以此为赠，永以为念，就是我把这种东西赠送给你，留作一个永久的纪念。"香囊是什么东西？古代年间，姑娘媳妇们戴在胸前或者藏在衣服里边的装着香草的那种小口袋，这种东西呀，据说能够驱邪避秽。另外呢，这个香囊里边装的是香草，戴到身上也可以散发一种香气。这个东西可能就相当于后世妇女们甩的那香水了。那个时候啊，没有什么法国香水啊，这中国香水这都没有，所以就这香草。这姑娘把身上带的这个东西递给杨芳了，杨芳呢，看着姑娘是一片诚意，又不好推却，只好她下意识的就把这东西就接过来。接过来之后，这姑娘瞅着杨芳，面带微笑："这样吧，你们二位。"能不能随我到我们的营中去叙谈叙谈？哪怕是凉水温成热水，你们喝一杯水再走呢，也算是我对你们的一点情谊吧。杨方说："不了，刚才跟您说过了，我们呢还有很多事情，我们急着要赶路，改日再说吧。"那好吧，既然这样，我不可强留你们，那我也就回去了。这个时候，就看旁边有一个侍从牵过一匹马来，把这马牵到姑娘的跟前。公主，请您上马。好，姑娘伸手把这马鞭子接过来，转身又看了看杨芳："这位壮士，你我改日相会。"说到这，姑娘一裸丝缰，扳杆要认镫，刚一认镫的功夫，这姑娘啪，把这脚又撤下来。转过身来，又看了看杨芳，这位壮士，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杨芳说："哦，没敢动问小姐的芳名，我是乌松国的公主，我的爹爹是乌松国的国王，数个罪说，他叫雷天宝，我叫雷小霞，记住没有？""
1: 哦，
0: 记住了，记住了。"唐铁牛一直站在旁边，这姑娘就好像没看见唐铁牛一样，每次说话都是冲着杨芳。唐铁牛在旁边就觉得有点别扭，唐铁牛在旁边也插了一句："知道了，您叫雷小霞，是，好，记住我的名字就好。日后要到我们的营中，可以去找我啊。我走了，好，请您上马吧。"再见，姑娘一裸缰绳，刚一抬腿又要上马，啪，这腿又撤下来。这位壮士，您姓杨，叫杨牛，对吗？杨芳心里这别扭，心想，这位唐爷给我起这么个名，哪有姓杨叫杨牛的啊？这说明我们家也太没文化了。但是他这么起了，我就得顺杆爬啊。对，我是叫杨牛。好。"杨牛啊， 以后你做买卖如果有什么不顺当的地方需要我们帮忙，尽请到乌松国的大营里边去找我，你就找我就行，准保有人给我传禀，我准能让你进去。
2: 好好，谢谢这位小姐。
0: 好，再见。他一裸丝缰，又一人蹬，这腿又撤下来了。我说杨壮士，你可得上我那儿去呀，你什么时候能去呢？
2: 杨芳说，小姐，这可就说不准了，我这不是跟着我们掌柜的做买卖吗，等着我跟我们掌柜的把这份买卖做完了之后，有了闲暇时间，一定到您的营里边去拜访。也别等买卖做完了，如果你们做买卖当中要有什么不顺当的地方，你找我，我还是能够帮忙的。你可别见外啊，你救了我一条命，我给你帮点忙，这算不得什么，我总觉得好像欠你一份人情。
3: 哎，小姐，您把话说到哪里去了？今天这件事，别说是我，就任何一个过路之人看到此事都会能拔刀相助的。
0: 好，即使有的过路人想要拔刀相助，他能不能斩得了这条马那还两说着呢。你真乃是一位勇士也。好了，再见。这姑娘好像怀着依依惜别的情意，这才转身行，搬鞍认镫，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啪，桃红马四蹄翻开，带领着众位使女和侍从，他骑着马走了。姑娘走出一段路去，扭向回头，还往这边看，不断的向杨芳招手。眼瞅着这姑娘带着一伙的人走远了，杨芳呢拿着这个东西在手里掂了掂了，哎，把他揣怀里。唐铁林在旁边瞅着，嘿，外甥，瞎说说。
4: 哎，您别那么称呼我呀。
0: 别，我前思后想啊，我还得管您叫小叔叔，因为我要是破了辈儿跟您论称谓呢，将来我师父见着我呀，我师父可不是好脾气，他非得骂我不可，我呀还管您叫小叔得了。
4: 好吧，您随便吧，反正我管您叫唐将军。
0: 我说小叔啊，这么说吧，这姑娘把这链子给你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4: 什么意思？
0: 这姑娘看上你了。
4: 看上我了？
0: 哎，你呀还是年轻，刚二十挂零，对这事还不懂。你看我不管怎么说长你几岁，在人世上经的事儿多，阅历也多，男女之情虽然我没经着过，但是我看着过。你知道姑娘刚才给你这链子的时候那个眼睛里边什么样
4: 啊？什么样？
0: 那姑娘对你那眼睛里边有句话，你听明白没有？
4: 眼睛里还有一句话。
0: 哎，眼睛里有一句话，他的眼睛里那句话我看出来了。
4: 什么话？
0: 他是跟你说咱俩好啊。
4: 哎呦，我说唐爷，您别那么说好不好，您怎么把这姑娘看成那样的人了？
0: 哎，要不然的话他就不能紧着上马，他上不去。你没看见吧，连着上三回都甩凳又回来了，跟你没话搭理话，这说明这姑娘心里有你了。再者说了，据我所知，姑娘脖子上面挂的这个香囊那是不能随便送给人的，今天她能摘下来交给你，这就说明心里有你了。小叔，你可别不往心里去，这事儿您可记着。
4: 杨芳说，不管怎么讲他是乌松国的人呐，这乌松国的人马到这儿来了，是不是要抵挡我们大宋啊？
0: 听他刚才讲是这个意思，他要抵抗我们大宋，那么我们跟他是仇人相对，我跟他论的什么感情呢？
4: 哎，别看两国交兵啊，感情归感情。行了，这事咱先不提了，咱们上车快点赶路吧，走吧。
0: 远处那十几个兵丁赶着那辆空车还等着这二位呢，这二位来到这辆空车上，吩咐一声赶车走。赶车的这个兵啪
4: 一摇鞭子，这车就上了路。车里

0: 一走啊，唐铁牛坐在这车里边逛逛当当的，他的嘴还不闲着。这个人呢，能长穷命别长穷相，能有丑行别有丑容。哎，你看我这模样吧，是姥姥不喜，舅舅不爱，谁看见我也不得意。看见一面啊，大概能膈应三天。其实呢，我唐铁牛有一颗善良的心，我这个心呢，对谁都能换出好来，但是表现不出来呀。你瞧刚才，小叔啊，这姑娘可把我闪坏了。按说是咱们俩听见她的喊声，一起跑到那个悬崖下，那蟒下来的时候，我也曾经百棒槌往上冲过，啊。结果咱们两人救了他的命，他说话的时候就光冲你一个人，把我呢卖不了的书斋在旁边给戳下来了。你说我退吧，我又觉得不对劲儿，我怕人家姑娘有想法。你说我不退吧，我站在那儿又觉得干得慌。说实在的，我当时这心里边是百感交集呀，真好像是吃了苍蝇喝了醋，说不上一个什么滋味，闹不腾的慌。得了，唐将军，您别开玩笑了，行？哎，这不是开玩笑啊，我这是有感而发。冲这么讲呢，我已经要下决心了。我这辈子找媳妇儿不找是不找，要找必须得找一个非常漂亮的，哪怕我多花俩钱呢，我得找个漂亮媳妇儿。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
1: 我叫李保国，一位农民的儿子。35年前，大学毕业留校刚9天。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好戏押韵。
1: 一言难尽。

雪啊。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值班时候你捯饬这身呢？
1: 你之前不捯，怎么还不睡觉去？
0: 我才是有事啊。
1: 有什么事？
0: 为干女儿的事。
1: 哦，为干女儿事啊？那你赶紧办吧。俺们干女士想早点谢谢。
0: 晓得了。
1: 听见没有？
2: 这么大岁数还叫我不饶亲人？
0: 哎，瞧瞧母爷。

下不去。

好戏雅韵。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在邯郸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这就是出土于赵王陵二号陵的战国时期透雕螭龙纹金牌饰。遥望历史，似乎这枚小小的衣服饰品真的能勾连起燕赵服装历史上第一次典型的服装革命，胡服骑射的岁月幻影。邯郸市博物馆讲解员武静：
2: 赵王腰带上的一个装饰品，这种金属牌饰呢，一般它是中原男士不常佩戴的，中原配玉比较多嘛，这种金属牌饰多流行于游牧民族啊，所以呢它被称之为鄂尔多斯饰，但是它的主体内容是不一样的。一般像它的那个这个少数民族那边的主体内容呢，就是比如说虎扑兔呀，哎，这种表现自然界物种竞争的适者生存的那种理念是比较强烈一些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件金牌饰，首先它的边框是一圈云纹，中间它是一个对称的龙纹，中间还有一个云头状的花朵，它的所有纹饰内容全是中原文化的，所以它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互相融合后的一个产物。
1: 胡服骑射由赵武灵王赵雍发起，当时的赵国正处衰落时期，不但难以和秦国、齐国这样的大国抗衡，还常常受到邻国中山以及临湖、楼烦、东湖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有被吞并灭国的危险。先秦时期，各诸侯征战都以战车为主，彼此之间的战斗看不出什么分别。然而赵武灵王经常和少数民族打交道，他发现了机动灵活的骑兵更具有战斗力。经过深思熟虑，赵武灵王决定胡服骑射，变革图强。这场改革并不复杂，一是习练胡人骑马射箭的技艺，二是改穿胡人的服饰，其中胡服是骑射的前提，不改服骑射就是一句空话。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因为胡服呢是短衣窄袖，穿裤装、细腰带、穿皮靴，这些衣服特点啊，有利于骑马作战。但当时中原男子的传统服装呢，则是上衣下长制，它是衣身宽大，袖口宽阔，不仅宽松肥大，更具有一定的礼制规定。这样宽松形制的衣服呢，站在或是坐在战车上指挥作战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骑马射箭进行山地作战显然是不合适的，与这个善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更是不会占优势。
1: 虽然骑射的推行比较顺利，但改胡服却举步维艰，遭到了赵国贵族大臣一致的激烈反对。这是因为服饰在当时除了蔽体保暖的实用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更为重要的礼法作用。刘立军：
3: 服饰在封建社会是等级的标识，地位的象征。服饰改革啊，由上等级改成下等级，这个是有难度的。一方面呢，贵族要穿上和平民甚至奴隶一样的紧身服装，这是不符合他们身份地位的，他们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呢，上衣下长当时是代表着文化的正统性的，当时汉文化比这种蛮夷文化更优秀的观念呢是根深蒂固，少数民族应该向中原学习才对，怎么反过来呢？一些人在思想上是不接受的。这在当时这个汉族礼制文化占主导的这种社会阶级价值体系

0: 来看，是非常离经叛道的。
1: 反对的声音并没有让赵武灵王退却，他认为衣服穿着是为了方便，礼仪是维护社会秩序之用，而一味拘泥古法很难让国家强盛。于是他不但和支持者做周密部署，还亲自带头穿胡服，将胡服骑射的改革成功推行，让赵国不断开疆拓土，迎来了战国七雄之一的高光时刻。作为一次重大的军事和服装变革，胡服骑射对于国内外军事、政治、服装史的巨大影响自然不必多说。而在改革过程中，赵武灵王所表现出的精神品质却更具有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河北著名文化名人、燕赵文化研究会会长郑一民。
2: 赵武灵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改革家，胸怀大略的一代君主，他不仅有务实的工作精神，同时呢，也有勇于担当和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呢，形成了非常宽广的、具有包容的文化情怀。这些文化情怀使他在这个以服饰改革拉开了赵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改革的大幕。这种改革使原来积贫积弱积乱的赵国成为军事强国，是六国中唯一可以跟秦国抗衡的军事支柱大国。这种精神在这个历史发展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这种美德集中展现在务实、创新、包容三个方面。

0: 韦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烟芳。成语众人皆说，成之于语，口口相传的故事里含着中国人的老传统，透着中国人的精气神儿。中华成语根在邯郸，那这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燕赵名城，诞生了数不清的英雄豪杰，见证了说不完的沧桑旧事。正是这些闪闪发光的人和事儿，成就了好听动听、人人传说、人人爱听的邯郸成语故事。要把故事从头讲，头一个要说的成语就是一日千里。那这个词呢，原本是用来形容千里良驹的战斗力，后来就成了飞速发展的代名词。一日千里的故事跟古都邯郸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接下来请韩伟带我们走进今天的娓娓道来话烟罩。
0: 邯郸呢，作为战国七雄当中赵国的都城，燕赵之地的文化名城，真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从公元前386年的赵敬侯定都，到公元前228年赵国被秦国所灭，这里面出现了8代国君，经历了158年。它是包含了河北的中南部、山西大部、陕西、河南、辽宁、内蒙古等很大一部分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1: 话说当年要给战国七雄排排座次，赵国的名次一准儿挺靠前。那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诸侯国，为什么会姓赵呢？娓娓道来继续讲述。
0: 要把这事儿弄清楚啊，咱们得先听听司马迁的说法。他在《史记·赵世家》当中讲了这么一故事，说周穆王派一个名叫造父的人为他驾车，到了千里之外的西域，玩得一高兴就忘了回家了。这个时候诸侯徐燕王起兵造反，一路就打到了都城。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得到消息的造父是紧急掉头，一日千里驱车返回。周穆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就赶紧的调兵遣将，打击叛军，终于拿到了最后的胜利。战事平息之后，周穆王想着这得给造父论功行赏，在赏赐的大礼包当中就包括了一座城池，还有一个姓氏，这个姓氏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赵。在今天看来，这个赵姓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姓，当年来讲啊，那这个姓又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含义？古时候这个赵字的意思是亲近的随从和仆人，这么一说就瞧出来了，周穆王对造父的赏识和信任可全都包含在一个赵姓里边了。说起这一段一日千里的故事，自然要讲讲成语背后的人和事儿。前面说了啊，那个时候造父凭着驾车的本事成了周穆王身边的大红人，那说起来造父的本事他也是祖传的技艺。早在殷商时期，造父的祖先就是帝王的驾驶专员，他的祖辈父辈也都在周朝备受器重，后来经历了多年，他的子子孙孙都是驾车的行家里手。可是就像歌里唱的，

0: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在起初那段日子当中，造富驾车的本事并没有那么出神入化。都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那他成功的路上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精益求精，造富如何遍访名师学本事，精诚所至，泰斗如何调教爱徒传真知。
0: 在古代啊，这马车的作用可不小，君王出行，将士出战，这样样都离不开马车，也更离不开技术过关的马车夫。造父这个人呢，生逢其时，继承了先辈的一技之长，取得了一方用武之地，这心里还想着得遍访名师进一步深造，他心里想的是辅佐君王建功立业。造父怀揣着大志向，想方设法去找名师求指教，终于打听到了一个名叫泰斗的驾车高手。这造父啊，走了好远的路，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是见到这泰斗的面了。这位名叫泰斗的老头儿也挺逗啊，他这个人呢，性子怪，脾气倔，就是跟谁也没几句话。眼见着啊，来了一上门的好徒弟，不说教人家驾驶马车，总让他干点这个挑水、砍柴这些杂活。造父是一好小伙子，他是为了学本事长出息，那师傅让干啥就干啥，就从来没有埋怨过。就这么着过了三年，整整是三年的时间，泰斗的脸上终于有笑模样了。他把造父叫到跟前，说了这么一席话，说要想做出好用的弓箭，先得学会啊编制簸箕，要想成为打铁的高手，你得先学会缝补皮袍。你瞧着这些个无关紧要的杂活碎活啊，这可都是成就大事的基本功啊。那造父是一多聪明的人呢，一点就透，听了这话之后就明白了师父在这三年里的良苦用心。他怀着感激之情就点点头，又见师父开口说话了，他说呀，你呀得先记住我走路的这个脚法，这套学会了就能驾车了。接着泰斗挥挥手，就指点造父把院墙边那个木桩子呀全都挪到院子当间，接着是飞身一跃，踏上了碗口粗的木桩，脚步也由慢变快，来回的奔走。造父是细细的看着，也记着和琢磨着，这每个动作都印在心上了。在后面的日子里，他天天练，是日日练，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哎，就练的是有模有样了。有一天呢，造父下了木桩，就等着师傅批评指正呢。这个时候泰斗就笑了，说徒儿啊，你这一关呢算是过了，无论是驾马车还是走木桩，这世间万事道理相通，你在木桩子上起起落落得心应手，把这个道理用在驾车上，就能协调好马和车，用吆喝的轻重控制行车速度的快慢，还可以用缰绳的松紧掌握行车左右的路线，达到人心缰绳马匹车辆互相感应合而为一的境界。这样一来啊，你无论是在小路上行驶还是在险道上前进，都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牢记住这些话，你呀，就算是出师了。有了师父的悉心点化，造父只觉得是心明眼亮，这整个人呢都提升了一大截儿。他是再三叩拜告别恩师，回到宫中。造父学成归来，继续勤学苦练，就成了一名真正的驾车高手。随后他当上了周穆王的御马官，专门负责养马和驾车。当时周穆王和造父这岁数差不多，他也是一100%的名马爱好者，这两个人一说起马的事儿啊，就越说越带劲儿，就常常聊一整夜。有了领导的支持，再加上自己的兴趣，造父对自己的事业就越发的热爱，常常在王城之外纵横驰骋，四处去寻找好马。有一天啊，造父带着几个手下就出门到了潼关，这一下子捕获了6匹马，这个顶个啊都是那不可多得的上上品。瞧着这6匹意气风发的骏马，这造父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啊、 可是呢，又有点犯愁。如果是要把马献给周穆王，按照天子的规制，一定得配齐八匹才行。要是要把这么好的马留给自个儿用，那就是对君王的不恭敬。他思来想去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去找两匹，他得凑齐八匹骏马献给周穆王。主意拿定了，造父就接着琢磨了，在潼关这一带地方，这么一下子就能找到六匹好马，说明这个事儿它不是偶然的，附近肯定有一个盛产良马的所在。他顺着这个线索就四处打探，果不其然就找到了一大片的桃树林。据当地人说，就在这儿常常能见到千里良驹。造父向周穆王就说明了情况，他也说了自个儿的打算。周穆王非常兴奋，就催说你赶紧走，你赶紧去上路啊，你赶紧找马去，盼着你早日成功。造父这趟出门是一路深入桃林，他是风吹日晒都不怕呀，就想把好马带回家。他去过虎豹出没的山洞，走过蛇蝎遍地的山岗，就不知踏过了多少小路，经历了多少危险，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找到了两匹精良的骏马，连同先前的六匹马就一起献给了周穆王。周穆王看着八匹骏马，这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啊，他根据每匹马的特征分别给他们起了一响亮的名字。火红色的骏马称之为赤骥，纯黑色的骏马称之为道离，纯白色的骏马称之为白翼，那青紫色的骏马称之为鱼轮，灰白色的骏马称之为山紫，鹅黄色的骏马称之为渠黄，黑鬃黑尾的红马称之为华流，青黄色的骏马称之为鹿耳。从此以后，赤骥、道离、白翼、鱼轮、山紫、渠黄、华流、鹿耳，这八匹骏马的名字就成为天下名马的代名词，一时之间穆王八骏名扬天下。周穆王得到了珍贵的宝马，对造父的信任就更多了一层，还专门批给他一项特殊的待遇，那就是他可以跟自个儿乘坐同一辆马车。虽说这项赏赐既不是钱财也不是封地啊，但这份荣耀那可是相当的难得。
1: 周穆王当政的时候啊，国家的劲头可是不比从前，放眼天下也有挺多的麻烦事儿。那最近这段日子，周穆王比较烦，比较烦，真是比较烦。他只想着走一走，看一看，去给心灵解解压。这又引出了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
0: 话说那是一个天高云淡的秋天，周穆王召来造父，想跟他呀一块儿出门走走。车队从当年的都城封号，也就是现今的陕西西安出发，一路西行，八匹骏马撒着欢的往前跑啊，没一会儿就把随从的卫队甩老远了。根据史书《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和造父沿着太行山西侧渡黄河，过雁门关，就到了昆仑山路，沿途接触了河宗、赤乌等西域部落，还跟那个部落首领互赠了礼物。这公务办得差不多了，周穆王想起此行的目的，他是想着减压放松。他看这西域之地啊，天地苍茫，山川壮丽，这可正是一个天生天神的狩猎场啊。这一下子周穆王的兴致可就来了，纵马持缰，搭弓引箭，奔走狩猎，是不亦乐乎。这王城里的烦心事啊，暂时都丢一边去了。哎，要说这开心的日子呀，总是过得很快，这回程就这么着耽误下来了。周穆王出门游玩的日子有点长了，有人呢就在王城边的外边动上心眼了。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开头说那档子事儿。当年淮水流域有一个诸侯国叫做徐国，徐国的国君徐彦王就早就合计着想起兵造反，他想做一个天下之王，他趁这个空子就来捣乱了，这一路就打到了都城封号。中原之地的王城出乱子了，千里之外的周穆王这时候还不知道消息呢，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千钧一发，周穆王如何平定 城

0: 千里，八骏马如何得以青史留名。
1: 周王朝摊上大事了，远在西域的周穆王这时候还不知情呢，朝中大臣急得没法啊，这也不知道怎么着才能给大王送个信儿啊，还得说那八匹骏马最有灵性。就在朝中大乱的那几天，这马儿们呢都变成了个个都是暴脾气，一会儿是仰天长啸，一会儿是倒蹄雷地，总想着挣脱缰绳冲出马厩。造父可得说最懂马的心思，他知道这一定是王城出了大事儿，他赶紧呢放开了一匹骏马，就见那匹宝马是四蹄腾空，一声嘶鸣，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远方了。这匹马一路狂奔回到王城，又领着王家卫队回去迎接周穆王。接下来就是那段一日千里的经典篇章了。造父驾着八匹骏马，火速把周穆王送回都城，一举解决了叛乱，普天之下重归安定，都城重归平静，造父也得了赵姓，而且还得了一座赵城。这座城池的位置就是今天山西洪洞县的赵城镇。从此之后，造父的家族就被称为赵氏。后来啊，一日千里的成语代代相传，并被后人不断地赋予新的意义。现如今再看千年之前的故事，这其中的深意依然值得回味。造父之所以学成一日千里的技艺，凭的就是超乎寻常的虚心、耐心、恒心、信心、苦心和慧心。这可见世上并没有天才，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古今中外这都不例外。造父之所以能够创造一日千里的奇迹，也还是要靠那几匹了不起的千里宝马。懂得识人用人，善于借助得力的工具，这可是建功立业的基本功。造父因为一日千里这个成语青史留名，也因此成为天下赵姓的立姓始祖和血缘的始祖。从那儿开始，300年的春秋，200年的战国，造父的后人高举着赵氏的大旗，建功立业，开疆立国，建都邯郸，逐鹿中原。赵国作为唯一敢于和强秦抗衡的东方六国之首，曾在战国七雄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赵都邯郸也由此经历了战国到西汉数百年的辉煌。造父当之无愧地成为赵氏发展史中里程碑式的传奇人物，他的家族子孙和邯郸这座历史名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邯郸故事也由此而起，赵国历史由此开端。这正是驾车技艺赖家传，再拜名师不畏难，一日千里平叛乱，造父功高赵氏言。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三家分晋，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国为何会被瓜分？那这段故事又跟邯郸的赵氏家族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0: 要想讲清楚这三家。

0: 天子无戏言呐，要不然可怎么取信于人呢？周成王觉得呀，周公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挑选了良辰吉日，把弟弟叔虞正式封为唐国的诸侯。那唐国在哪儿呢？就位于如今的山西翼城西，因为晋水穿境而过，就用了晋字作为了国号。后来晋国成为民富国强的大国了，到了晋文公执政的时候，还跟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还有楚庄王并称为春秋五霸，那可真是盛极一时。
1: 这时候啊，有人就要问了，晋国的都城在山西，三家分晋的故事跟邯郸有什么关系？跟赵氏家族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脉千里的线索就牵在造父后人的身上。此时此刻，他们身在何方？又在忙活什么呢？
0: 造父立赵姓以后，赵氏家族的发展可谓是一波三折。从造父的七世孙叔代开始，赵氏子孙呢就离开了腐败的周朝，投奔了晋国，就出现了不少大有作为的人物，比如辅佐晋文公成为春秋霸主的赵衰，辅佐晋国三代君王维持霸业根基的赵盾。赵氏家族的子孙位高权重，这好些呀都成了国君身边的大红人了。可是俗话说树大招风啊，红极一时的赵氏家族就遭遇了亡族之祸。赵氏孤儿赵武命悬一线，然后又东山再起，忠义三臣程婴、公孙楚旧、韩厥救助赵氏孤儿的故事感天动地，而且被改编为戏曲影视剧，在民间世代传颂，这也正是这段历史的艺术再现。到了春秋末年，晋国风光不再了，国君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当家做主的是赵、魏、韩、范、智、中行六大家族，他们号称六卿，就把持着晋国的生杀大权。这个时候赵氏家族的当权者是谁呢？正是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赵简子，他招贤纳士，苦心培植赵氏家族的实力，除了在晋阳城拥有一处封地之外，他还把邯郸纳入了自家的版图。当时邯郸城紧挨着魏国，赵简子啊就想跟魏国套近乎，搞好关系，就派了两个使者跟魏灵公啊去会盟，没想到是用人不当，这两个使者仗着自个儿是一大国使臣，就根本不把魏灵公放在眼里头。在举行歃血仪式的时候，这两个人特别粗暴，他们抓起魏灵公的手，蘸上牲畜的血就强迫他呀抹到嘴上，魏灵公就忍无可忍了，当场宣布跟晋国断绝关系，怒气冲冲的是拂袖而去。这事儿伤了两国的和气了，那赵简子又该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呢？
1: 用人不善，两国会盟招致何种流血冲突？祸起萧墙，赵武被杀，引发哪番轩然大波？
0: 赵简子听说自家的使者欺负人了，就赶忙派人呢向盟友道歉，说想要重新结盟。可是魏灵公这一肚子气正没处撒呢，他非但没有答应，还派兵攻打邯郸，很快啊就攻陷了邯郸周边的韩氏城，也就是现在河北武安市的武吉镇。邯郸城的士兵听说是魏国国君亲自挂帅，来势汹汹啊，吓得一晚上逃跑了一大半人。魏军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占了邯郸城，赵简子听说邯郸失守了，就连忙发兵攻打魏国的都城朝歌。邯郸的地方官赵武，这是赵简子的宗亲了，他率领着邯郸的士兵配合主力部队攻打魏国的西门，在晋军的围攻之下，魏灵公只好从邯郸撤兵了。为了缓和两国的关系，赵简子下令杀死那两个使者，可是这魏灵公啊还不满意，想得寸进尺，于是赵简子再次发兵攻打魏国。这魏国呀抵挡不住，就连忙向赵简子进贡了500户人口，这样双方才握手言和。 那这500户

0: 人口安置在哪儿啊？当时这个晋阳城也正在建造之中，赵简子就把这500户安置在了邯郸城内。等到晋阳城修好之后，赵简子为了繁荣晋阳的经济，增加人口数量，就命令邯郸城的赵武把这500户人口迁到晋阳。这赵武当时答应得很痛快，可是回去之后啊，却一拖再拖。赵简子就非常生气了，就把赵武叫过来，想要兴师问罪。赵武和随从就来到晋阳城以后，门卫就说了，说简主有令，解下佩剑方可入宫。可是赵武的家臣呢，怕主人遭受不测，就坚持要佩剑入宫。那赵简子知道这事儿之后，就让士兵啊强行卸下他们的武器，把赵武关进大牢了。赵简子就想，自己身为正卿，还是老赵家的宗主呢，可自己的族人都不听从号令了，那今后以何服人呢？他越想越生气，就干脆按照家法处死了赵武。这一下得捅马蜂窝了。赵武的儿子赵继听说父亲被杀了，就在邯郸城举兵造反了。赵武被杀，很快在晋国就掀起了轩然大波，更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三家分晋的故事也一点一点地拉开了帷幕，那接下来又要上演怎样的好戏呢？赵武被杀的消息传出来啊，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和范氏坐不住了。原来啊，那个赵武虽说跟赵简子同族，可是同时呢又是中行氏的亲外甥，中行氏又跟范氏是儿女亲家。这样一来，中行氏和范氏不仅不帮赵简子，反而跟邯郸的赵继就一块来对抗赵简子，就打得不可开交。一时之间，晋国上上下下就都乱了套了。赵简子寡不敌众，就只好逃回自己的封地晋阳。中行氏、范氏乘胜追击，重兵包围了晋阳城。这个时候，宫中反对中行氏和范氏的势力就趁机组织起来，打着晋定公的旗号讨伐他们。中行氏和范氏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调转矛头，派兵攻打晋定公。虽说晋定公的权威啊不如从前了，可他毕竟是一国之君呐。中行氏和范氏的反叛行为也激怒了国人，各卿族就联合起来帮助君主讨伐叛军。叛军是一败涂地，节节败退，最后逃到了魏国的朝歌。这里是城墙坚厚啊，易守难攻。中行氏和范氏心里就想着，倒不如占据这个地盘，等待时机进行反扑。
1: 晋定公赶走了叛军，请回了赵简子。赵简子回朝掌管国政，那这事儿啊非同小可。他在回宫仪式上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段故事？
0: 要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赵简子左思右想，觉得呀还是得找到可靠的帮手才行，这样这心里边才踏实。于是在回宫的仪式之上，赵简子跟诸位大夫就举行了盟誓的仪式。这样一来呢，赵韩魏智四家结成了反对中行氏和范氏的联盟。中行氏和范氏躲在魏国虎视眈眈，那赵简子哪能睡得上安稳觉呢？很快赵简子就率着大军向朝歌发起了围攻。中行氏和范氏一看形势不好，就赶紧的向其他的国家求救。赵简子先后在潞城和百泉打败了前来救援的军队，扫清了朝歌的外围势力。晋国军队稍作休息之后，又在这年的冬天重新围攻了朝歌。正赶上是天寒地冻的坏天气，朝歌久攻不下，赵简子呢只好撤兵。第二年夏天，齐国派车队前往朝歌运送粮食，援助中行氏和范氏，郑国派出军队进行护送。赵简子得到消息，在齐城南的铁丘召开了动员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铁地誓言。他说了，中行氏范氏违背天意，残害百姓，反叛国君，郑国倒行逆施，助纣为虐，我们应当顺应天命，扶持正义。今天的这一战， 如果打赢了，是上大夫的封给县邑，是下大夫的受封郡邑。普通士兵可以受封田地十亩，平民工匠和商人都可以晋升官职，奴隶可以恢复人身自由。这一仗如果打败了，那请把我处以绞刑，死后也不葬在本族的墓地上。赵简子这番慷慨激昂的誓言打破了军功奖励上的常规，他手下的将士们个个是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就拼了命也要打赢这一仗。那年的八月，赵简子的军队和郑国的军队在铁丘相遇。赵简子乘坐的帅车上插着一面帅旗，这一面旗迎风舒展，猎猎飘荡。这个时候郑国的军队就杀了过来，混战之中赵简子的肩膀中了箭，一下子歪倒在箭袋上，敌人趁机就夺走了帅旗。晋国的士兵一看，哦，帅旗丢了，顿时军心大乱。就在这个危急时刻，赵简子忍着剧痛从车上站起身来，猛击战鼓，鼓声隆隆，晋国的将士们是士气重振，又奋起反扑。郑国的军队一看这架势，糟了，这挡不住了，怎么办呢？就只能仓皇撤退了。齐国的人也吓坏了，他们丢下粮车四处逃窜。赵简子大获全胜，就带着缴获的千辆粮车凯旋而回。
1: 乘胜追击，赵简子如何收复邯郸？三家分晋，赵魏韩怎样逐鹿中原？
0: 公元前492年，赵简子率领着浩浩荡荡的晋军第三次攻打叛军，中行氏和范氏仓皇逃到了邯郸。赵简子乘胜追击，把邯郸城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经过两个月的激战，邯郸的守军宣布投降。赵武的儿子赵季呢逃到了临邑，最后还是被赵简子诛杀了。中行氏和范氏慌忙之间逃到了中山国，后来呢就去了晋国的百人城，也就是如今河北龙窑县的西南边，就打算在这儿建一个根据地。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最后也落空了。公元前490年，赵简子率兵攻打百人城，就彻底消灭了中行氏和范氏的残余势力。这样一来啊，一场长达7年的拉锯战终于以赵氏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赵简子重新占据邯郸，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和范氏被灭掉之后，就形成了智赵韩魏四家并立的局面。几十年之后，范氏和中行氏两家的封地就被这四家瓜分了，因为智伯呀资历最长，所以就独揽了朝政大权。智伯的权力越来越大，野心也越来越大，竟然打着国君的旗号让赵魏韩三家都献出100亩土地。魏韩这两家虽然是心不甘情不愿，可是这胳膊拗不过大腿啊，还是乖乖的照办了。这个时候赵简子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赵襄子那是个硬骨头，他不想吃这哑巴亏，他就断然拒绝了智伯的无理要求。智伯气得脸都绿了，说好你个赵襄子啊，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于是他就联合韩魏两家一起向赵襄子发起进攻。赵襄子也自知寡不敌众，就连夜带着人马退守到晋阳。他在那儿啊被智伯围困了3年。赵襄子知道啊，韩魏这两家啊表面上对智伯是服服帖帖的，可这心底里头一定是不服气的，于是就暗中派人去当说客。他苦口婆心的就说服了韩魏这两家联手反过来灭掉了智家。这样一来，过去的晋国六卿分治就变成了赵魏韩三家共同管理了。晋幽王胆小无能，不但管不了赵韩魏这三家，还得低头哈腰的呀去朝见三家之君。赵魏韩这三家只把位于今天山西翼城的绛州，还有位于山西闻喜的曲沃留给了晋幽公作为封地，其余的土地全都归到了自己的名下。 公元前403年，赵魏韩这

三家派使者去拜见周威烈王，他们的要求是要给名号封诸侯。当时的周天子啊，早已经成为有名无实的空架子了，他哪敢说上半个不字啊，就只好顺水推舟，把这三家正式册封为诸侯了。就这样，三家分晋的故事就正式落在了中国的历史之上。20年之后，晋国的最后一位国君晋敬公被废了，从此晋国在历史的版图上就消失了，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后来史学家司马光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当中把三家分晋作为开篇之作，可以这么说，三家分晋是春秋和战国的分水岭，这一历史事件为赵魏韩三家未来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后来这三家啊，全部跻身战国七雄，成为逐鹿中原的新霸主。这正是春秋争霸无义战，晋国大业化飞烟，三家分晋天下乱，战国风云开新篇。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三家分晋风云起，晋国霸业转瞬失。在这番混战之中，赵襄子几次陷于危难，多亏了高人相助，才力挽狂澜，化险为夷，还留下了一个成语故事，前世不忘后世之师。那从前的教训成了后来的经验，为人做事都可以借鉴，这样的经典名句传了千年百年，这背后的故事又如何演绎呢？
0: 话说当年赵简子把邯郸纳入自家版图，老赵家这地盘就越来越大了，国势发展还挺不错，这家里的事儿可是有点为难。这赵家本来有好几个儿子，偌大的家业，那该由谁来继承呢？老赵家这一大堆儿子当中，有一位叫赵无恤，他原本只是一个小妾生的，论资排辈的话啊，这继承人的位子呀，怎么也轮不到他。不过这个孩子打小就特别聪明好学，胆识也过人，行军打仗很有一套。赵简子很欣赏这个儿子，就把大卫交到他手里头了。这个出挑的儿子就是历史上的赵襄子。赵襄子上台之后做的头一件事儿就是平定代地，也就是如今张家口玉县一带，把代国的领土就纳入了老赵家的地盘了，他就完成了父亲生前的心愿。可是赵襄子这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呢，这一场灾祸已经悄然降临。当时晋国已经成为了智伯、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的天下，他们共同瓜分了30年前中行氏和范氏的领地。当时的晋出公已经成了一摆设了，可是他呀不甘心当这个傀儡国君，他想着呀联合齐国、鲁国把四大卿族赶走。可是没想到晋出公的如意算盘打偏了，鲁国呢就把风声早早的透露出去，四家卿族先下手为强，联合起来攻打晋出公。这个晋出公吓得呀是仓皇出逃齐国。可怜这位君王啊，平日里是养尊处优，没吃过苦，如今这一路逃亡，这连惊带吓，又气又累，还没到齐国呢就死在路上了。

0: 晋出公一死，智伯马上在国内扶立了晋哀公，这样晋国的生杀大权就落到智伯的手里头了。到后来，智伯的野心越来越大，他打算独吞晋国，他打着国君的旗号，要求赵魏韩三家各出100亩土地，如果他们不答应的话啊，就以国君的名义发兵讨伐。韩康子和魏桓子虽然是老大不情愿，不过呢，还是乖乖的照办了。智伯派人来到赵家，点名索要令和高廊这么两座城市，这就是今天山西柳林县孟门村和方山县南村。可别小看这两座城池，要知道啊，晋阳是赵襄子的大本营，而这两座城就位于晋阳的西边。如果说晋阳是大脑的话，令和高廊就是两个鼻孔，那赵襄子当然不允许别人的手指头在自个儿的鼻孔下边晃悠啊，要是一旦把他们给了智伯，那岂不就是引狼入室吗？赵襄子那不是傻子呀，他断然拒绝，又说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我怎么能轻易送人呢？这一下智伯可算是抓住了赵襄子的把柄了，他也找到了出兵的理由，他立即命令韩魏两家和他联合进攻赵襄子，还许愿说了，说灭了赵氏以后，咱们三家共同把这赵氏的土地分了。韩魏两家胆小怕事啊，就不敢得罪智伯，就按着智伯的意思出了兵了。
1: 老话说了，双拳难敌四手，赵国以一敌三肯定吃亏，当下最要紧的是赶紧找个坚固结实的城池抵御强敌。赵襄子连夜把身边的智囊团成员召集过来开大会，这御敌的地方究竟应该选在哪儿呢？
0: 赵襄子身边的得力谋士赵孟谈就提了一建议，说长子城啊离这儿最近，那儿的城墙也刚刚筑好，坚固耐用，可以考虑在那儿。赵襄子摇摇头，他说不行啊，那儿的百姓刚修完城墙，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又让他们拼了命的来守城，恐怕不是个事儿。张梦谈又说，邯郸城经济繁荣，库存丰盈，可以打一持久战。赵襄子又摇头，快别说什么库存丰盈了，那是搜刮民脂民膏啊，这才使得库存充实了，所以那儿的百姓恐怕很难和我们同舟共济。我看呀，咱们还是投奔晋阳吧，那是先父的老地盘，而且父亲生前也嘱咐过我，以后说赵氏有了大难，可以把晋阳作为根据地。这个主意还是挺靠谱，大臣们也都表决通过，于是赵襄子带着人马连夜退守晋阳。从前晋阳可是赵简子的封地，在他的治理之下，这儿的官员是开明仁厚，老百姓这日子过得也富裕。听说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来了，老百姓们是打开城门夹道欢迎。赵襄子看到这种景象，不由得就感慨说，这个呀都是沾了老父亲的光啊。很快的，智伯、韩康子和魏桓子就带着三路人马就杀过来了，他们轮番攻城，而赵襄子命令将士们呀，只许守城不许出战，就只是在城墙的垛口那儿开弓放箭，就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晋阳军民团结一心，在城里坚守了一年多，这敌人呢，愣是没有攻下这座城池。可是这弓箭武器很快用完了，那该怎么办？赵襄子正急得上火呢，张孟谈就给他出主意了，说主公啊，别着急，当年修建晋阳城的时候，有不少弓柱那是用铜铸成的，可以把它们拆下来铸造成箭头，宫墙之内还储备了很多的炉柴还有荆条，这些东西可以做箭杆。赵襄子觉得这话有道理啊，他让自个儿的家人跟着晋阳城的老百姓一起赶制弓箭器械，继续死守城池。又是两年多过去了，晋阳城还没攻下来，这智伯心里急得慌啊，可是办法是半点都没有。这一天，他领着随从登上了晋阳西北的龙山，向下眺望，忽然之间计上心头，他想出了什么样的主意呢？
1: 祸从天降，晋阳百姓为何遭遇灭顶之灾？出奇制胜， 智囊经。

0: 何策划退敌之计？
1: 智伯在龙山观察地形，只见一条宽阔的进水从远处奔流而来，又绕着晋阳城滚滚而去。他顿时想出了一条计策，水灌晋阳城。他命令士兵在晋水的上游筑起大坝，把河水啊堵住，又在城外的这个高处啊筑起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想等着把这水蓄满了放水淹了晋阳城。为了防止大水淹了自个儿的兵营，还在营地外筑起了一道拦水坝。当时啊，正赶上秋季多雨的季节，大雨哗哗的下个不停啊，河水暴涨，把蓄水池灌的是满满的。智伯面对着连天的大雨是哈哈大笑，说哈哈，真是天助我也。他一声令下，士兵们就在堤坝上掘开了一个口子，大水从高处是奔腾而下，直灌晋阳城。很快的，晋阳城就被浸泡在洪水之中了，水势不断上升，一直漫到距离城墙顶端啊仅有六尺的地方。老百姓的房屋锅灶都被泡塌了，大家只好悬着锅做饭，渡着船行走，这疾病开始四处蔓延了。即便是这样，城中的军民仍然是誓死不降。智伯认为啊，这晋阳城的破灭就在眼前了，他约上韩康子、魏桓子一同乘船巡视水情。这一边走一边得意洋洋就说了，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原来用水攻啊就可以消灭自己的敌人。韩康子和魏桓子听了这话，吓得心里一哆嗦呀，智伯既然可以用这一招对付赵襄子，没准有一天也会用这一招来对付自个儿啊。眼瞅着晋阳城的水势不断上升，赵襄子是愁眉不展，可是这样坐着干等，大水也下不去呀，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张梦谭又站出来了，他又给出了一什么好点子呢？张梦谭的计策就是逐个击破，瓦解联盟。这天晚上，士兵们用绳子把张梦谭坠到城下，他装扮成士兵的模样啊，到营帐当中拜见了韩康子和魏桓子，语重心长地说，常言道唇亡齿寒，那智伯用心险恶，等到赵家灭亡了，那就该轮到你们头上了，还请二位三思啊。韩康子和魏桓子啊，本来就一直绷着这根弦呢，听张梦谭这么一说，这立马就下定了决心，跟赵襄子结成联盟，一起对付这个智伯，而且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约定的日子到了，韩魏两军首先杀死了智伯军中守卫堤坝的士兵，就掘开了智伯营寨北边的大坝，这大水啊反灌到智伯的军营了。赵襄子率军从正面迎头痛击，韩魏的军队从两侧夹击，杀的智伯的军队是丢盔卸甲。智伯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堤坝漏水呢，赶忙就喊士兵啊前去修补，忽然听到水声当中夹杂着战鼓的声响，知道大事不好了，慌忙驾着小船就外逃了。刚一上岸啊，就被赵襄子埋伏的士兵逮了个正着，在龙山脚下丢了脑袋。就这样，韩赵魏这三家瓜分了智伯的土地和人口，不久之后晋国被赵韩魏这三家就瓜分了。50年之后，周天子颁发诏书，正式承认了这三个诸侯国。但谁都知道，周天子的诏书那不过就是走个形式而已，赵国早已经登上了战国的历史舞台，就开始大显身手了。所以说，晋阳之战对赵氏家族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0: 晋阳大战之后，赵襄子奖赏有功之臣，他认为张梦谭的功劳最大，决定封给他500亩土地，外加高官厚禄。可是没过多久，张梦谭拜见了赵襄子，提出了一个想法，辞职。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呢？

0: 张梦谭在辞呈当中表示，如今呢，我名声显赫，地位尊贵，权倾朝野，众位大臣也都对我心服口服，但是我愿意抛弃功名，辞官回乡。赵襄子一下就愣住了，他说，能够尽心辅佐君主的人才能名声显赫，功劳大的人才会身份高贵，可以担当国家大事的人才能委以重任呐、啊。自身忠义诚实，这才能使他人信服。那你呢，正是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你为什么要辞官呢？张梦谭回答说呀，说您所说的呀，是一个臣子应该做到的，但我所说的是巩固君主政权的道理。从古至今呐，没有哪一位君主能够和臣子共同分享大权，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记住以往的教训，可以成为今后这行事的借鉴。如今呢，我这权力太大了，这个于国于政可都是不利的。赵襄子再三挽留，就表示啊，相信张梦谭这个为人，可是张梦谭的态度还是非常的坚定。他说了，虽然我要走了，可是日后啊，您只要能用得着我，您尽管吩咐。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赵襄子只好放他离去。就这样，张梦谭回乡务农，过起了清静悠闲的生活。三年之后，韩魏齐楚这四家背弃盟约，准备出兵攻打赵氏。这大臣们呢，劳心费力，却也找不出抗敌的良策。赵襄子急的是抓耳挠腮，忽然之间就想到了一个人。谁呢？当然还是张梦谭了。赵襄子连忙吩咐备车，亲自去面见他。那这回张梦谭又能给赵襄子支什么招呢？
1: 足智多谋，隐居名士，怎样巧施离间计？功成身退，开国重臣，何以千古永流芳？
0: 赵襄子和张梦谭这一君一臣这两位好搭档，好几年没见面了，再度相逢是格外的亲切。赵襄子倒是没有掖着藏着，直接把自个儿的难处就抖了出来了。他说呀，当年晋阳之战之后，在分配治世土地的时候，这赵氏多分了几座城，现在啊，他们想要回去，那您说该怎么办呢？张梦谭想了想说，请主公啊，在宗庙里把宝剑赐给我吧，并且授予我大夫的官职，我就可以阻止他们进宫了。第二天，赵襄子就在宗庙中赐张梦谭大夫之职，还赠送宝剑给他。张梦谭回到家中，先让妻子领着几名家仆去楚国，然后又派了三个儿子分别到韩国、魏国和齐国去，自个儿呢到燕国去游说。韩魏齐楚见赵氏使者是四处游说啊，彼此之间就开始互相猜疑了，他们也都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一来，进攻赵氏的阴谋便不攻自破了。张梦谭最后的结局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这个成语却传之久远。他说了这么一个道理，人生在世啊，要建功立业，却不可一味的争名逐利。许多人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得功名，但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功成身退呢？当今时代也真的需要张梦谭这样淡泊名利的心态。当然了，这个成语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就是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需要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这样才能少走弯路。赵襄子和张梦谭双剑合璧，取得了晋阳之战的胜利，不光留下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的成语故事，还为赵国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襄子就成了赵国名副其实的开国之君，张梦谭也就成了赵国的开国重臣，受到后世敬仰。这正是襄子临危战晋阳，梦谭谋略世无双，前世不忘后世师，看破名利始流芳。

0: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1: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0: 深夜无限听，
1: 越夜越精彩。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神医扁鹊的原名叫什么 ？A. 秦越人 ，B. 子阳。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大河之北，燕山之南，每个朝代，每一段历史，都留下河北男儿豪侠仗义的身影，写下了燕赵豪杰的赤胆忠心。诚实守信，义薄云天，成为流淌在燕赵大地上的文化血脉，诚意燕赵成为河北人独有的精神名片。从今天开始啊，燕赵传奇在根脉文化、皇家文化、民俗文化之后推出第四个百集系列，诚意文化，穿越历史云烟，追寻燕赵慷慨悲歌之事，讲述发生在河北大地上的诚意故事。第一个登场的这位堪称中国传统医药局的开山鼻祖，他也是头一个留名史书的医生，被后人尊称为是神医扁鹊。这位医学先驱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留下了哪些为后世称道的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来路短去无常，人生百年多思量。
2: 前些年有一部电视剧叫神医喜来乐，让大家都知道沧州有位神医叫喜来乐。那么这位喜来乐呢，是个虚构的人物，但是在沧州的历史上还真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神医，后人都叫他扁鹊。扁鹊呢，大约生于公元前五世纪，渤海茂州人，也就是现在沧州任丘一带。扁鹊原本姓秦，名越人，可后来怎么被人称为扁鹊了呢？原来啊，古代那些医生都是流动办公，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治病救人，给人带来健康，就好比专门传喜讯的喜鹊，所以古人就把那些医术高超的医生通称扁鹊。秦越人走南闯北，足迹遍及河北、河南、陕西等地，救人无数，留下了许多成功的医学案例。扁鹊这个名号可谓是当之无愧，人们总这么叫他，久而久之，他的本名反而被淡忘了，甚至《史记》都用扁鹊这个名字给他列传。
0: 在中国历史上以医生身份进入《史记》列传的扁鹊，那可是头一位。那么他究竟有着怎样了不得的医术和成就，又是怎样走上了医学这条路呢？
2: 小时候的扁鹊还叫秦越人，离他的家不远的地方有位叫常桑君的老大夫，医术非常高明，在十里八乡都挺出名。这位老大夫发现这个孩子啊，聪明伶俐，才华出众，就想把这一生的所学传授给他。这天常桑君把秦越人叫到跟前，开门见山地说：你跟我学医吧，先到南山采药，一年之后再来见我。越人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第二天一大清早就带着工具上山采药去了。一年过去了，扁鹊认识了许多药材，基本上掌握了这些药材的药性和采挖规律。越人兴冲冲地回来，没想到常桑君又说：你现在走家串户去给百姓切麦，不完成5000里不能回家。越人比较听话，又是二话没说，背起药箱走南闯北地给人看病切麦去了。从这个脉象的变化中细细地揣摩各种病症，积累了不少经验。完成了这个作业，返回老师家中，却看到常桑君躺在床上呻吟不止。原来常桑君不幸中风偏瘫，右半身不能动了。越人见状马上熬汤煎药，又端来了一大盆热水，蹲在床前给老师洗脚，洗着

0: 洗着长僧君的左脚一蹬，把洗脸盆踢了个底儿朝天，越人的衣服鞋子被浇了个精湿。这孩子性格还真好，他好像没事似的，转身铲来了一些灶灰撒到地上，又忙着安顿老师入睡。哎，没成想这状况又来了，长僧君咔咔咔清了清嗓子，呸的一口痰吐到越人的脸上。这孩子还是不作声，默默地把痰擦掉，继续照顾老师。就这么着日夜服侍，长僧君慢慢恢复了健康。这天深夜，长僧君把秦越人叫到床前说，你经受住了三次考验，上山采药帮你食药用药，按脉切诊增加了临床经验，那现在呢，我又亲眼看见你对病人是体贴入微，胜似亲人，具备了起码的医德，做一个好医生必须具备的条件你都有了，我就可以放心了。说到这里，老人从怀中摸出珍藏的医书交给学生。从此秦越人一边钻研理论一边加强实践，医术呢也是越来越好。
1: 妙手回春，秦越人如何治病救人，药到病除，活太子怎样起死回生。
0: 那么经过长期的医学实践，秦越人最终成为一代名医，扁鹊呢也就成了他的代名词。此时呢，他也开始收徒传艺，由此成为中医学的一代宗师。传说扁鹊所收的十个弟子每个人都各司其职，比方说这个子豹主管开方，子明呢主管私药，子荣主管针灸，子树呢主管手术，子童就主管火救，子阳呢主管针脉，子怡主管按摩，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妇科、五官科、小儿科等等，都是在那个时期创立的。扁鹊还创造了望、闻、问、切四诊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础。据《史记·扁鹊仓宫列传》记载，天下谈论针脉这个事儿是从扁鹊开始的。那么扁鹊的医术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呢？史记中记载，晋国六卿之一的赵简子有一天突然患上了重病，昏迷了五天五夜不省人事，大夫们一个个束手无策。正巧这时候扁鹊来到晋国，赵简子的家人连忙把他请过来。扁鹊通过切脉察觉到赵简子的心脏还在轻微跳动，又通过问诊了解到当时晋国内部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于是他就断定赵简子是在处理政务时用脑过度造成暂时昏迷，还有救。扁鹊对赵简子的家人说，你们别担心，不出三日他一定能够醒来。果然两天半过后，赵简子醒了，再经过扁鹊的精心调理，几天的功夫就见好了。为此呢，赵简子很是感激，就将邢台内秋蓬山四万亩地赐封给了扁鹊。扁鹊呢也就在这里住了下来，上山采药，入乡寻医，于是内丘也就成为他的第二个故乡。除了脉诊之外，扁鹊还凭借着出神入化的医术让果太子起死回生。这又是怎么一段故事呢？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0: 据史记中记载，有一次扁鹊带着几个学生路过虢国，这个虢国就是西周时分封的一个诸侯国，听到大街小巷都在议论果太子昏厥而死的消息，于是扁鹊来到虢国王宫门前，向一位中庶子问起此事。这个中庶子在这里就相当于郡主或者太子的侍卫大臣，中庶子就把太子死前的症状描述了一番。扁鹊感到太子不是真死，又听闻太子死了不到半天还没有入殓，觉得有希望，就郑重地说，请禀告你们的国君，我是齐国渤海的秦越人，以行医为业，我能使太子复活。中庶子瞥了扁鹊一眼，不屑地说，我们治了一个上午也没什么起色，你还说能救活太子，简直是痴人说梦。 扁鹊长叹一声，我行医四方，治过许多这样的病人，你们的太子的病叫做失厥，这是内在的阴气不能向外发散，而外在的阳气呢不能向里回归，气血不能循环造成的。如果你不信，你可以到里边摸摸太子的大腿，应该是温暖的，仔细听听太子的鼻息，或者用一缕头发测验一下，他应该还有微弱的气息，如果是这样，那就还有生还的可能。
1: 钟庶子听完着实吃了一惊啊，匆匆地进了宫，按照扁鹊所说在国太子身上一试，果然如扁鹊所料，他慌忙报告国君。国君一听这话，这鞋都顾不上穿呀，撒丫子就往外跑，来到扁鹊面前连忙施礼，一把鼻涕一把泪啊，请求扁鹊出手相救。扁鹊是二话没说，急忙进宫救人。他能把人救活吗？
0: 扁鹊师徒来到太子的病榻旁边，经过简单的诊查，立刻取出治病的工具，大家一起忙了起来。扁鹊一边进针，一边让弟子准备艾灸，紧接着吩咐煎煮汤药，子荣帮着按穴位施灸法，子仪顺着经络按摩，子月呢舒展果太子的肢体。经过一番治疗，郭太子慢慢睁开了眼睛。
2: 夫人，太子动了。
3: 你看了
4: 。
3: 啊，
4: 我儿，
5: 天下神医，名不虚传呐！啊，过奖了。夫人，太子起死回生，必当庆贺呀。
4: 好。
5: 神医医道渊博，起死回生，令人叹服。
0: 那么半个月之后呢，太子恢复了健康，众人都称扁鹊能让死去的人活过来，起死回生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面对众人的赞誉，扁鹊说，我秦越人不能让死人复生，只能帮助病人恢复健康，郭太子本来就是能够恢复的病例，我不过是尽了一个医生应尽的责任而已。郭太子从鬼门关走了一圈，觉得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烟云，那么他就想拜扁鹊为师，救死扶伤。经过长途的跋涉，郭太子一行人就来到了河北省的内丘县，听说这个扁鹊就在附近被人治病，就连忙派人前去打听。郭太子毕竟是大病初愈的人，长途跋涉肯定是疲惫不堪，只好停下来暂且休息休息，等着扁鹊的消息。那么他停留的这个地儿就得了这么一个名字，叫窃亭。后来人们在这儿修建了一座窃亭寺，来以此呢纪念郭太子的到来。郭太子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好不容易才找到扁鹊，谁料想就吃了个闭门羹。原来啊，扁鹊认定这官宦子弟啊他是吃不了苦，没有恒心，于是呢就定了个规矩，不教官宦豪门子弟的医术。但是郭太子吧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非要拜扁鹊为师，凭着这股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终于把扁鹊给感动了，所以扁鹊呢也就破了例收下他这个徒弟。
1: 望闻问切，神医扁鹊怎样流芳千古，惠及济医，齐国国君如何命丧黄泉。
0: 在中医的四大诊法当中，望诊是医疗实践的第一步。大家都知道，如果人有病，往往呢这个脸色、皮肤、神色都发生变化，望诊就是查看气色，以便了解疾病的部位以及轻重程度。扁鹊不仅诊脉的能力非常寻常，望诊的技术也是出神入化。史书里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故事说的是扁鹊路过齐国的都城临淄时，三次拜见蔡桓公，通过这个望诊判定出蔡桓公已经是生病了，而且病情呢还在逐渐加重。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好言相劝，希望蔡桓公赶紧医治，可是这个蔡桓公根本就不当回事，愣说自个儿没病，一再拒绝。等到扁鹊第四次来见蔡桓公，只瞥了一眼就慌忙转身走开了。桓公觉得很奇怪，就派人前去询问。
6: 扁鹊，
5: 前三次。

0: 次，你见到君侯，总诅咒君侯有病；此次见到君侯，为何扭头便跑？
1: 嗨，病在肌表，汤药已治之，在血脉，鞭针已驱之，在肠胃，酒牢能救急呀、啊。如今病入骨髓，就是神仙也无可奈何了。又过了五天，蔡桓公是果然病重，赶紧派人请扁鹊。 可是扁鹊呢，早就逃离齐国了。蔡桓公因此耽误了治病的最佳时机，不久就死了。这个故事非常经典，恰恰反映出扁鹊高超的望诊医术和对病人的关心。虽然蔡桓公一再拒绝治疗，但是扁鹊却一直是忠告他，直到最后是无药可救，扁鹊才放弃了治疗。扁鹊不但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他谦虚谨慎。 从来不居功自傲，根据古代典籍记载，扁鹊行医到魏国时，魏文王曾经求教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个人都精于医术，谁的医术最好呀？”扁鹊说：“大哥最好，二哥差些，我呢是最差的。”哎，文王听了有些纳闷，扁鹊解释说：“大哥治病是在病情发作前，那个时候病人还不觉得有病。” 大哥就下药铲除了病根，所以他的医术难以被世人认可，也就没什么名气。二哥治病呢，是在病人发病之初，病人也没觉得痛苦，二哥药到病除，所以乡里人都认为二哥只是治小病很灵。我治病呢，都在病人病情十分严重、痛苦不堪的时候，在他们经脉上做穿刺，用针呢放血，或者换处服药。 缓解他们的病情，所以我的名气呢，比他们都要大。魏文王恍然大悟，很佩服扁鹊的这方高论。那扁鹊究竟有没有两个哥哥？现在咱们是无从考证了。但是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良医治未病，治理国家或做事情也是如此，一定要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这正是常桑传授神医术。 扁鹊诊病走四方，妙手救得果太子桓侯无极见阎王。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神医扁鹊的原名叫什么？答案是秦月人。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讲述诚意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一回说到神医扁鹊妙手回春，悬壶济世，名扬青史。扁鹊医术高明，对药理学也是相当有建树，他竟然从牛肚子里发现了一味重要的中药，这位来历奇特的中药到现在还被广泛运用。这是一味什么药？其中又有怎样有趣的故事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下回要讲的传奇。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扁鹊为病人实施换心手术的故事出自哪本书？ A 列子， B 庄子。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扁鹊苦心研究药理，从牛肚子里头发现了一味中药，这味药呢叫牛黄，直到现在还在广泛的应用。因为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扁鹊被越传越神，甚至有人说呀，他还能做换心手术。这些说法究竟是真是假？咱们接下来啊，就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大家都知道，牛黄是重要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以牛黄配制的成药非常多，很多人也都吃过。牛黄是怎样被发现的呢？民间有种说法，说牛黄啊是扁鹊在无意间发现的。说是有这么一天，扁鹊从药罐里取出炮制好的青蒙石，准备配药。这个时候，邻居家杨宝传来了一阵喧闹声。原来啊，杨宝家养了一头牛，十几年了，不知道生了什么病，越来越瘦，也不吃东西，没法继续耕地了。杨宝一看这头牛又老又病，也不中用了，也就把牛给宰了。抛开牛肚子呢，竟然发现牛胆里边有块石头，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扁鹊得知后挺感兴趣，就把石头给要了过来。回到家，把石头和桌子上的青蒙石放在一块儿了，准备呢空闲时期研究研究。就在这时，杨宝的老爹杨文犯了病了，杨宝连忙请扁鹊过去看看。扁鹊赶到的时候，杨文是双眼上翻，喉咙里边呼噜呼噜直喘，情况挺危急。扁鹊一边扎针一边叮嘱杨宝，快去我家把桌子上的青蒙石拿来。杨宝气喘吁吁地拿来药，扁鹊看也没看，很快就研成细末给杨文灌下。不一会儿，病人停止了抽搐，气息呢也变得平稳了。

0: 等到扁鹊回到自己的屋里，发现青蒙石还在桌子上，那块牛结石呢不见了，忙问家人，是谁拿了那块牛结石？家人回答说，刚才杨宝过来取过来。难道这牛的结石也有祛痰定惊清热解毒的作用？于是扁鹊有意识地将杨文药里的青蒙石改换成为牛结石使用。过了三天，杨文奇迹般的痊愈了，喜得梁文连声称谢。扁鹊说，这个你不用谢我，还得谢谢你们家公子啊。于是扁鹊将杨宝错拿牛结石的经过讲了一遍。杨文感慨地问道，这个药到底叫什么名字呢？扁鹊想了想，这结石生在牛身上，凝于肝胆，而且呈现黄色，干脆就叫它牛黄吧。牛黄有这样的神奇功效，堪称一宝。牛在十二属相中当属丑，再给它取个别名，就叫丑宝吧。就这样，牛黄一直沿用到今天。
1: 如果说扁鹊发现牛黄那是歪打正着，听起来还算靠谱，那么这位神医为病人换心的故事就有那么点牵强附会了。你要知道啊，那可是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那这个故事从何而来呢？
0: 编纂于魏晋时期的《列子》这本书记载了扁鹊为两个人实施换心手术的故事。这两个人，一个是鲁国的公户，一个是赵国的齐婴，两个人都有病，一块找扁鹊医治。那经过一番治疗，两个人的表面症状是没有了，可扁鹊说他们两个人身上还潜藏着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病，得接着治。公户和齐婴一听就有点着急，那我们想听听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症状再做决定。扁鹊先对公户说，你啊，志向远大又善于思考，可是在关键时刻呢优柔寡断，容易坐失良机。接着他又对齐婴说你正好啊相反，想法比较简单，为人处事吧也少用心计，却独断专行，我给你们换换心，你们就完美无缺了。两个人一听说的在理啊，表示愿意接受手术。扁鹊让二人分别喝下一种麻醉药酒，将两个人的胸腔打开，取出心来交换安放。手术完毕之后，又在伤口上抹上了神药。等他们醒来后呢，恢复如初，仍然呢健康强壮。于是他们辞谢扁鹊回家。可是换了心了，公户回到了齐婴的家，齐婴回到了公户的家，这两家的老婆孩子不明就里啊，都认不出回家的人，闹出了一个大乌龙。公户和齐婴只好请扁鹊出面解释，这才平息了这场麻烦。从这个故事本身看，无疑呢是个神话，扁鹊换心按照当时的这个科技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人们编出这么个故事呢？这则寓言故事是借用神医扁鹊的名义，用换心术来打比方，说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要学会取长补短。换心术呢，表现了人们追求完美的愿望，谁有能力来完成这个愿望呢？于是就把这个神力附加到扁鹊身上，这反映出人们对这位神医的无限敬仰。
1: 六条原则如何彰显扁鹊个性？一根银针怎样拯救两条人命？
0: 俗话说呢，妙药难治冤孽病，好话莫劝糊涂虫。治病救人不但在于医生的医术，还在于病人的配合程度。扁鹊在多年的行医问药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于是呢提出了有名的病有六不治的说法。也就是说，有这六种病的人你没法给他治。哪六种病人呢？第一种，骄资不论于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自以为是，蛮不讲理，根本不听人劝。我们之前说过那个蔡桓公就是这种人，扁鹊说他有病了，可他偏偏不听，说扁鹊是给没病的人看病，无非是想图个好名声，这就是不讲理的表现。这种情况下医生没办法治疗。第二种人呢，轻身重财，也就是说看重钱财，不爱惜身体。有这样一种说法，说这个40岁之前啊， 拼命挣钱，四十岁之后花钱买命。殊不知等到那个时候，人的元气已经透支的太多了，想要花钱买命不见得就能买来，这种人也不好治。第三种人呢，衣食不能适，说白了就是饮食不节制，生活没规律，好吃懒做。很多人都知道饮酒过度不好，是伤肝伤肾，却偏偏是戒不掉。医生让他注意饮食，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也不肯听，所以医生对这种人也没有办法。第四种人呢，是阴阳病脏气不定，也就是说体内气血错乱，脏腑功能严重衰竭。如果病人曾经被庸医下错药，弄得阴阳错乱，脏气不定，即使找到扁鹊，扁鹊也没法治。第五种人，行累不能服药，病人的身体差得连汤药都吃不进去了，也就没法治了。第六种人，信巫不信医，就是病人只相信巫师不相信医生。在扁鹊那个年代啊，巫术盛行，鬼神之说也耽误了不少人的性命，扁鹊对此是深恶痛绝，所以才提出这么一条。那现在看来，扁鹊提出的这个六不治原则呢，依旧发人深省。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0: 在春秋战国时代，医生啊也是草根阶层，地位并不高。在历史资料记载中，扁鹊妙手回春的成功病例患者大都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族。那么扁鹊在民间的声望又是怎样树立起来的呢？他又是如何给平民百姓看病的呢？话说有这么一次，扁鹊行医途中路过一个村庄，传出阵阵哭声，一打听才知道死了一个年轻妇女。他刚要继续赶路，却听这个哭声是越来越近，有几个中年人抬着棺材走了过来。扁鹊扭头一看，是不禁大吃一惊，只见有几滴污血正从那棺材里边往外流。扁鹊连忙叫人放下棺材，说有道是人死方可入棺，你们这里怎么实行埋活人呢？大家怀疑他十有八九是个疯子，所以没人理他，抬着棺材继续往前走。扁鹊急忙追上前去，说众位赶紧放下，倘若我没说错的话，棺材里是个孕妇，由于难产而出现长时间昏迷，她这个症状是假死，假死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休克，还有救。众人都吃了一惊，半信半疑，打开棺盖，扁鹊掏出针包，在那个女人的人中上按摩了一会儿，然后在中脘穴扎下一针。这个中脘穴就是咱们常说肚脐以上四寸大概这个位置。只见他身子动了动，眼睛慢慢睁开了，人们赶忙把他扶出棺材，不一会儿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1: 这一针呢，救了两条命，众人齐声称赞他是个神医呀。女人的丈夫说啥也得把扁鹊请回家喝一壶，这还拿出银两啊要酬谢扁鹊。扁鹊笑着就拒绝了，说救死扶伤是行医人的本分，罢了罢了，我呀还要继续赶路呢。要说这样的事儿啊，那可不止这一桩。这不是这天呀，外出行医的路上，扁鹊又遇到事儿了。
0: 有一次扁鹊外出行医，走到半路天就黑了，他准备投宿一家客店，刚要敲门进去，可巧一个妇人端着一盆脏水走了出来，哗啦地泼了扁鹊一身。妇人是连忙道歉，这位先生是奴家有眼无珠，实在是对不起啊，快请先生进店换件干净衣服吧。扁鹊不以为意地笑了笑，随着妇人一同走进客店。客店的男主人正在屋里边喝茶，见扁鹊进到屋里来，连忙起身让座。扁鹊一见到这个店主，低低地叫了一声，不好，你家男人不出今夜便有丧生之危呀。妇人一听好不气恼，说你这个野郎中，我不就是溅了你身上几滴污水吗，也不该这样诅咒我们。他用手指一指门外，还是请你另投他店吧。眼瞅着店主大动肝火，扁鹊也没机会解释，只好转身走出客店，住在对门的一家小店里边，躺下来一直没敢合眼， 悄悄地听着动静。果然到了半夜时分，那个客店骚动起来，扁鹊连忙过去，只见店主躺在炕上，一边打滚一边不住地呻吟。那夫人一见扁鹊是气得浑身打哆嗦。扁鹊解释说，大嫂你先别生气，你丈夫患的是脚长沙，也就是现在咱们所说的心腹绞痛。昨天我来到这里，我就看他气色有点不对劲儿。不要紧，待会儿我给你的丈夫治疗一番，也就无事了。说完了，扁鹊开始为店主按摩针刺。时间慢慢过去了，店主的疼痛也慢慢减缓，好了起来。小两口对扁鹊是感激不尽啊，总觉得对不住这位好心郎中，说什么也让他留下联系方式。扁鹊只好告诉他们，当店主听说扁鹊救了他一条性命，激动的简直是说不出话来。神医啊，药王啊，都说医者父母心，也正是说因为扁鹊对老百姓都怀着一颗仁爱的心，才在民间有了这么如此高的声望。
1: 走南闯北，神医扁鹊经历几多风雨，德高望重，历代百姓留下几许怀念。
0: 上回呢，咱们提到过，扁鹊治好了晋国赵简子的病，赵简子是感激万分，就在彭山一带赐给他40,000亩地。那么以后，扁鹊就把这儿当成行医的大本营了，收徒传医，周游他国治病救人。扁鹊的足迹遍及齐国、赵国、秦国、晋国、魏国、虢国等等这些国家，也就是说现在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根据扁鹊陵墓和庙宇等遗址分布看，它的行程在4000里以上。在古代那种传话基本靠嘴、赶路基本靠腿的条件下，可想而知吃了不少苦头。扁鹊的脑子活络，懂得入乡随俗，他行医到了邯郸，发现当地人很关心妇女，他就在那里做了代下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妇科医生。后来他行医到了洛阳，看见洛阳人非常尊重老人，又做了耳目鼻医，也就是说现在的五官和神经科的医生，着重治疗老年人的耳聋、眼花、肢体无力等疾病。到了秦国都城咸阳，看到秦国人非常宠爱孩子，于是又做了儿科医生，给孩子们看病。扁鹊一生走南闯北，为无数的患者解除疾病痛苦，被人们称之为起死回生的神医。在他行医经过的路途上，历代百姓都为他立碑石、筑庙宇、朝香火，其中以邢台内丘县的扁鹊庙最为著名。在游医的生活中，扁鹊广泛吸取了民间医学的精华，著有《扁鹊内经》《外经》《扁鹊静经》等书。可惜呢，这些书已经失传了，流传下来的只有《黄帝81难经》，简称《难经》两卷。《难经》呢，是扁鹊广集前人和民间医学经验，填补《内经》不足的杰作，大大便利了后世学者。这正是《扁鹊偶然得牛黄，二人换心求健康，一针挽救两条命，救死扶伤美名扬》。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扁鹊为病人实施换心手术的故事出自哪本书？答案是《列子》。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成艺文化，讲述成艺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回啊，咱们说到扁鹊歪打正着发现了牛黄，救死扶伤，留下美名。老百姓啊，对扁鹊是又佩服又敬重。然而一生救人无数的扁鹊，最终却死于非命。扁鹊因何招来杀身之祸？咱们明天接着说。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0: 着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金甲铜环告诉单雄信，这幽州可不好去啊，那是丰都城阎罗殿呢。幽州的燕王罗毅有一个怪癖，凡是流放过去的犯人都要打100杀威棒啊。100杀威棒，一般的呢30棍子就得击毙当场。那把叔宝哥哥发配幽州，九死一生啊，等于把他救出这个火坑，又推进另外一个火坑啊。但单雄信一听啊，不以为然。为什么呢？单雄信说了，我有一个铁哥们好朋友，此人叫张公瑾，在燕王罗毅驾下当长史啊，乃是罗毅最贴心之人，受过我老单家的大恩呐，对我是感恩戴德。他曾经说过，他在燕王罗毅面前得宠，说一不二，没有他办不到的事儿。只要我有事用得着他，二指宽小纸条递给他，他一定能给我办成。原来拍着胸脯给我说过这话，我也非常的信任这张公瑾。为什么呢？因为张公瑾这个人呢，厚道沉稳，不是一个说大话之人呐。所以啊，由他在燕王那里把我叔宝哥哥送过去，我还是比较放心的。我马上修书一封，派人骑快马递给张公瑾，让他在那里进行斡旋，那绝对能保我叔宝哥哥不死。哎呀，铜环一听啊，心里头不大认可。怎么呢？我们当差的还不知道吗？凡是到幽州的，十去九死啊，几乎没有囫囵个回来的。而且燕王罗毅这老爷子呀，脾气非常的倔强，把脸一沉，六亲不认的，谁说也不好使。没有人敢在罗毅面前为这流犯求情。这单二哥说那张公瑾我们不知道，但是估计有这种本事的人呢，不会存在。铜环呢，刚想张嘴多说两句，金甲在底下呀，用脚一踩铜环。这俩人好哥们儿、好搭档，谁心里怎么想的，那不用说，脸上就带出来了。金甲就看出来了，用脚啊在底下偷偷的踩了一脚铜环，那意思别言语。硬生生的把铜环这句话呀给憋下去了。金甲为什么踩他呢？ 金甲新说你没看吗？上二员外现在自信满满，他认为他的朋友已然拍着胸脯向他保证过，只要在幽州那边有事儿，他朋友全能解决。那么单雄信是个外面人，是个相信朋友的人，他对自己这么自信，对朋友这么自信，你现在泼瓢凉水于事无补，这不是教单二员外不高兴吗？你这何必呢？既然他那么相信那位朋友，那就委托人家朋友呗，对不对？那到那个时候，这个朋友如果办不成事儿，跟咱俩也没关系，这事儿啊咱俩到这里就行了，咱们这个身份呢不宜多说，你也帮不了什么忙，你为什么质疑别人呢？还惹别人不高兴。这金甲呀，那不愧是当哥哥的，比较有内涵呢，就踩了一脚。这一脚一踩，童欢马上也明白了，自己再讲话呀就失言了，赶紧把这张嘴呀又收回来了。那既然如此，我俩也放心了，也放心了。来来，二哥，咱满饮此杯，好，满饮此杯。大家一碰这杯酒，这才下肚。接着众人吃菜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单雄信就说了：“二贤弟啊，那眼瞅着我叔宝哥哥就得发配幽州，这趟差事我琢磨了，有别人带着我不放心，还得交给二位兄弟，你们两个带着我叔宝哥哥一路之上有个照应，自家兄弟，所以啊这趟差事我想还烦劳两位兄弟亲自走一趟，两位兄弟就不要推辞了。”单雄信这言语半求半逼，你让这金甲通环呢根本的就没有后路了，因为单雄信已然说了不要再推辞了。这两个人呢也明白此中道理呀，既然上二哥吩咐，我们兄弟敢不从命。单雄信说：“你们两位放心，这趟差绝不让二位白跑，每人家中我派人呢送文银200两，如果呀安全把我叔宝哥哥送到幽州回来，我再每人给200两银子。呦，金甲同环一听，好家伙，这趟差400两，我们挣多少年能挣这个银子呀？哎呀，二哥，这行了，别的不说了啊，这事定了，就是辛苦两位兄弟跑一趟吧。这金甲同环一看，就看在这银子上，我们俩也不能不去呀。两人呢是点头答应了。那么派谁去，单雄信能说了算？当然了，官府那边都打点好了，送给县大老爷的银子足够让单雄信在县大老爷面前说什么是什么，反正这玩意儿也在法律范围之内嘛，我派谁押送不是押送啊？人家说了要金甲同环，那就派金甲同环吧，他们也是差役呀。于是刘大老爷就派金甲同环即日启程，押解秦琼赶赴幽州。期间呢，单雄信又到牢房之中见到秦琼了，把案子经过给秦琼一说，现在呀这个案子已然打到了2年半徒刑啊，小弟我这能力有限，只能打到这个地步了。哎呀，秦琼说：“兄弟啊，你不要再说了，你这就对哥哥天高地厚之恩了，能够有死刑打到2年半的流刑，这其中费了多少东西你不说，哥哥我心中明白，大恩不言谢。二弟啊，这个恩情记在哥哥心里头。哎呀，叔宝哥哥，你我不分彼此，谈什么恩那就见外了，这个事儿也是由打我这惹出来的，是我给哥哥招惹的祸端，我就必须把这祸端给抹平了。现在呢还没抹平， 还得有劳哥哥啊，受两年半的苦。当然了，哥哥你一句话，如果你说了你不愿意受这个苦，那没问题，小弟就是砸奸反狱也把哥哥救出去，我就直接造了反了，反正我的身份那也不是合法的，干脆呀就挑起造反，找个深山就当山大王，哥哥大寨主，我二寨主。哎呀，秦琼一摆手，这说笑了，但有一线之路，我也不能够让二弟你冒这个险呢、啊、何况啊我这边也有家小，不就是两年半吧，眨眼就过去了，我这感谢二弟呀、啊、单雄心说了，哥哥这个事儿啊还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虽然这个案子现在呀、啊、成小案子了，你死刑变流放了，但是流放地不好啊。哦，流放到哪里？流放到幽州啊。哎呦，他一说流放到幽州，秦琼心里也咯噔一下子。怎么呢？秦琼衙门口的人呢，尤其是又在齐州，齐州刺史唐弼，那是燕王罗毅的亲弟子啊。那唐弼手下的官能对燕王罗毅不了解吗？秦琼早有所闻呢，知道燕王罗毅那就是个阎罗王啊，发配到幽州之人九死一生啊。但秦琼心中一咯噔，脸上啊仍然带着不以为然的表情。哦，发配到幽州啊，啊，挺好的，挺好的，离山东也不算太远。哎呀，哥哥，你久在宫门，难道不知道吗？燕王罗毅那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流放的罪犯，到那里要打100杀威棒啊，就得把人活活打死。这也就说呀，把哥哥救出这个火坑，推进那个火坑啊。但是哥哥放心，我在幽州有非常好的朋友，燕王罗毅有个亲信，手下的长史叫张公瑾，那是我的铁哥们好朋友，自家兄弟。我已然写了一封书信，让他在那里啊从中斡旋，能免就免，能减就减，总之保哥哥不死。但是呢，老听人说燕王这个人呢六亲不认，小弟也不敢打保票，就保哥哥到幽州不受皮肉之苦，我只能尽力而为。那么哥哥您现在还得研判一下，研判一下厉害，您要是觉得到幽州这一走啊确实太有危险了，咱还是那句话，我想方设法无论如何也把哥哥救出牢笼，咱不在这里砸奸反狱，咱在路上我派人把哥哥劫走，起码的我们免受皮肉之苦，能够保个活命。哥哥你这不得不考虑啊，您别客气，别想那么多，给小弟一个抉择吧。哎，秦琼啊苦笑一声，二弟啊你的心思哥哥我都明白，我看这件事啊就这么着吧，人的命天注定啊，人命都由天，半分不由己啊，我这两年呢就走背字儿，一步一个坎儿，一步一个难，没办法。那么既然让我流放幽州了，那我呀就坦坦荡荡的接受老天对我的灾难。那么你也说了，说幽州还有咱自己的人，看起来呀在老王爷面前还能说上话，我估摸着人家一定也会尽心竭力的为咱办事儿。话说回来，就算人家呢没办到事儿，100杀威棒，哥哥身子骨还能盯住，再退一万步，就算盯不住，真的杖毙在幽州，那也是我的命运使然，我呀也就认了。砸牢反狱造反的话万万不可再提。 我秦某绝对不能够因为此事连累朋友啊。哎，哥哥，这可提不到连累二字。行了，二弟，你的心我明白，咱兄弟二人各自明白对方之心就足够了，不必走那条路。我呀，心甘情愿的就发配幽州了。只不过呀，我心中唯一放不下的是我的家乡。秦琼说到这里，眼圈一红，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单雄信一看，哥哥，你担心家中的老娘和嫂嫂吗？是啊，别的我都不担心，我就担心我老娘啊。我在这上党县一住半年了，半年没回去，虽说给家里捎过信，但是现在我又太

年就是三年呐，这三年我老娘见不到我，指不定会怎么想啊！我担心他老人家的身体，也担心我的家小啊！还望贤弟呀，派人替我捎封家书回去，我要原原本本的把这件事情啊告诉我老娘，我让她别担心呢。单雄信说烧书啊，这是没问题。家里头你也放心，有我完全照顾。只不过如果叔宝哥哥把这实情告诉老娘，说你误伤人命，发配幽州，你说老娘会不会仍然担心呢？那秦兄说我不说实情怎么办呢？哎呀，我看这么着吧，你不如啊在信中说你在这里有事儿了，有什么事儿了呢？你认识了一个朋友，蒲山郡公李密，李密国家官人呐。老太太，我估计不知道，李公爷现在已经没有了官职。你就说呀，李密仍然有官职。你碰到了李密，李密呢想提拔你，求你办件事儿，办什么事儿呢？你就说呀，皇上哎派这蒲山公李密呀出使西域各国。李密呢，觉得身边应该有一个随从护卫，正好碰到你了，跟你谈得很来，看中你的武艺了，于是蒲山郡公邀请你陪着他走一趟西域，回来之后上报朝廷，给你升官进职。你说你情面难却，再说了，又关系朝廷的事情，不敢推辞，所以呢，来不及回家。人家立即启程了，你呀就跟随李密出使西域，也就是2年多就能回来。你这么写，老太太估计呀这心还安点儿。你看这单雄信呢，把这瞎话都替秦琼啊想好了。秦琼一听，哎，这套词儿比较好，于是呢就写封家书，把这套词儿啊写进去了，交给单雄信。单雄信派人送往山东历城县，当然了，秦琼把实情可告诉樊虎了。那樊虎知道，就让樊虎啊替自己瞒着老娘，这就不必细说了。简短截说一晃，秦琼啊要发配了，身穿囚衣，项带枷锁，有金甲铜环两位官差押解着，就出了上党县城，一直奔东走。走出11里地，来到玄通观，单雄信等人呢，早在这玄通观内设宴为秦琼饯行。饯行酒，那免不了是彼此道珍重啊。最后，单雄信又拿出文银500两，交给二位借差，说：“你们带在路上，这是为我哥哥一路之上吃喝用度，都从这里出。”哎呦，金甲铜环一看，连连摆手啊！二哥呀，这也太多了，500两银子呀，我们哥俩轮流背得累死呀。再说了，这银子太多，这一路之上荒山野岭也不少，万一露白被歹人盯住，要抢银子，这不徒找麻烦吗？单雄信一听，哈哈大笑啊，谁敢抢你们呀？啊，他活腻歪了，抢你们就是抢路。

0: 粮，你们带100两银子，足够这一路之上吃喝用度的了。哎，那行，100两银子，那不算啥，那我们就带着。那一路之上有劳两位兄弟了。我看呢，只要是走出咱这上党县，干脆呀，我这哥哥罪衣罪裙全脱掉，枷锁全不带啊，平常什么打扮还什么打扮，到了幽州。再给他加上，你看怎么样啊？按理说呀，这是违法的事儿，但是那年代谁监督你去？金甲铜环一听，哥哥，您这就放心吧，不用你吩咐，我们哥俩也这么想的。这一路之上，我跟叔宝哥哥就是游山玩水，那如此甚好啊！单雄信交代一番，最后啊，跟秦琼四手相握。久久不能分离呀，舍不得呀，哥哥，这一路之上多多保重。你放心，幽州那边我已然打了招呼。另外呢，我还经常的会派人到幽州去看你。这2年半，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的找张公瑾说，张公瑾在那里，就是我在那里。秦琼点点头，二弟呀，这些话就不用说了。哥哥，我知道该怎么办。那好，哥哥，时候不早了，我也不耽误你启程了，咱兄弟就此别过。哥哥，您可一路保重啊！你这么大一个绿林总瓢把子，到这个时候动真情了，眼泪噼里啪啦就淌下来了。王伯党、谢英登、李密等人呢，也跟着陪同掉眼泪。秦琼心里也不是滋味，眼泪也下来了。众人洒泪分别，秦琼登程上路。单雄信恋恋不舍，又送出五里地。秦琼不让送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二弟呀，你就回去吧。说完呢，秦琼一咬牙关，一扭身子，迈踏步向前，就不再回头了。单雄信一直啊。看不到秦琼的背影了，这才带着众兄弟回归八里二贤庄。那咱们按下单雄信不提，单说秦琼，金甲铜环押解秦琼离开上党县后，就把秦琼的枷锁呀打开了，把秦琼罪衣罪裙全换了，换上了普通的衣服。那猛的一看呢，好像一位大爷带着两个仆从似的。那一路往东啊，一路之上平安无事啊。怎么呢？单雄信沿途都已经下了通知了，告诉那些绿林强盗，有这么三个人，长得什么什么模样，这是我的最好朋友，在你们路面经过，谁也不许打扰，谁打扰了，我要谁的性命。所以你想想，秦琼多安全，一路之上平安无事。那按现在的地理来说，出了山西就来到了河北，到了河北这路啊，该由南往北走了。那这一天呢，三个人又像往常一样往北走路。那这一带呀，就走进山区了，山连山，岭连岭，道路两旁不是山岭就是树林呢。正往前走着呢，啊，不啷啷啷啷啷，由打树林当中啊。跑出来一匹马，这匹马慌里慌张的一跑出来，一看秦琼三个人，冲着秦琼三个人，这么一叫唤，秦琼一听，哎呦，不好！怎么呢？养马比君子，这匹马这么着急，它的主人一定出事儿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张了两天。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用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

0: 正小门脸大小户眼的，地方不投资是随不管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你挺挺劲儿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楼大罐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配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不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啦，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

0: 调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调走了，
1: 嗯，
0: 都调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2: 您来了
3: 啊！
2: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2: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2: 哎，高峰
3: 啊，高峰，
2: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2: 是
3: 啊，
2: 他说了
3: 啊，
2: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2: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2: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2: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2: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2: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3: 啊，
1: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3: 的，
1: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3: 近看是条狗，
1: 是
3: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3: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3: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3: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3: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3: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它不走，
0: 对，
1: 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3: 老三
1: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1: 来，我妈有三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1: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
3: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3: 来，
1: 得嘞，
0: 撤。
1: 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有点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3: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
3: 一
1: 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3: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3: 得了，
1: 不是
3: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3: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0: 是
4: 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0: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5: 对，
0: 不对？
5: 你
0: 我不对，
5: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5: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5: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5: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5: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6: 对，
5: 加了一起三头。
6: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5: 更对了，
0: 你说说，
5: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5: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5: 耳。
0: 八条腿呢？
5: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5: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5: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5: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6: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0: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4: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4: 啊，
0: 猫一个头啊，
4: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4: 嗯，
0: 猫是四条腿，
4: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4: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4: 不
0: 三头。
4: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4: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4: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7: 风雨不改，
8: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8: 听个够。不可知，笑哈哈，
7: 大宝耳壶听相声，
8: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四门功课呀，
10: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9: 以说当先，
10: 是
9: 以学为主，
10: 这个学也不简单，
9: 就是模仿。
10: 对，
9: 您都能学什么呢？
10: 那学的太多了，
9: 给各位介绍一下。
10: 我可以说一说。
9: 嗯，
10: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9: 嚯，
10: 地下跑的，
9: 嚯嚯，
10: 河里头浮的，
9: 嚯嚯嚯，
10: 草坑里蹦的，
9: 嚯嚯嚯嚯，
10: 一样也学不了了。
9: 为什么？
10: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9: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9: 嗯、
10: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9: 都能学。
10: 哎，
9: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10: 咱们配合一下，
9: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0: 好啊，
9: 您出个主意
10: 啊，
9: 咱们学什么好？
10: 让我出主意，
9: 捡您的强项来。
1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9: 聋子打岔
10: 行吗？
9: 这我可拿手。
10: 这么说您拿手？
9: 你说东我说西
10: 啊，
9: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0: 就这么有意思。
9: 咱学一学。
10: 行啊，
9: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0: 啊，
9: 我得是你二大爷。
10: 哎，
9: 对吧？
10: 我是你四爷爷。
9: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9: 这里有个说明，
10: 您给讲一讲。
9: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0: 您这话也有道理。
9: 再者说了
10: 啊，
9: 不是你亲二大爷，
10: 是什么呀？
9: 街坊辈儿。
10: 哦，街坊二大爷。
9: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0: 嗯，
9: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9: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10: 哦，
9: 咱们学一学。
10: 行啊，
9: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0: 嗯，
9: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0: 叙叙家常，
9: 就是这个内容。
10: 现在开始吗？
9: 就得开始。
1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9: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0: 啊
9: 要一上了岁数啊，
11: 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0: 可不是吗？
1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0: 哎，
11: 出去溜一溜。
10: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11: 洗刷刷洗刷刷。
1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0: 认识您呢。
11: 我是你二大爷。
10: 知道，
1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0: 没有啊。
11: 你扫听扫听去
10: 啊，
1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0: 哦，
1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0: 是啊。
11: 小子
10: 啊，
1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0: 哦，
1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1: 甭瞪眼
10: 啊，
1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0: 啊。您赶上了。
11: 我是你二大爷。
1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1: 连个招呼都不打。
10: 您上哪儿去啊？
11: 二大爷耳沉了、
10: 啊、
1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0: 哎，您上哪儿去？
11: 听不见。
10: 上哪儿去？
11: 大点声。
10: 上哪儿去？
11: 这小子太可气了
10: 啊，
1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0: 谁呀？上哪儿去？
1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1: 哎
1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1: 啊？
1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0: 哎，谁问他了？
11: 他可不如你呀。
10: 怎么呢？
11: 你多好啊！
10: 啊，
1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0: 啊，
1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0: 怎么呢？
1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0: 哎呦，
11: 逮谁偷谁呀、
10: 嗯、
1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1: 跟你学的呀？
10: 这跟我。
1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0: 没这么回事。
11: 五年了。
10: 我
11: 自首去吧。
1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1: 你要去法院呐？
10: 哎，
11: 这就对了。
10: 听不准。
11: 明天就公审。
10: 啊，
11: 那我得旁听。
1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0: 哪儿跟哪儿啊？
11: 裤衩里还烟卷呢。
1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1: 还偷一捆凉席呢。
10: 我生气了，
11: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10: 啊，
11: 比我小两岁。
10: 二大爷，
11: 哎，
10: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3: 托。
0: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3: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3: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3: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3: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3: 嗯，
0: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3: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3: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3: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
0: 80。这卖80
3: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

0: 们开会。
1: 我还是你，真是这笑人呐！
0: 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3: 我能唱。
4: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好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儿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丝脖领子，
2: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8: 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
8: 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啊？
8: 呸！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
7: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

0: 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猜是哪儿？厕所，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2: 啊、
3: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啊，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0: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2: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

0: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2: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
2: 傻
0: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2: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2: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2: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2: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2: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2: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2: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0: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你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0: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您看有这么一句话。
7: 哪句话呀？
6: 舞台上啊，说评书的嘴快，
7: 哎，
6: 戏台上唱戏的腿快，
7: 哎，有这个说法。
6: 评书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7: 爱听。
6: 一个人一台戏，
7: 那是啊。
6: 您比方说
7: 啊，
6: 小武艺，
7: 哦，这是一个武侠小说。
6: 话说徐良，这一日由打东京汴梁，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一天来到成都，
7: 嚯，这一句就奔了四川了，
6: 就这么快。
7: 够快的，
6: 8个字，
7: 还真是。
6: 饥餐渴饮，小行夜宿，
7: 全概括了，
6: 吃喝都不耽误。
7: 哎，
6: 就这么快。
7: 是，
6: 所以说说评书的，
7: 嘴
6: 快。
7: 哦，那么唱戏的腿快是怎么回事？
6: 有这么一出戏
7: 啊，
6: 叫《取云南》。
7: 哦，也叫《兵发云南》。
6: 万里云南。
7: 对，
6: 那多远呐？
7: 是啊，
6: 您不用为演员劳心。
7: 怎么了？
6: 演员在台上一绕圈
7: 啊，
6: 就到了。
7: 是吗？
6: 众将官，
7: 有
6: 宾至云南取车，
7: 这就奔云南了。
8: 二龙东苍，二龙东西，东东苍打苍，二龙前一个灯苍，
6: 前到为何不息，
8: 来到云南，
6: 我军裂开。
7: 哦，
6: 到了，
7: 这就到了。
6: 台上一绕圈，就这么快，
7: 多快啊！
6: 说我们演戏真实
7: 啊，
6: 真实可以，分哪儿真实？
7: 怎么了？
6: 您表演真实，
7: 对呀，
6: 刻画人物真实，
7: 这是需要的，
6: 这可以。去云南不能真实。
7: 哦，这不成了，
6: 也真实
7: 啊！
6: 一传令，众将官，
8: 有
6: 宾至云南取车。
8: 啊！
6: 您再看演员
7: 怎么着？
6: 都奔后台了，
7: 干嘛呀？
6: 卸妆，
7: 嚯，
6: 穿上自己的衣裳，
7: 哦，
6: 蹬自行车回家，
7: 还蹬自行车啊？
6: 看看，上网查，
7: 干嘛？
6: 看哪班飞机？
7: 和好吗？
6: 打一张飞机票，都奔云南了。
7: 好，这一堆人都去了。
6: 说我们演戏真实啊？
7: 哦，
6: 演员真实不要紧呢？
7: 怎么着？
6: 观众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7: 是观众不明白呀？
6: 观众等了20分钟啊？
7: 啊，
6: 台上一个人没有。
7: 你看这戏还看什么劲儿啊？
6: 有一位实在绷不住了
7: 啊，
6: 打算问问。哎，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7: 怎么着？
6: 叫过一服务员。哦，您有事儿？
7: 有事儿啊。啊，
6: 你们这戏散了？没散呢。
7: 对，没散戏啊。
6: 没散，没散啊，没散。台上怎么没人呢？哦，后台打起来了。没打起来啊，很团结。
7: 是，
6: 不是？那怎么不唱啊？
7: 说的是呢。
6: 您没听明白吗？
7: 什么呀？
6: 兵发云南去者了啊。哦，真去了。
7: 真走了是怎么着？
6: 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演戏它真实。哦哦，
7: 真实就得真去啊。
6: 不是，你们真实了我们怎么办呢？
7: 听什么呀？
6: 那就看你们几位爱听不爱听了。哦，要不爱听啊，啊，你们就回家吃饭去。
7: 那要爱听呢？
6: 你们也去云南吧。哎，
7: 没听说过。好吧，
6: 全都去云南了，
7: 一千多位全上云南，受了吧？
6: 所以这个唱戏呀、啊它就是虚拟。哎，
7: 这倒是
6: 大写意。
7: 对，
6: 所以演员来说台上得严肃认真啊，
7: 一丝不苟。
6: 我就喜欢听戏。嗯，不知道您怎么样？嘿
7: 啊，京剧我最爱，
6: 爱听京剧。哎，有这么一出戏啊，不知道您熟悉不熟悉？
7: 哪出戏啊？
6: 叫杨平关。哎呦，
7: 这出戏我熟悉，
6: 您知道，
7: 这是一出三国的戏，
6: 不错。
7: 说的是老将黄忠，在定军山刀劈了夏侯渊，然后曹操是兴兵报仇啊。
6: 这可是好戏，
7: 靠把老生戏。
6: 三位主演，一位是黄忠，
7: 对，
6: 您说的靠把老生。哎，再有一位是曹操，
7: 对呀、
6: 还有一位是赵云。
7: 呵，这三位可是了不得了，
6: 都得是角儿。
7: 好啊，
6: 曹操最难演，要演出曹操这个人物来，嘿，尤其是头一场啊，做大仗哦，场面一起吹三枪，嘿，念大引子那个词句太讲究了，
7: 太有气势了。
6: 执手独擎天，
7: 对，
6: 执手独擎天怎么讲？嘿，
7: 这我知道啊，说的是曹操这个人呢，心胸广阔，认为自己一只手能把这天举起来，
6: 执手独擎天，
7: 栋梁之才，
6: 多大的气魄！
7: 是。
6: 二一句，
9: 齐寻
6: 早已见。
7: 对呀、
6: 您知道吗？
7: 齐寻早已见，就说曹操这个人呢、他是大汉丞相，立下了汗马功劳。齐寻早已见，
6: 有功劳的人，
7: 对，
6: 虚名扶汉室。哎，
7: 这说曹操的内心了，他扶保汉献帝啊，那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6: 不错，
7: 不是真保汉献帝。
6: 时势未降迁，
7: 对呀、时势造就英雄啊。曹操是魏王，造就早晚这天下归魏王，
6: 憋着谋朝，对不对？哎，念起来得有这个曹丞相的气势，
7: 气势太大了，
6: 奸诈霸气十足。哎，我给您学这点，
7: 这您能学？
6: 场面起，
7: 对，我来。
6: 大开门啊！
7: 大开门，咱成啊！
6: 咱俩。

0: 唱，唱菜吧，唱菜，唱菜，菜菜菜菜菜菜得，唱菜菜菜菜菜。您瞧这架子啊，喝不了的面汤，老得这端着。脆脆脆脆脆吧，得脆脆脆，唱脆呵透秀，抗脆抗脆，镇关吕然，您瞧这作品，嗯，呵，唱脆唱脆唱脆唱脆唱，不才来唱唱，
1: 直唱。

0: 民复汉时，
1: 堕，
0: 是。

0: 怎么了这是？我这踩炸弹上了，你这是？
1: 不是，我听你念的真有气势。
2: 我有气势不行啊，您吓我一跳啊！
1: 大罗得这卖力气，
2: 后边啊更得卖力气。
1: 对呀、啊，
2: 曹操那场是上山哦，要大段的唱啊、哦。另外你得看身段，曹操穿那红蟒啊，那两步走上山啊，后边这蟒啊。得甩起来，
1: 这可要功夫，
2: 要功夫。嗯，看的是作配。
1: 对，
2: 我给你来这点，
1: 来这点，
2: 来这点。
1: 好，
2: 西皮导板，
1: 西皮导板。
2: 我山鸡啊，我下烈焰的飘。哎，
1: 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空嘞矿儿冷，菜嘞苍。
2: 满的一个。将士陈英豪，老夫心的兵把仇报，要那黄河中小儿曹，下的马来了某就上个山的道，
1: 呵，这就要上山了，哎，扛起扛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藏，嘣嘣。唱气得气，唱气得气，唱气得唱气得气，唱气得气唱。我我等会儿给啊啊！我说你回头学吧什么呢？
2: 我看我这甩起来没有？嗨，
1: 你自己一看他就甩不起来了，
2: 没甩起来呀、
1: 啊。是啊，
2: 我想拽个胆子可能好点儿。
1: 拽胆子呀？这曹操敢清洁工了，
2: 那就没功夫了。
1: 就是
2: 上山、嗯，说是山。实际上就是桌子，哎呦，你要城市化吗？
1: 对，
2: 这桌子就代表山，
1: 大写意。
2: 曹操上了桌子，还得缝一句腿儿、嗯，
1: 还有一句啥？
2: 血汗心，九里山，嗯，八零七。啊，九里山把令旗摇，哎，曹操抱着宝剑啊，抱着令旗，
1: 令旗令箭，
2: 这功夫宝剑啊抱着，
1: 怎么着？
2: 令旗得拿起来哦，打开了，嗯，左边晃两下啊，右边晃两下，哦，这什么意思？
1: 指挥作战，下边就该开打了。曹八将跟黄忠开打，
2: 指挥作战，哎，戏是好戏，
1: 好啊。
2: 那天我看这点啊，出事了啊。出了重大事故，
1: 出事儿了。
2: 那怎么着？
1: 不是，这能出什么事儿啊？
2: 曹操，嗯，唱的是真不错。
1: 是啊，
2: 结果这一上山，嗯，有打桌子上边掉下去了。
1: 对，曹操打串掉下去了，
2: 大摔曹操。
1: 呵，这是怎么回事情啊？
2: 这不能怨曹操，
1: 那怨谁呢？
2: 怨剪场的。
1: 不是，这跟剪场有什么关系？
2: 您知道什么叫剪场的吗？
1: 知道，巧挪桌椅啊。
2: 对啊，搬桌子搬椅子，
1: 对，
2: 上道具，哎，这叫剪场的。
1: 对对对，
2: 这剪场的呀，嗯，杨平官唱了一半他饿了哟，他打算呢来一块烤白薯。哦，怎么办呢？啊，就叫这个剧场的负责人啊，去您受累，
1: 怎么着，
2: 帮我呀买一块钱的烤白薯。哦，
1: 他去不了，
2: 他去不了，他还得干活呢。
1: 对呀、啊，
2: 结果那位呢，去得快呀、啊，回来也麻利啊，一会儿的功夫就买来了，
1: 真买来了，
2: 拿着白薯啊，站在台口这等着他啊，心里想他正忙着呢。
1: 是啊，
2: 我把这白薯啊放在这桌上，哎，一会儿曹操用这桌子，嗯，他是剪场的，
1: 对呀、啊，
2: 他肯定得搬桌子啊，他一搬桌子，这么大的白薯他还看不见吗？
1: 说的是呢，哎，
2: 人家把这白薯啊就放在这桌上了。
1: 好，
2: 结果要了命了。
1: 怎么了？
2: 剪场的这位近视眼啊，大近视眼，嚯，那两天呢闹眼病，
1: 哎呦，都闹什么眼病？
2: 左眼睛啊、嗯、是热痈，哟。右眼睛是巧蒙，
1: 嘿，这赶一块儿了，
2: 还有点烂眼边，呵，那天又没带镜子，
1: 嘿，你瞧这寸劲儿的，
2: 这么大白薯愣没看见，
1: 好嘛，这不跟没眼睛一样。
2: 这位抱着桌子，嗯，就上了台了，
1: 哦，连白薯一块儿就抱上去了。
2: 曹操可不知道啊，
1: 是啊，
2: 曹操还做戏呢，啊，那天嗓子还真痛快，嘿，还挺卖派，嗯，底下是掌声雷动啊，
1: 观众爱听。
2: 曹操这一上山啊，一上山可不要紧，
1: 怎么着？
2: 这曹操左脚啊没事儿。右脚扑哟，
1: 怎么了？
2: 整踩在白薯上，
1: 嘿，他也没瞧见呢。
2: 他可不知道啊。缝完这腿儿，
3: 紧接着是晃令旗。
1: 对呀、啊，
3: 令旗打开了，左边一晃，
1: 嗯，
3: 这不要紧。
1: 对，
3: 左边一晃，他右脚抬起脚尖来了。
1: 哦，这劲头都在这个左边呢。
3: 没错啊，
1: 嗯、
3: 在右边这一晃可不要紧
1: 啊，
3: 这重心呢可就转移在右腿上了。
1: 哦，右腿吃上劲了，
3: 正好死这白鼠上。
1: 呵，这寸呐！
3: 您再看这曹操
1: 啊，啪，吓一跳。
3: 这曹操后脊梁着地
1: 啊，
3: 整摔在台口上。
1: 哎呦，你说这戏唱的，
3: 大摔曹操。
1: 嗯，
3: 底下的观众可乐了。
1: 怎么了？
3: 没见过这个呀？
1: 是啊，
3: 曹操带杂技。
1: 嘿，
3: 好啊，吐槽好啊，好曹操啊，
1: 好曹操，
3: 给曹操一大哄啊，
1: 好哄上了，闹好上来了，
3: 闹好上来了
1: 啊，
3: 场面也不打了。
1: 对呀、啊。
3: 什么叫打鼓的
1: 啊？
3: 哪个叫打大锣的？
1: 干嘛？
3: 打挠脖的？
1: 嗯，
3: 全把家伙放下了，
1: 集体歇工，
3: 集体歇工。
1: 嚯，
3: 看曹操的笑话
1: 哟，
3: 把烟卷都掏出来了
1: 呀，
3: 点着了，抽烟。
1: 嘿，
3: 就看着曹操怎么办。
1: 你看这可不应该。
3: 紧接着黄忠上啊，
1: 啊，
3: 黄忠提着大刀啊，
1: 啊，
3: 黄忠提着大刀都出来了
1: 啊，
3: 一看又回去了。
1: 哎，别回去啊！
3: 啊，
1: 你上你的，你头开开打。
3: 不，不行，不能出去。
1: 怎么了？
3: 台口躺着曹操呢。
1: 哟，
3: 底下喊道好
1: 啊！
3: 我是黄忠
1: 啊，
3: 我出来这道好算谁的？
1: 哎，嘿，
3: 我得回去。
1: 你这
3: 黄忠又回去了。
1: 你看这戏怎么唱啊？
3: 曹操都摔晕了。
1: 好嘛，就把曹操一个人扔了。
3: 当时都休克了。
1: 是好，
3: 底下这一嚷啊
1: 啊！
3: 曹操醒过来了。
1: 哟，
3: 曹操醒过来，当时就明白了
1: 啊，
3: 我打上面掉下来了。
1: 哦，刚知道，
3: 唱了40来年了
1: 啊，
3: 还没掉下来过来。
1: 哎，是啊，没这经验。
3: 今天也不是怎么了。
1: 嗯，
3: 曹操怎么样？
1: 怎么着？
3: 扶着后面那桌子往起蹭。
1: 哎呦，瞧这摔得够呛，
3: 摔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1: 是啊，
3: 怎么办呢？
1: 嗯，
3: 曹操委屈啊，
1: 心里难受，
3: 难受。
1: 哎呦，
3: 哎，
1: 你听听。
3: 曹操长叹一口气。
1: 哎呦，
3: 曹操一叹气可不要紧
1: 啊，
3: 戏台上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3: 这叫叫板。
1: 哎，对呀、啊、这叫板就是要起唱，
3: 叫板就得起唱
1: 啊。
3: 那文武场不知道啊。
1: 是啊，
3: 一个个还抽烟呢。
1: 啊，这
3: 曹操那，哎，打鼓的一听，嗯，这还有唱呢。那、啊、这等会儿啊，呵，
1: 好家伙，好
3: 啊，他那台那块打锣的时候，我这还有事呢。哇，打到我说他呢，他拉胡去。
1: 怎么了？
3: 下一段了。
1: 你瞧这寸劲儿，这乱了营了，
3: 场面是乱作一团。
1: 是，
3: 家伙点一开
1: 啊，
3: 曹操唱了几句心里话。
1: 哦，曹操还真唱几句、啊、
3: 真唱的。
1: 唱什么呀？
3: 那散板呗。
1: 哦，
3: 他这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3: 奇怪奇怪真奇怪，
1: 他唱，
3: 他把老夫摔下来，
1: 他唱，
3: 二次里再把山倒我上。
1: 好嘛，这曹操剩一条腿了，
3: 曹操拉胯了，
1: 嘿，哐啷起来唱，
3: 曹操上了桌子上了，
1: 嗯，
3: 还得缝一句腿啊。
1: 是啊，
3: 老夫看你
1: 怎么着
3: 还帅不帅？
1: 这什么词儿啊？哎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他瞧见白鼠了。
1: 嗨，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

0: 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1: 乞丐，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哎
2: 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2: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3: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4: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4: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4: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了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

0: 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1: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

0: 这样啊，小羊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羊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羊，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0: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妈晕倒了。
0: 刘叔，你快醒醒！
1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0: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2: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2: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2: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2: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2: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2: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2: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地。
5: 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 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5: 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 你也当个

0: 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嗯，
1: 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秋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

0: 春花姨，这太贵重了，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
1: 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春花姨，我，哎呀，别墨迹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英，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
0: 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
2: 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好，好，不过。
0: 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在我心里，
2: 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哦，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 孩子们也都来了，
2: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0: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5: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
2: 姐，
5: 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林碣石，衣冠苍汉，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遗迹，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戏剧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小文。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燕赵大地的西部，有一座闪耀着独特光芒的县城井陉，它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5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拥有井陉这个名字，而到了秦朝时，井陉正式置县，此后历经多个朝代的变迁，始终在历史长河中占据重要地位。提到井陉，你会想到什么？是历经千年依然保存完好且还能使用的秦皇古驿道，还是明朝民族英雄于谦的后代创建的于家石头村，亦或是因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大火的苍岩山福庆寺？而提到井陉，我想最绕不开的就是井陉拉花。2006年5月20号，井陉拉花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井陉拉花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独特的魅力呢？今天的戏说燕赵就带您走进井陉拉花的世界。